1: 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现在是北京时间8:35，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2: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 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护送。
3: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
4: 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2: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2月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
4: 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5: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2: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 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6: 报舰子左舷30度，发现疑似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136，航速10节。
2: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 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6: 前方船只，拟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2: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
3: 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
7: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8: 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2: 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修复等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

0: 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珍稀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1: 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发布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八个字亮明严正立场。菲律宾对黄岩岛没有主权，何谈划定领海基线？其背后包藏什么祸心？中方的声明又传递出了哪些坚定信号？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2: 在菲律宾发布的消息中，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行为，菲方多次提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粉饰其合法性，但其行为恰恰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精神。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驳斥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
3: 领土主权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权利、国际条约还有实际管辖，不可能通过国内立法来扩张领土、宣示主权，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操作在法理上、逻辑上和现实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把黄岩岛的所谓的他的基线推到联合国的平台去，对一个不拥有主权的岛礁公布领海基线，这是没有任何法理意义的。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做这个虚假的认知的传播。
2: 上月2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东盟各方明确表达了希望在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但菲律宾却无视各国在其家门口的呼吁，依然我行我素，派公务船亲闯中国黄岩岛海域，联合美日开展所谓联合巡航，不断上演先挑衅侵权后混淆是非的戏码。
4: 菲律宾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希望管控海上分歧这样的意愿，但是他转过头来，那么又在向联合国提交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还有这个海图，这就反映说他这种反复和言而无信，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震荡源。
3: 中国和东盟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正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迈过关键的这个门槛，本来大家是坐下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他进一步用法理的挑衅，用现地的这些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对地区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各方的互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误判的这种风险。
5: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6: 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部分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所在国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 7月以来，美

0: 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但尚未下达行动命令。
1: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
0: 《纽约时报》7月31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7月30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和2岁的孩子死亡，另外两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从弹坑大小、建筑受损情况和炸弹碎片判断，这是一枚卫星制导的Mark 84型重磅炸弹。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触地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其中多数是学生，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2: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

加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阿拉克齐强调，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

0: 采取怎样的回击手段？相关分析，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1: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因为尽管美国从七月份开始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并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做出让步。而且呢，尽管这两天美国好像主动说想要停止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仍然非常的坚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已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声调，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没有得到新的这种扩充。当前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是由美国的两个航母编队以及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加上在伊朗周边阿拉伯国家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来共同展开的。所以说在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增援的背景下，想要真的仅仅通过升级冲突打击目标的范围这个手段来迫使伊朗就范，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或者说恫吓美国升级当前冲突的这个新的手段，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也就是如果说美国真的在未来攻击伊朗的大规模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也有手段迫使美国做出非常大的这种损失。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未来和平之路仍然漫漫。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的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3: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 而通过陆路已翻越

0: 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1: 那么针对这一次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答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经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会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爆炸事件。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这起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的爆炸所致。该委员会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的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了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今年夏天的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当地时间1号，希腊野火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的水位严重下降。
0: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1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8月1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4。同时，电

0: 力服务商已启动针对重大电网故障制定的应急预案。此外，政府呼吁主要工业用电大户自愿削减用电量。作为进一步措施，所有国家机构将关闭装饰性及非必要照明设施。此前，包括布达佩斯市在内的多个匈牙利城市表示，夜晚将关闭景观照明。
1: 这几天，陕西、甘肃、黑龙江、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从7月30号开始，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伊春市累计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3: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沿河的地带，包括那个深洼的地区，迅速转移群众。
2: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受降雨影响，1号，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到达洪峰水位，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天黑龙江省东南部仍将出现大到暴雨。
4: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
2: 7月29号夜间开始，甘肃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截至1号上午，累计降雨量达200毫米的气象站点已经超过10个，当地共计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60毫米。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万余人。1号，陕西西安市出现强对流天气，阎良区、临潼区局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当地连夜组织多部门排涝抢险，汉中市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秋粮作物泡水受损。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3至4号降水逐步减弱。1号，广东广州市突降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天气。白云机场延误的出港客运航班超50架次，机场随即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蓝色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截至1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清明2天，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芬河支流小绥芬河、四川沱江支流青白江及岷江支流礼泉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今天到下周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而在西南地区，以重庆的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天数的历史记录。
2: 重庆市气象台1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璧山、江津、渝中、两江新区、北碚等2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已连续多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南京、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过40摄氏度。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徐州试行小区试点集中供冷。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长春、辽宁沈阳的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打破当地7月份的夜间温度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4: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3: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5: The Shanghai WIC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3: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

0: 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1: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儿？为何领跑全球榜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
3: 单周调用量从 1.5 万亿一路涨到了 10.5 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2: 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 999%， 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1: 我们刚刚看到的榜单是调用量，那么我们再来另外关注一个榜单，下载量。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
2: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
4: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2: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5: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2: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6: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1: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7: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动。

0: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0: 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2: 7月31号，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深港两地目前正在全速推进多轮实测与演练，为口岸正式开通做准备。香港特区政府8月1号对媒体开放港方口岸区，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3: 这里是黄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将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启用后，不仅将维持24小时通关，还将首次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
4: 据了解，黄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为高效应对高密度客流，口岸共规划设置了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通道，其中自助通道全面支持读卡与刷脸双模式快速通行。
3: 这就是自助查验通道，那未来通关呢，只需要在这里排一次队查一次证件，就能一次性办好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4: 口岸共配备26个私家车及跨境巴士检查亭，除随车司机外，一般乘客需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或旅检大堂办理手续，司机只需通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即可一次性完成体温检测、证件数据读取、面容及指纹采集。系统会将数据实时共享至深港两地5个相关部门，大幅提升过关效率。
5: 这个创新的一地两检模式加上这黄岗口岸的重大基础建设建成，确实是对15规划，特别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2: 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到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9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之下，外籍旅客也明显增多。为了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的顺畅有序。这个夏天，入境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宽。入境游市场的发展已然从观光打卡的1.0时代迈入沉浸式体验的2.0时代。
6: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了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游客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7: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

0: 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
1: 今年3月20号起，河北等共7个省区市试点推行外国人非旅馆住宿线上登记服务，重庆、四川均纳入全国首批试点范围。政策解决了外籍游客入住民宿等场所需要线下办理、手续流程繁琐等问题，彻底打通外籍游客民宿自由行的核心堵点，住宿解决落脚之忧，让海外游客拥有充裕时间穿行街巷、邂逅市井烟火、沉浸式感受巴蜀饮食文化。
2: 这款应用十分实用，也很有趣，它能极大便利所有游客或是打算在中国定居生活的人，方便他们在此停留居住，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款新软件，对于所有想来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它都特别好用。
1: 这个夏天，青岛啤酒节吸引大量外籍游客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主动延长行程，同时当地创新全国首个游轮静态啤酒节，无需远航，不用签证就可以沉浸式海上度假。在西安，一批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率先打造常态化非遗体验，激发外籍游客深度探索本地文化的意愿。不少外籍游客走出酒店，深入城市街巷、社区公园，体验太极拳、广场舞等大众文体活动，从驻足观赏转变为亲身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4: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畅通的问题。
5: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4: 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跟团出游就有了参照系。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慢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加带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

0: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邮政局近日表示，到2030年，中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中选药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将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1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昨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偶遇棕熊母子出门玩耍，并拍摄下这温馨一幕。画面中，两只小棕熊跟在棕熊妈妈后面，沿着道路悠然前行。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子里玩耍。棕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强林区生态保护，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中国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降水方面，四川盆地到西北、华北还有东北部分地区，今后几天多强降雨，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呢，在北欧的不少地方仍然多阴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甚至是大雨。另外，在欧洲的东部，包括波兰还有俄罗斯的西部一带呢，有一轮中到大雨。而在西欧还有中欧一带，降雨的范围和强度将会有所减弱减少，同时晴热天气也会有所发展，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

0: 区域将会不断的扩大，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些地方，甚至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呢降雨的范围比较的广泛，五大湖的南部还将会有强对流，明天五大湖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停歇，但是美国东北部仍然会有强降雨出现。气温方面，受到雨水的影响，美国东北部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的清凉，但是西部和中部多地暑热仍然会持续。
1: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天津多云，29到3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小雨转暴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5度，济南晴，28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3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3到21度，渥太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晴，28到35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4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3到21度，柏林晴，14到24度，维也纳晴，21到34度，苏黎世晴，19到33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2024年10月14日，电视剧《上甘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
1: 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
0: 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

0: 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演艺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是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1: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1: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0: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1: 公司他说，我想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我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0: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0: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9: 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边土烈士碑，
10: 你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11: 王鲁，
12: 军长，
11: 我叫的是王鲁。
12: 王鲁牺牲了，
13: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4: 是，保证完成任务。
15: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16: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15: 这小子

0: 仍然很
1: 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基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基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2: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3: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秦基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戏才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我会播点音乐给他们听。
2: 导演特别喜欢那个放音乐在现场
3: 拍戏的同时，
2: 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开机以后，
4: 我们那个传苹果的时候，
1: 坑道里传苹果，
4: 对，坑道里传苹果，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3: 去水饺也有
4: 啊，对，是
3: 去水饺也有，
4: 水饺
3: 因为这场是很感动的，刚才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就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是卫生员尚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也对这个三观的很重要的。我觉得他有一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全、
4: 这个、血书，
3: 他们唱这个歌，就我的祖国，
4: 对，
3: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40多人，你
4: 全崩，
3: 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死。

0: 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1: 对，
0: 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2: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3: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
2: 嗯，
3: 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4: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5: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6: 吃吃吃啊，
7: 吃吃
4: 吃，
7: 好吃
6: 吃
4: 吃
6: 啊！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
8: 吃吃。
2: 就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7: 我挺幸运，
2: 嗯，
7: 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嗯，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2: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9: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6: 我看这白菜啊，
7: 嗯，
6: 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7: 嗯，
9: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

0: 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1: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2: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

0: 涂满昌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3: 我比较脆弱，
2: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3: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嗯，
2: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3: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嗯，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得下桌。嗯，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怎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拿好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

0: 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2: 刚才戴帆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3: 围堵，
2: 一大班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安，变成老师在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3: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4: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那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

0: 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1: 就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他就打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2: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3: 我就要带去戴潘的感情吧，他最后的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摄影机能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就是这个布的味道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学胡满昌的挺像的，当然很多时候我学王磊啊。王磊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我最记得几个对白，
4: 丢了武圣山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5: 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4: 明白。
3: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同一个精神。
6: 对，
3: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一昌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不能丢脸。
2: 明白。
3: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2: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3: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刚才你说一定是这个铁汉子，但是我表面也是，其实我们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2: 对，
3: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级他们为刚才一场戏，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也想你们去现场打败他们。这
2: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1: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

0: 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级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敌对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2: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0: 在24级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1: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3: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1: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4: 我当然根据历史，但是我跟美术谈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坑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坑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1: 对，
4: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心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坑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低沙城市一样，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坑道，美术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上甘岭，是有他们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张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1: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5: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

0: 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十五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两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这两个阵地呢，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0: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2: 嗯，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
1: 哎，
2: 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面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0: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质的，因为在河北的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他们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1: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3: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4: 是，
3: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它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1: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5: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

0: 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五二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1: 是流淌出来的，
0: 是流淌出来的。
1: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2: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嗯，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嗯，我不允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凯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想想说吧，这坑道不是报警，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绪的场面，情绪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玻璃是有多少页对白，那是一条过
3: 中国共产党，
2: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绪，我当一导演我也要培养这个情绪，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子，我不是急，我不想这个情绪走掉
1: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4: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1: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2: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上甘岭是一个电视剧，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十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呢、啊？武行，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武行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这个动作戏。”就好像拍文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2: 要有文戏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带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文戏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你只能去吸它，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

0: 太真实了。
1: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了，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嗯，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2: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哦、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0: 是的是的、嗯、
2: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3: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
2: 嗯，
3: 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
2: 嗯，
3: 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
2: 嗯，
3: 啊，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2: 嗯，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3: 对，
2: 见过导演流泪吗？
3: 真没有，
4: 偷偷有一点，要看片是关灯的嘛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2: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4: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要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5: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3: 就剪出来了，
5: 粗剪出来了。
2: 哦、
5: 然后腾远永远就是
3: 还配着音乐，
5: 永远在这儿，嗯，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就应该调过去。对，
2: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6: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56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8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这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8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5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56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7: 对，
6: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2: 谢谢您的分享。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三十一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

0: 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十五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人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电视上甘岭电视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烈是一股灰灰我就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十一批营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5: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建伟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营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4: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5: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4: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6: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7: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围读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

0: 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1: 谢谢蒋总。
2: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是
2: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1: 拭目以待哈。
2: 谢谢
1: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3: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它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1: 谢谢。
4: 我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
1: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5: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1: 谢谢王雷。刘导，
6: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世界和平，
1: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美伊军事升级背景下，中东两大航运要道被封锁，是巧合还是精心布局？也门胡塞武装下场，从波斯湾到红海，美伊战争是否正扩大到整个中东？全球航运告急，国际油价震荡，双峡封锁的冲击波究竟有多大？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骤然升级，美军连续13个夜晚对伊朗本土发动空袭，打击范围从军事目标延伸到民用基础设施。伊朗也同步升级反制节奏，向美国在伊拉克、约旦、巴林等国的军事基地发起对等打击，并以一纸禁令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中东的另外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也因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措施而告急，两条海峡一东一西同时被扼住，这会不会是一场精心布下的联动棋局呢？
1: 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
2: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
1: 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封锁后，海湾国家紧急启动备用方案，沙特紧急启用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在这里装船后，经曼德海峡运往亚洲和欧洲。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盐布港原油出口已占沙特总出口的75%。
3: 红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已不再只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常规货运通道，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主要的代替运输路线之一。
1: 然而，这条备用路线很快也遭遇危机。
3: 也门武装部队宣布对敌对目标沙特的船舶实施海上航行禁令，封锁即刻生效。
1: 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所有与沙特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可能成为军事打击目标。这意味着红海航运的风险从曼德海峡蔓延至沙特能源出口枢纽吉达港、盐布港。3天后，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

0: 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并迫使约十艘相关船只掉头返航。霍尔木兹海峡刚被封锁，胡塞武装便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究竟是何用意？这一切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一架伊朗客机在进入也门领空时，目的地萨那国际机场突遭多起爆炸，机上搭载的是刚参加完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胡塞武装指认沙特制造了这场空袭，随即向沙特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声称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打击。
1: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偶发的事件，但是有消息称，返回也门的航班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和相关的武器装备。当伊朗已经多次公开发声，有可能激活抵抗阵线，包括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发挥作用之时，那么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确实在进行某种行动方面的准备，所以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很明显有配合伊朗的行动之意，这必然会引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进入到互袭的状态，那么同时立竿见影的会对红海航运包括曼德海峡的通行产生影响，同时形成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双杀。
0: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在全球能源版图上是最致命的两个点，一个在波斯湾，一个在红海，相距超过2000公里，但此刻他们被同一场危机联动起来。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唯一海上通道，最窄处仅33至48公里，可供大型邮轮通行的深水航道更是只有3公里宽。这种极度狭窄的地理特征极易被封锁。冲突升级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1/4以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波斯湾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几乎全部依赖这条水道。曼德海峡，它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唯一海上通道，进而连接印度洋与大西洋地中海航线，最窄处约26至32公里，全长约130公里。曼德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和约1/4的全球集装箱贸易量，年均通行船舶超过20000艘。
2: 也门胡塞武装只是提出针对沙特的港口、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封锁，但是海峡通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预期的问题，就是当船舶公司或者大型的这个运输公司意识到这条水道不安全的时候，它的保费、通行费用、所有的一切相关的成本都会直线的上升，那么资本和利润天生是要规避风险的，所以这事实上就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他们的通航的量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0: 当中东两大出海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市场立刻做出剧烈反应。法新社称，7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6%，达到每桶100美元。多家能源机构模拟测算，若双峡封锁持续30天，布伦特原油涨幅最高可达100%，或将冲破150美元每桶。
3: 从二战到今天呢，在国际通航方面发生过一些危机，那么包括由于战争，由于这个海上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啊，也包括单纯的堵船等等，造成的这种通航危机呢，往往它是单一危机，也就是说发生在单一的海峡水道，时间持续不会太长，也可以临时性的选择其他的海上通道。那么这次的危机呢，是一个双峡危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步出现情况，而且从替代方案角度上来讲呢，曼德海峡呀可以选择绕过好望角，但是它的通航成本随之增加。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则在海上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带来的影响会非常之大。应该说这个双峡危机啊，是二战以来国际航运所遭受到的重大的复合性冲击之一。
4: 波斯湾和红海局势双双吃紧，让外界看到中东这座火药桶的引线从来不止一根。那么伊朗为何此时打出双峡联动这副牌，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呢？
0: 7月28号，以色列总理

0: 坦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闭门会谈约90分钟，核心议题就是伊朗。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力主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事实上，美国与以色列一直在收紧对伊朗的战略围困，在正面战场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伊朗始终选择非对称博弈。自2月底波斯湾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航运，对美军盟友基地实施分散打击，通过代理人武装在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多点牵制，以低成本消耗对手。随着美以行动不断突破底线，伊朗开始思考进一步扩大非对称博弈的筹码——曼德海峡。
1: 美国一再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伊朗呢当然是这个避免硬碰硬，或者说以卵击石，而是要考虑不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博弈。所以此时激活抵抗阵线，控制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航运，也是一个必然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选择。反映出的是伊朗认为针对美国的软肋要进一步的痛击，那么涉及到的是石油供应、油价等问题，这是当前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政府的不可承受之重，是对美国逐渐压力增加当中的一种试探，是希望美国能够及时收手，尽快回到谈判进程，尤其考虑到伊朗的关键诉求。
0: 身为抵抗轴心重要成员之一，胡塞武装早已证明过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数十次袭船行动，迫使全球航运巨头绕行好望角，直接导致以色列埃拉特港集装箱吞吐量暴跌近99%。
2: 伊朗虽然没有真正拥有核武器，却发现了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伊朗的底牌远不止于此，除了核武器还有热核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
0: 双峡封锁的效果迅速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7月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003美元，较一周前上涨约13美分，同比上涨近1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3.4亿桶，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3: 在不久的将来，战略石油储备将无法继续供应，这将导致全球油价上涨。储备的减少意味着特朗普总统的选择余地正在缩小，他的选项无非是接受价格上涨，或者向伊朗方面妥协，做出让步。
0: 双峡联动的另一重效果是把美军拖入两线作战。7月25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对伊朗岛屿或本土发起地面行动，或在波斯湾和阿曼湾施压，伊朗将在曼德海峡开辟新战线。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设备及黄金。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
2: 美军几乎每日加码空袭，单日轰炸强度一天高过一天，可到头来这套打法完全没能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带来实质性收益。
0: 尽管面临着弹药库见底的危机与军事打击收效甚微的怀疑，美国政府依旧选择了强硬回应。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并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事升级，美军近期紧急向中东增派兵力。

0: 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并考虑将打击范围扩大至高山核设施等。除此之外，白宫最近向国会申请$876亿补充拨款，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
1: 从中东角度来讲，美国客观上一直在不断的调整，甚至深度的去升级它的中东战略。如果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点位出现了问题，导致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出现这个重大的损失，那么对于美方来说也是几乎不可承受之重。另外，从全球角度来讲呢，美国其实它的总体布局是要这个稳住俄乌，盯住中东，经略印太。如果持续的被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因素牵制在中东区域，那么对于美国的全球部署来说，那么也是产生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0: 随着美伊博弈白热化，双方争夺的焦点也逐渐清晰。与上一轮冲突聚焦于政权更迭和打击核设施不同，本次冲突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而六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是冲突再起的核心诱因之一。
2: 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
0: 法新社认为，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7月13号，伊朗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促使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提升至国家法律框架层面。
3: 伊朗它不允许其他国家在它指定的航线之外去开辟任何一条通行航线，就是为了保证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绝对的主导，一个单一的控制。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它重要的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它也需要把海峡的通行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不仅关系到美国在地区的盟友的切身的利益。就是如果它搞不定霍尔木兹的话，它会导致它的全球的盟友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信心下降，这个其实是会动摇他在全球的一个霸权根基的。
0: 在美国国内推动这场战争的，从不只是地缘战略的考量。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曾将这场战争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不断煽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开战，其理由直白而露骨，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当前美国经济面临国债高企、通胀压力和美元信用下滑的多重困境，而石油美元正是维系美元霸权最后的锚点。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战略要道，一旦被伊朗实际掌控，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失去对中东石油出口流向和结算方式的强制影响力，石油美元的物理基础将被动摇。对此，美国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列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之一。
4: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0: 然而，这场博弈的代价正在不断外溢。7月30号，沙特宣布与13个国家成立了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瓶颈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联合回应。
3: 中东地区有4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一个呢就是地区亲美力量和反美力量之间的矛盾，一个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一个是

以色列为代表的犹太和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阿拉伯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个就是地区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在这四组矛盾当中，伊朗都是处在矛盾的一个。

0: 现如今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上不断加码，伊朗就在海峡通行上不断加锁，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形成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恶性循环。但是博弈是少数人的棋局，代价却是多数人的账单。那么这场双峡封锁冲击波究竟有多大呢？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地缘冲突的棋盘，也是远洋船员的梦魇。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孟加拉喜悦之旅号货轮载有约3.7万吨运往南非的化肥，自战争爆发以来，2次尝试驶离均告失败。船员们形容，整个波斯湾就像一个封闭的水潭，唯一的出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由于船无法靠岸，所有补给只能依赖小艇从迪拜、阿布扎比等港口转运。在战争条件下，送货变得难以预测，价格也随之暴涨。
2: 180吨水过去只需1500至2000美元，如今要花1.1万美元。随着夏季来临，波斯湾气温已超过45摄氏度，对淡水的需求更加迫切。
1: 漂泊日久，连船舶的钢铁之躯都难以承受。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些船只已在波斯湾锚泊了4个月，船底附着了大量的藤壶、贻贝、藻类等海洋生物。德国赫伯罗特船运公司透露，该公司一艘成功通过海峡的船只，因船底藤壶堆积严重，被迫以远低于正常速度航行。这些船只和船员的困局，正是全球供应链危机的缩影。国际能源署测算，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扩大至1280万桶，是1973年石油危机缺口的3倍。即便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全球联合战略储备，也仅能覆盖霍尔木兹海峡20天正常运量，无法弥补2条航道同时断供的巨大缺口。
3: 它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市场的供需发生一个更加剧烈的震荡，然后推动油价继续上涨。油价上涨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成本都要传导到能源消费国，甚至传导到这个全球的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消费市场上去，然后这个成本是由全球的经济体去承担的。而且这两条海峡它还关涉到这个化肥啊，一些化工产品的运输，那么通过产供链呢，这个危机会继续向其他领域去传输，它可能会在数月之后或者甚至是一年之后体现出来，进而去引发更严重的人道后果。
1: 数据显示，国际贸易中约34%的尿素、23%的叶氨和18%的磷肥来自海湾地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经由海峡的化肥运输始终没有恢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际尿素价格一度由每吨约400美元快速上涨至850美元以上。远在非洲南端的南非粮食种植带正切身感受到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剧烈冲击。库斯·布兰肯伯格是一名拥有2000多公顷麦田的农场主，由于柴油和化肥价格双双翻倍，今年继续种粮根本无利可图。
4: We've seen a doubling up.
5: 柴油价格已经翻倍，化肥价格涨幅也接近1倍，算上每公顷种植成本，再对比小麦和油菜籽的收购售价，农户无利可图，根本赚不到钱。
1: 对于本就饱受低价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南非粮农而言，这场危机无异于一场风暴，将部分农场推向破产边缘。值得注意的是，双峡封锁更深远的影响在规则层面。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
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过境通行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在这个国际通航海峡展开这样一种持续的迅速的通过，那么沿岸国不能加以干涉，不能加以妨碍。有关国家呀，在这个讨论的层面去产生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通行费啊，比如说环保费、安全费等等的这样一些讨论。另外，即便是

0: 是不采取这个收费方案，可能会有一些替代的手段，啊，比如说这个差异性的检查，啊，比如说强制引航等等。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有关的国家可能会把这个相对有利的地理元素，试图转化成这个经济收益，或者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收益，反映出了这个有关国家呀，它一种认知的变化。
1: 国际海峡自由通行的默认规则正在被打破，一场危险的示范效应正向全球蔓延。最先感受到这股寒意的是黑海，整个七月，俄乌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相互袭击对方船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通道与乌克兰的粮食运输走廊同时吃紧。更值得警惕的是，效仿的念头也在浮现。今年四月，印尼财政部长甚至公开提议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在多方压力下，印尼很快撤回提议，但它释放的信号清晰无误。当海峡成了一种可以坐地起价的资产，全球航运的规则正在被改写。这不禁让人想起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警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
2: 双峡封锁其实是对这个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律的一个冲击，不管是交战的哪一方在破坏这些规则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制止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没有办法去制止这种对规则体系的破坏和冲击，这会进一步的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于这一套运行的这种规则体系的信心。
3: 两条海峡的封锁锁住的不只是邮轮与货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海运承担着全球80%以上的货物贸易量，可如今这些海上咽喉的通行自由正被重新定义，海峡正在从地理的通道变成博弈的筹码。当通行自由可以被随时收紧，被撼动的不只是中东一隅的稳定，更是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的海洋秩序。这场危机提醒世界，全球化赖运转的开放与信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一旦这种共识被打破，被锁住的将是一个彼此连通的世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

0: 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

0: 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逐客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逐客失去了信心。
1: 课是在课，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课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课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课的少了，当时我们的留清竹课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兴趣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留清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留清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公益的嘛，信心都

0: 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三块吧，画了三块以后，我刻完给一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芜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

0: 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三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钱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您先请，您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是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2: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2: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2: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

0: 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2: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啊？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2: 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

0: 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

0: 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
0: 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2: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0: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3: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0: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
2: 最普通的托家称为托家普拉，我也没有。
3: 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的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
0: 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1: 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他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他应该是交汇的。
0: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布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

0: 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1: 经过这个罗马式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阴下烟火如常，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1: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0: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2: 因为现在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2: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倒模以后它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就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0: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3: 对，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一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展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0: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3: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0: 穿过这道门， 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2000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1: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0: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2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4: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哈，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0: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4: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0: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滇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0: 就是把什么生活化，
1: 嗯，
0: 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2: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3: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面。
4: 希腊的兴趣影响到了古罗马。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5: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4: 我们可以不太像。
6: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1: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7: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贝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6: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8: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9: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10: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6: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万千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一件青铜器，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用7年时间徒步加骑行，探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坚持？
1: 我爷爷就说了，为国争光，雪东亚并不支持。
2: 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他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
0: 海外侨团鼎力相助，多国媒体追踪报道。高光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内心挣扎？
1: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3: 其实他不是，他对民族做了一件大事。
0: 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壮游世界。

0: 上海永康路，石库门小楼沿街排布。中外游客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留意这个名叫兴顺南里的小弄堂，也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里曾经走出一位环游世界的中国青年潘德明。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用7年时间主要靠徒步和骑车，一个人探访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受到华侨团体支持，被数十位名人政要接见，多国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的故事。潘素是一位青年画家，作为潘德明的孙子，他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箱子，里面珍藏着爷爷环游世界的物件。
1: 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些老的照片，以及到海外各地跟他开欢迎会对他约见的时候的一些邀请函。这个是当年的一些世界各地的报纸。
2: 这雕塑呢是泥塑，做好以后做。
0: 潘素出生于1986年，并没有见过爷爷潘德明，但冥冥中一份血脉羁绊把祖孙二人紧紧相连。近些年，潘素在整理这些书信和老照片时，爷爷的身影渐渐真切，一段传奇往事也循着泛黄印记缓缓铺陈。1908年，潘德明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户裁缝家庭，潘家专做西式女装，家境殷实。潘德明16岁时，全家为了躲避军阀混战，迁居上海法租界，住进了兴顺南里的石库门。中学毕业后，潘德明和朋友在南京4牌楼附近开了一家西餐馆。1930年夏天，《申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潘德明。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9位男女壮士于昨晨9时集中北站，身负行装。潘德明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步行团计划行走亚洲，锻炼体魄，调查各国风土人情。寥寥数语，让从没有出过国的潘德明燃起心中的渴望。潘德明告诉家人，自己要加入这个步行团。
1: 家里人肯定觉得你怎么一拍脑袋想干啥就干啥去了，你能干

0: 程吗？我爷爷就说了，就像步行团的宣言，为国争光，雪东亚病夫之耻。
1: 家人虽有疑虑不舍，但并没有阻止潘德明。一周后，他乘火车在杭州追上了步行团，加入其中。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由青年学生李梦生发起，是一个民间组织。1930年6月底，从上海出发时有9个人，初始经费由成员平摊，其余靠沿途募集。民族志气难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用朴素的方式，靠双脚彰显中国人的力量。然而，他们满腔热血，却缺乏远行经验，长途负重，风餐露宿，一路上陆续有成员退出。走到广东时，算上潘德明，只剩下3个人。到达海外第一站越南后，因为担心后续募集经费困难，另外2名成员也和潘德明分道扬镳。出发半年，这个曾豪言走遍亚洲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步行团，刚走出国门已经解散。一个人势单力薄，前途未卜，是折返回国，还是继续前进？潘德明做出了选择。
0: 如果说这个步行团再坚持得更久一些，不知道会不会他会比下一个更坚持的人先退出。但是一旦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民族责任心就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他一定是选择一往无前的这样子走下去的。
1: 离开越南，潘德明独自踏上旅途，转眼快到春节，一个人行走让他越发思念家人。这是一封1931年1月潘德明在泰国写下的家书，最要紧的要请父母和弟弟拍一张照寄给我，因为子子妹妹的照片有了，你们的没有。我很喜欢把你们的照片给人家看，使人家知道我有家庭的，显出我的伟大，最好你们多合拍一张。
0: 这张照片呢，是一张合成的全家福。他这个在国外收到底片以后啊，在泰国的某一个暗房里面，自己把自己的底片啊做了一个当年的一个暗房里面的合成，所以有了这么样的一张全家福。他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
1: 潘德明以此证明他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远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而是怀着清晰的目标，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行走东南亚，异域风情让潘德明感到新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南洋华侨对他的热情。一路上，侨团侨社捐资赠物、宴请招待，甚至沿途迎送。潘德明用华侨资助的旅费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徒步的时候他一天走几十公里，骑上自行车一天可以走100多公里。热情的华侨让潘德明心生感触，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外的华侨很希望中国兴旺，他们就不可以给外国人欺侮了，他们看中国青年能做如此伟大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快乐。1931年的新加坡乐报刊登报道，步行万里，硕果仅存之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员潘德明君抵乐，形容他精神奕奕，谈吐敏捷。文章写道，此举足为国人增光荣，当地我侨不乏热心之士，尚望尽力资助，使潘君得实现其伟大之志愿，则不独潘君之幸，亦国人之荣也。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华侨对潘德明的支持背后凝

0: 惧的是群体的期待。
1: 潘德明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呢一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一直受到歧视，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的。乔波希望民族强盛，对他的这种资助实际上也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渴望。
0: 为了表明持续行走的决心，潘德明请人做了一本4公斤重、5厘米厚的册子，取名《名人流墨集》。他在扉页上写道：“于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夜月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潘德明这段自序表明了他行走海外的初衷。
2: 他实际上把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了，一个是个人，我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件事情，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要学习。第二个民族，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向前进的，也就把民族的这个成分、集体的成分也融进去了。最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胸怀和眼光，有一个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这个意思在里边。
0: 第一个在潘德明的《名人流墨集》上题词的是南阳侨领胡文虎，他写道：“希望全世界的路都印着你脚车的轮迹。”随着潘德明的车轮滚滚向前，《名人流墨集》上的内容也越加丰富。1931年4月的一天，在当地华侨的引荐下，潘德明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见到了世界著名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曾经访问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他和潘德明用英语交流路上的见闻，临别时在《名人流墨集》上签名，并送给潘德明一幅自己的画作。2个月后，潘德明见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圣雄甘地。两人见面的前一年，甘地曾发起食盐进军，带领民众徒步300多公里，以非暴力形式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
2: 甘地他自己通过这个长途步行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主张，突然跑来一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居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要证明自己的国民性。最后甘地临走还送了他一块自己织的这个布，实际上就在激励潘德明，我们要自力更生，要走民主自强之路。
0: 独行之路充满严酷的生死考验。一个夏夜，潘德明穿越印度北部的丛林，因为附近没有村庄落脚，他只能爬上一棵大树过夜。清晨醒来睁开眼，他吓得差点从树上跌下来。只见地上趴着一只老虎，正抬头望着树上的美餐。情急之下，潘德明掏出吃剩下的半张饼子抛了下去，老虎立刻叼住，嚼了一口就吐了，咆哮着朝树上扑，转眼就爬了2米多高。潘德明突然想起了之前一位印度老人送给他的铜锣，他立刻掏出铜锣连续猛敲，锣声尖锐刺耳，老虎一个踉跄跌了下去，仓皇逃走。

0: 别南亚的山川丛林，潘德明继续西行，踏上他用半年时间行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地，曾经孤身一人用6天时间穿越690多公里的沙漠。1932年春季的一天，潘德明在叙利亚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遭遇了一伙强盗，歹徒把他的随身物品洗劫一空，连指南针都没放过。潘德明一再恳求，才保住了那本《名人流墨集》。
1: 其实他是一路走一路在被偷啊，自行车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随身携带的这些钱财，路上遇到的强盗、小偷，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呢，他是会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钱也是和信件一样，计划去下一站之前把自己的钱寄到下一站，那等于是整一个世界上的邮政系统在帮他保驾护航。
0: 潘德明先后探访埃及、希腊，他接受媒体采访，展示中国人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1932年秋天，离家700多天的潘德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里是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拟定的行程终点。走到这儿，潘德明已经完成了步行团原定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踏上归途。
1: 他当时和这个步行团的另2位成员分开的时候，他已经立志了，非但要走亚洲，我还要走全世界。步行团已经宣告结束了，但是我潘德明，我个人的路没有走完。
0: 离开土耳其，潘德明用1年多的时间行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英国等地，路上的花销他既靠华侨的资助，有时也向报纸杂志投寄文章和照片换取稿费。个人理想的践行之路始终与时代的命题紧紧交织。在欧洲，潘德明见到了一群中国外交官。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维护中国权益，但阻力重重。这是国民政府时任驻荷兰公使金问嗣在《名人流墨集》写下的一句话：既加德明之壮怀，更悯祖国之多难。在外交官顾维钧的引荐下，潘德明在法国巴黎见到了当时正在欧洲的张学良。他听了潘德明一路上的见闻，提笔写下“壮游”二字，鼓励潘德明继续前行。不久，张学良送了潘德明一张前往美国的船票，希望他接触更多的人，展现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离家已经3年多，潘德明的脚步愈发稳健从容，心态也从启程时的热血忐忑渐渐变得沉稳。海外同胞对于国家命运的无奈，对于民族振兴的期盼，让他感触越发深刻。环球之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突破，更承载民族尊严与希望。1934年1月初，经过5天4夜的航行，潘德明抵达美国纽约。当时，潘德明已经是报纸杂志的常客。刚上任1年的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枚金牌。这是继法国时任总统勒布伦、英国时任首相麦克唐纳等人之后，潘德明见到的又一位政要。
2: 罗斯福上

0: 台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国内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需要提振美国人的信心，需要给美国人精神力量。潘多明给人的这个印象呢，恰恰就是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非常的坚毅，一往无前。所以罗斯福通过和潘多明的这一种见面，对美国社会也是释放出一些就是比较多方面的信号。
1: 潘德明在美国芝加哥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根据当地华文媒体《三民画刊》的报道，那时潘德明已经行走了26国，穿破皮鞋22双，得到各国人士的题词共有6000多幅，文字共有29种。离开美国，潘德明又去了加拿大、古巴，后来又探访了大洋洲的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几年的环球跋涉，潘德明见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展现了中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风貌。他感受到华侨对祖国的赤诚，也体会到国家危亡之际外交人员的无奈。他获得了外国政要的礼遇，更深知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真实处境。这一切都让潘德明对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新的蓝图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1935年6月，离家5年的潘德明登上返程的轮船，再次途经新加坡，华侨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接待他。潘德明宣布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组建西藏科考队，侨团侨社非常支持，当即为他募集了10万美元，用作科考经费。
2: 海外侨胞是非常信任潘德明的，希望继续完成他的愿望，完成这个科考队，那么真正的促进中国的这种资源的开发、科技的发展。
1: 1936年6月，潘德明带着华侨们的期望回到祖国，他踌躇满志，辗转云南、广西等地筹备西藏科考队。但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让他的科考计划被迫搁置。国难当头，潘德明做了一个决定，将华侨赞助的10万美元科考经费全部捐给政府，用于抗日。后来他娶妻生子，改名为潘子明，在上海过着平凡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有南洋华侨前来寻找潘德明，当时已经改名的潘德明告诉来访者，他们要找的人早就死了。
3: 人家是拿了那么多经费，出来支持他去组建科考队，结果他科考队呢，什么都没有了，后来身体也不好了，年纪也上去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再做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环游世界凯旋而归的成功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0: 其实他不是，他把这个钱捐给政府去抗日，这也是用在了刀口上。他早年这个欢庆事件，这已经是为民族做了一件大事。这是有世界各地的华人，从普通的商人、餐馆的老板，从留学生，到最后外交人员，到将军，到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共同写的是同一个故事，都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大。
1: 1976年10月，潘德明突发心肌梗死离世，享年68岁。他人生的后半程一直住在上海永康路的石库门小楼，这里既是他环游世界的起点，也是他平凡余生的归宿。

0: 段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影像，不仅记录了潘素的童年时光，还留下了潘德明妻子马求碧的身影。镜头里，潘家三代人聚在一起，回忆家族往事。
1: 在杭州赶上了他们，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2025年夏天，我的祖父潘德明徒步环游世界的第一人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徐家汇书院举行。书的作者正是在当年那个小楼里长大的孩子潘素。
1: 作为孙子去把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到一本完整的一个传记里面，去写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怎么样在当时那个时代一点一点的成长为后来的我们所认识的潘德明。
2: 潘德明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环游世界的第一人。妈妈布文讲过，这个旅行是什么？是战胜愚蠢、战胜狭隘、战胜固步自封的利器。潘先生以他的行为啊，就是战胜了这些。
3: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离开了攻略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事情。那在当年那样一个信息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0: 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青年试图证明中国人是向前的，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潘德明用双脚证明了中国人无畏的勇气和进取的决心。他的旅程终结于上世纪的风雨，但他留下的精神足迹却穿越时空，镌刻在民族记忆的长河深处。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

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成年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了此项承诺。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电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数日。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月1号晚间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报道称，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8月1号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梅姨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敦促其缓和局势，不要对伊朗实施打击。此外，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在推动美国与伊朗缓和局势。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以推动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会谈已经取得进展。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牛先生，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特朗普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那么此前梅姨曾经被曝计划在本周末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那么伊朗方面也强硬回应，称将会继续抵抗直到消除敌人的威胁。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方释放的信号？
1: 特朗普这一次又紧急地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一幕呢，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就在今年4月8号的时候，美国本。

0: 本来也准备好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特朗普说打击的规模特别大，要毁灭整个伊朗的文明，结果也是在最后一刻特朗普叫停了打击。这一次也是这样的，特朗普说这一次的打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然后也是在最后一刻那个叫停了。但是呢，如果说这次叫停，美国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可能美国传达的唯一的信息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做好战略上的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虽然在过去这几天时间里边，各种信号都显示说美国已经做好对伊朗进行全面的战争了。那么先是有消息报道说美国把战斗机、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了以色列，准备从伊朗的西侧对伊朗发动打击。然后又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特朗普准备接受一个作战计划，对伊朗进行10到14天的大规模的轰炸，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就在昨天，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发出警告，要求美国人紧急撤离。那么中东地区的航班也都取消了，所以一切消息表明是山雨欲来，箭在弦上，可能不得不发了。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突然取消了，很显然美国就是要让他的军事威慑变得更真实、更可信，所以才在过去一段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但是最终美国还是取消了，就是美国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因为发动全面战争，第一呢是后果很严重，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可能打起来，油价会进一步升高；第二呢，美国的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了，之前打过42天全面战争，目标没实现了，这一次再打全面战争，目标不一定能实现；第三呢，美国国内质疑说美国现在的防空导弹跟其他武器装备有可能短缺，所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现在没有下了最后的战略决心。好的，主持人。
1: 牛老师，尽管刚才我们也看到有消息说美方称已经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美军仍然是在向中东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那么以色列方面此前评估认为，美国总统是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所以您如何来解读这方面的内容和消息？
0: 现在特朗普确实紧急取消了打击了，但是全面战争的风险并没有解除，甚至可以说全面战争的风险还在上升。它正常的程序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先达成了协议了，然后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战争的风险就大大的下降。但现在的程序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达成协议，然后特朗普取消了军事打击。特朗普说取消之后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那么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所以现在全面打击的风险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近期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特朗普说了，美国的要求还是两点。第一点呢，是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是完全彻底的自由通行；第二呢，是伊朗要放弃核能力。那么这两点伊朗到现在为止都不同意。第一呢，伊朗要求海峡必须是在伊朗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通行；第二呢，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不谈，核问题是要等到第二阶段以后再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军事威胁能够在几天之内就让伊朗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达不成协议，那么战争的风险就会上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还将就其他话题继续与您连线讨论。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
2: 《纽约时报》7月31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7月30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

0: 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和两岁的孩子死亡，另外两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从弹坑大小、建筑受损情况和炸弹碎片判断，这是一枚卫星制导的 Mark 84型重磅炸弹。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触地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其中多数是学生，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七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当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今年年底。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当地时间7月29号晚间，两艘船只因为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随后得到了控制，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人员伤亡，但是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2: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3.5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主储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3: 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也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
2: 达米埃塔港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披露说，美军向伊朗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那么美军说正在对报道进行调查。美国军方的数据库曾经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是美军的高层仍然是批准打击。那么这种缺陷对于冲突的双方后续的军事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4: 美国在这次伊朗战争中袭击平民目标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知道，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是2月28号那天，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在南部的一。

0: 所女子学校。后来根据伊朗公布的数据，那么那一场袭击是造成了175人死亡，154人受伤，其中死亡的绝大多数都是女童。那么那一次呢，是美国进行了调查，后来在今年七月的时候，美国发布了消息说那一次是情报失误。那么这一次事件美国也正在调查，那么这些有可能是由于美国所说的情报的失误、军事上的失误造成的。同时呢，在过去五个多月的战争期间，美国还故意袭击了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平民的设施，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那么更可怕的是，在战争打到今天，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的国内的民用基础设施，特别是桥梁、发电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如果是对民用设施大规模的袭击，一定会造成平民的更大规模的死亡。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是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外反战的声音特别高。到现在为止，美国国内70%的人要求特朗普立即结束战争。那么这些对平民的袭击会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内外反战的声浪的。好的，主持人。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卡塔尔分别与伊美各邦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了会谈，以推动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那此外呢，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也在推动美伊缓和局势。那么在美伊双方缺乏直接沟通的这种背景之下，这种外交斡旋的实际效率到底有多大？
0: 外交的斡旋或者说中间人、调停人，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最终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要美国和伊朗自己下了战略上的决心。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双方就没有外交关系，双方在对方也没有使领馆，所以那个直接接触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从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就不直接接触了。伊朗和美国之间要谈判，必须是有中间人和斡旋方。最近的一次伊朗和美国之间直接接触，就是上一次在瑞士谈判谈过一次。从那之后，伊朗就拒绝和美国直接谈了，双方没有任何直接的管道。所以谈判必须有中间人，这是很重要的。更何况就是任何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你是必须谈判的，中间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自己都没有下了这最后战略上的决心。因为你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那么要么是双方做出妥协，要么是一方做出妥协。那么现在在关键的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打通的问题上，伊朗的核问题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说美国和伊朗有任何一方要做出重大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间人的斡旋，它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青春先生的解读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局势，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美国威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外交斡旋空间被严重挤压，多国接连卷入战火，中东安全局势持续的恶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文章，题目是出现多条新战线。当美国打击伊朗腹地的发电厂、水库、炼油厂时，伊朗利用其支持的地区武装向设有美军基地的周边国家发射导弹。对抗引发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直接引爆了多条新战线。伊朗通过代理人战术对美施压，而沙特公开介入战事，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即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旧有平衡被打破，中东战火正进一步扩大，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的文章，题目是航运安全风险骤增。文章指出，埃及长时间充当美伊之间关键的外交斡旋方，那这一次埃及港口遇袭令其中立外交空间承压。同时，苏伊士运河与埃及港口本就是航运企业规避霍尔木兹和

红海航线安全风险的替代运输航道，但是冲突持续扩散，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埃及港口遇袭之后呢，市场被迫重新评估安全风险，无法预测的袭击深刻影响全球能源航运布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文章，题目是引发无法预判的连锁反应。伊朗向驻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战火，复杂的带有报复性的军事行动正引发无法预判的连锁反应，中东局势正被推入危险的未知境地。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文章，题目是当前关键是重建区域安全规则。此前避免直接参战的沙特已经被卷入战事，海湾国家的地理红利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以色列有借机扩大军事行动的强烈动机，可能让局势更加的不可控。中东多国基于自身的立场诉求各异，较难协调，冲突加速溢出，从多重危机叠加进入体系性失稳的阶段。当前的关键呢，是在于能否重建基于主权平等和协商共识的区域安全规则。好，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号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会议并没有对媒体开放，国家情报局成立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高市本人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
2: 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担任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1: 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3: 国家情报局は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4: 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ございますが。
2: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事实上，强化日本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是高市早苗多年来一直的主张。分析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当中声称，日本应当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根据共同社7月31号的报道说，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5: 长崎市市长铃木实朗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此外，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近日也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7月2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批评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
6: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5: 对于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0: 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朝中社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把当前混乱的国际形势当作打破一切限制军事大国化枷锁的良机，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文章称，必须粉碎战犯国的拥核野心。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日本政府近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阴魂不散的日本新军国主义再添国家级情报中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要看到的是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情报体系高度集权化。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之后呢，高市早苗政府完成了情报体系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持续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情报体系呈现高度集权化的局面。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柬埔寨高棉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强化内外情报搜集工作。日本政府接下来计划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且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不难看出，日本正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的调整。那么从长远来看呢，日本政府有意在情报领域逐渐降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依赖，试图打造相对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的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朝鲜日报的一篇文章，又一消极动向。文章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争议，不少舆论将相关的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那前几届日本政府已经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监视民生内容的法律，高市政府一旦完成设立国家情报局、对外情报厅等步骤，官方对民众的监视密度恐将进一步升级。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右翼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议员化与隐秘化，这将导致日本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更为的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日本政府为了挣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设立国家情报局，暴露新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萍，
1: 好的，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3: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1: 针对这一次的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了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葡萄牙海军八月一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经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七月三十一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会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的移民潮的原因都有哪些？那么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的背后又有何考量？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 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的气温逼近历史极值，干旱与山火的风险加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
3: 据华盛顿州消防局发布的消息，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左右燃起，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州长办公室表示，全州共有12起大火，过火面积约809平方公里土地。消防人员目前正在全力控制火势。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表示，该县多地已发布最高级别的3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消防局此前警告，历史罕见的大风和低湿度将极大增加斯波坎地区发生极端火灾的风险，并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8月1号风力增强，多地报告阵风风速为每小时48至72公里，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4至40公里。美联社8月1号报道称，美国西部多地遭遇高温热浪，山火风险加剧，当地政府已发布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留在室内。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亚利桑那州到蒙大拿州上空形成高压脊，导致热量滞留在近地面。据美媒报道，一个强大的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本周末开始将给美国多地带来高温。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可能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
1: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当地时间1号，希腊野火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的水位严重下降。
3: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1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月2号凌晨表示，由于多瑙河的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的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3: 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2号凌晨1点30分关闭，该核电站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当天早些时候，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4。该核电站已在夜间实施新一轮降功率措施。同时，匈牙利政府也启动多层次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电厂备用产能同时进口电力，限制工业用电，呼吁公众节约用电等。毛焦尔还警告，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
5: Magyarország rendkívüli helyzettel néz szembe. Várhatóan a teljes leállításra is korábban, akár már a hétvégén sor kerülhet.
1: 宝克石核电站共有四台机组，先后建成于

0: 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水进行冷却，水位过低将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匈牙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8月1号23时，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而7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为31厘米，已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如果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斯洛伐克愿意向匈牙利提供援助。菲佐指出，他正密切关注匈牙利能源危机，愿意与邻国站在一起，并提供援助。他表示，他已与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萨科瓦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进行了商讨。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中东部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三两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昨天，东北、华北、西南地区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1: 昨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单小时最强降雨量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昨天，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3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陵市内多个林业局失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海陵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2: 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米半了，进去1米半左右了。现在就是说，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20多方得10车左右，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1: 在甘肃陇南，本轮降雨持续时间久，短时雨势猛，累计水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在陇南康县，为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昨天下午，重庆渝中、两江新区、大足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一度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随即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当地街道群防队伍迅速集结，开展积水疏通、道路清淤作业。气象部门预计，重庆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4号，局地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00毫米。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 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4: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5: 报舰指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4: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6: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4: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0: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8: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南方搞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9: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8: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10: The Shanghai WIC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8: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 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

0: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1: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了最近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那么中国大模型的优势究竟在哪里？为何能够领跑全球榜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
3: 单周调用量从 1.5 万亿一路涨到了 10.5 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2: 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 999%， 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1: 好，刚刚的这个榜单是调用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家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是全球领先。
2: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
4: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 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2: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5: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2: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1: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迎来了重要突破。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6: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7: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 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

0: 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2: 随着中国入境游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的路线也越来越多样。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旅客也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目前第4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3: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ad in May next year again.
2: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为外国游客再次到中国旅游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吸引更多人将中国列入旅行目的地。
3: But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at's what China has really changed for the better.
2: 在柬埔寨，不少网友把自己在中国的旅游故事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到中国旅游也在这个暑期成为柬埔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林金爽来自柬埔寨首都金边，是一名旅游爱好者。他来过中国很多次，分享了不少自己赴华旅游的视频，积累了很高人气。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水平、科技感和便利度都令人眼界大开，这也是中国旅游对他最大的吸引力。
4: nhóm ăn từ bữa tết chân chờ đong đã xa tà nhóm chưa chật bữa tết chân thoáng tha bữa tết chân cứ miên cả ấp hì vọt khăng mền tè mền tha rút phơi là bướn lươn hay rút phơi là bướn lươn nó khom đây ấy cả thua đầm nà ấy cứ nghi sùa hay mà dạng win tiết cả còn mong mà hộp cứ bụi quạt ai đặt mà hộp ao dương đò bữa tộp cứ bạt hạt bụi dương.
2: 受林金爽影响，他的母亲和姐姐也已经2次到中国旅游，每次都有难忘的收获。如今他们已开始规划下一次中国之行，而林金爽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希望能来中国看看。除了打卡中国、体验中国，商务旅行也是许多柬埔寨人来华的另一重要目的。
5: Yunnan is one of the provinces that I love the most. From coffee, from tea, flower, I think there's so much to do over there. And I've been there 4 or 5 times and I still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the culture yet.
2: 柬埔寨小伙林立图正在创办一家日华企业，本就喜爱旅游的他此前多次到访中国，对于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优势有着深入了解。 如今创业，他首先想到了中国，希望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入柬埔寨。为此，他带领公司团队频繁到访中国各地，并且找到了满意的合作方案。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台湾，台湾地区监察机构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7月31号届满，台立法机构称将于9月29号表决新提名的监察委员人事案，这段期间监察机构将处于无监委状态。多位国民党名代就提出冻结监察机构预算，民众党更是直接呼吁废除监察机构。赖清德今年6月提名台监察机构第七届监察委员名单，其中多人引发争议，尤其是提名独派背景的陈永兴出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对此在野阵营强烈反对。7月31号，台立法机构朝野达成共识，同意9月29号对新监委人事案进行表决，但7月31号第六届监委任期已满。这意味着台监察机构将有2个月的空窗期。对此，一直主张废除监察机构的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表示，应趁此机会让监察机构预算归零，实质废除监察机构。
5: 监察委员给社会的观感就是抽佣了，肥猫，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预算就给他归零了，这样就好了，那就实质把它废掉。
4: 在野党指出，监察机构监察失灵，包庇权贵，早已沦为无能的废物机构。此外，监察委员在长达6年的任期内，台监察机构收到高达8.2万件陈情案，却仅完成调查1300多件，平均每位监委一个月仅处理0.6件陈情案，严重浪费纳税人血汗钱。且监察机构选案毫无标准，在全民关注毒油案的同时，监察委员们却忙着查萝卜糕里有没有萝卜。
6: 你看嘛，我们的监委已经无聊到要去查萝卜糕有没有萝卜了。我们明明认为有一大堆案子需要去查，他都觉得不重要，不需要，然后偏偏要去查这些东西。所以你说我们花钱养这些监察委员有什么用？所以熄灯很好，熄灯啊，没有监察委员很好，省钱啊。
4: 台监察机构是台湾地区所谓最高监察机关，负责行使弹劾案纠举权、审计权，以及对行政部门提出纠正案，扮演受理民众陈情与事后调查的角色。但是由于体制设计上的缺陷，加上后期修正条文，人选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台监察机构逐渐沦为装饰品，也被讥讽为鸡肋机构。近年来，岛内要求废除台监察机构的社会声量持续走高。岛内舆论认为，该机构每年耗费巨额财政预算，人事提名沦为民进党当局政治酬庸工具，办案长期双重标准，严查在野阵营包庇绿营相关弊案，已彻底失去中立监督价值。近期，两岸直航与民间文旅交流迎来了突破性复苏。随着台湾中华航空宣布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直飞航线，标志着台湾航司打破多年观望，正式加入两岸航线恢复的浪潮。岛内各界人士就指出，民进党企图通过政治操弄阻挠两岸交流的图谋彻底破产，民众正在以实际行动用脚投票，要和平、要交流的两岸民意势不可挡。
7: 今年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多条航线密集落地，极大便利了两岸民众出行。台湾中华航空也在近日宣布，自10月28号起重启已中断6年的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 外界认为华航打破观望，主动加入两岸航线恢复浪潮，充分说明民进党当局不合理的封锁管控已经被庞大的民间需求和商业市场冲破。
8: 桃园飞重庆这条航线、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因为这个很多台湾民众、想到重庆去、直航的班机、座位不够、而且呢票价非常的高昂、从商业的角度看、华航呢、应该是、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一段航线、毕竟、这个在商言商嘛，所以说、这个利益、摆在最前面、自然而然民进党也不敢多讲话。
7: 民进党执政以来，一贯将两岸民间交流视为威胁，其借疫情等理由，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关停小三通，下达赴陆旅游禁团令，甚至编造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恐吓台湾民众。尽管民进党当局刻意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但各项数据显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度持续飙升。2024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交流、旅游及参访累计超过1170万人次。
9: 台湾当局不断地在宣传大陆呢旅游是有风险的，我们民众呢到大陆旅行呢要做相关的通报，以及就是有禁团令，还有中国大陆旅客没有开放来台相关的这些措施底下，市场呢给出了答案，民众呢用脚呢来进行了投票，航空公司呢也就是做出了市场对应的选择，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让这个两岸的人民呢往来自由的能够正常化。
8: 虽然民进党当局、还在不断的恫吓台湾民众，说大陆很危险，不能去，但是问题是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证明了大陆是非常安全而且值得去的地方、尤其是看到大陆的进步发展之后、很多人、对大陆的印象、都已经改观了，这个才是民进党最害怕的地方、因为、民意势不可挡、
7: 岛内有识之士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信息封锁隔绝两岸民心，操控岛内民意，但市场与民众已经用行动做出选择，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22: 上吧。
23: 两百。

0: 帮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的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有2人受伤。警方表示，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接到报警，并且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当地警察局局长表示，一名疑似枪手已经死亡，目前尚不清楚该枪手是否为3名死者之一。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的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并且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现场附近的多家商场、商铺均已关闭。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爆炸事件。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这起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该委员会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的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还造成了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来看天气情况。
2: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广元大雨转阵雨，21到24度，宜宾阵雨转阴，23到26度，唐山雷阵雨，28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8度，武汉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6到28度，巴黎多云转晴，19到33度，罗马晴转阴，24到33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3到20度，渥太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4到28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散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绿营炒作解放军卫星监控台海，肆意渲染所谓大陆太空威胁，还妄图放行星链入岛进行抗衡，持续抹黑制造恐慌，刻意造势究竟有何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千颗卫星监视台湾，绿营抹黑大陆太离谱。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呢，是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而台湾地区呢却在为星链进驻岛内开绿灯。第二个话题是岛内毒油事件愈演愈烈，民怨持续沸腾，更有民进党人士对台当局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如果处理不好毒油事件，又会给民进党年底选举造成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抹黑这些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援解放军演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
3: 我们看到绿营呢在大肆的炒作，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呢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番炒作？
4: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

0: 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1: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

0: 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1: 那么大陆方面呢，曾经发布过用卫星拍摄到的台湾地区的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说这是祖国母亲对台湾地区温柔的凝视，但是台湾方面呢却在恶意炒作，说这是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甚至认为说大陆方面很有可能会利用卫星来封锁台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种炒作，胡教授？
2: 那在去年的10月25号啊，也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大陆的吉林一号商用卫星呢，是公布了8张从太空视角啊俯瞰台湾各地的高清的卫星影像。那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里山呐、日月潭呐、还有台北市啊，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么这些卫星影像的分辨率啊是相当的高，以至于啊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在里面啊就去找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根据吉林一号的严志芳的介绍啊，那么吉林一号它的组网的卫星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41颗，那么最高的分辨率可以做到优于0.5米。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地面上面每一棵树每一辆汽车都清晰可见，基本上啊可以说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当然了，这个吉林一号啊它还只是一个商用卫星，也就是民用卫星。那么刚才呢于强老师也介绍了，那大陆呢还有很多这个军用的卫星，那么它的这种分辨率啊肯定要再高出啊一个量级。那看到这些高清的自己家乡的卫星的影像啊，许多台湾网友都觉得大开眼界，觉得哎呦，大陆这个卫星技术啊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家乡，看到自己的城市街道等等，那么内心呢也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呢，许多大陆网友啊也是通过了这些卫星影像啊进一步的了解了台湾。特别是啊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很多街道它就是用大陆的城市，用大陆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也让大陆网友看过之后啊也是觉得非常亲切。但是这些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啊，他们就坐立难安了。今年1月份啊，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陆的博主，他是自费的购买了吉林一号的卫星影像，然后呢，在网上是曝光了台独顽固分子啊，就沈博阳啊，他的住所还有办公地点。那民进党当局啊是如临大敌啊，立刻是要求相关的平台说你要去下架这些图片，并且要去封杀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想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大陆的这种科技实力啊已经打到了这些台独分子的痛处。
3: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旨在确保与大陆发生冲突时保持通信安全。相关人士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
1: 我们看到台湾立法机构呢是三读通过了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
4: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2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 外资

0: 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新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新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法律的障碍。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新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新链条款能够引进新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新链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链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新链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所以呢，是不是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是望尘莫及的，才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博弈？
2: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于想要共享星链系统的数据呢，是因为他在岛内呢一直营造所谓的太空大战的氛围，例如他在持续炒作中美的卫星大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而卫星在现代战争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卫星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啊是日益的突出。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谈到，就美国的这个星链系统啊，它属于是一个低轨卫星系统，那么可以用于啊战场的一个应急的通讯。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GPS 啊，还有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呢在提供民用服务的同时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军事价值，或者是应用于军事的潜力。因为他们具备什么呢？他们具备了一个精确的定位，那可以用于啊这些精确武器的制导，还有就是一种协同的指挥控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啊就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反卫星武器。 啊，也就是打击对方的卫星，从而呢在太空啊就去瘫痪掉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美国政府现在要打造一个叫金穹的天基反导系统。那么未来啊，就大国之间啊，围绕着一个太空的叫军事化或者太空军备竞赛啊，可以说会愈演愈烈。为了渲染啊所谓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下限。比方讲2024年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的前夕啊，大陆呢发射了一颗民用的探测卫星，结果呢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就向全台发布了警报啊，甚至呢在这个英文的短信当中啊，他把卫星呢翻译成了导弹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制造恐慌啊，贩卖这种战争的焦虑，那么来抹黑中国大陆。再比方讲啊，民进党当局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了美国星链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心心念念呢想把这个星链系统啊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一旦呢两岸爆发冲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通讯系统中断或瘫痪的时候啊，可以借助星链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应急的通信啊，进而对抗呢这个祖国大陆，来对抗解放军。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5: 毒油风暴引爆岛内民怨，绿营内部掀起激烈杂音，怒斥台当局处理失当，乱象丛生。国民党喊话卓荣泰下台负责，危机持续发酵，赖清德如何收场？民生失策又是否牵动选举大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高官骂赖清德搞死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岛内毒油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台当局搞死人，质疑20%的下架标准是谁定的，更直言厂商企业出问题，让地方官员疲于奔命，并呼吁台当局要有专案管理制度，负责查上游下游才不会出问题。
1: 岛内毒油事件呢引发了沸腾的民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岛内民众的不满。我们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邱教授？
0: 一开始毒油事件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就在官商勾结，那么为了这些油脂厂商、制造毒油的厂商在隐匿、在盖牌、在包庇。然后紧接着在毒油已经泛滥成灾以后，民进党又希望能够赶快的让这些毒油的食品能够恢复上架，这些种种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民怨，而且民进党在民怨沸腾，而且20万人上凯道强烈的抗争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对于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民怨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的 AI 的反毒油的视频，那么硬是给他扣上了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且用查水表的方式制造寒蝉的效应，这种种的做法使大家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包庇毒油企业的一个做法。例如说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就特别提到啊，他说没有什么毒油风暴，根本就是在野党在那边危言耸听所造成。赖清德的发言人甚至说，因为我又没逼你吃毒油的食品，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甚至还有赖清德主要的爱将之一的戴伟山，甚至在电视台里面公开强调，这些毒油里面含的苯偏芘呢，事实上它是天然的物质，因为是天然的物质，所以不需要大惊小怪。而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20万人上凯道来抗争民进党处理毒油风暴的不当的时候，民进党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反而在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的闹剧。这种种的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民怨滔天。
1: 即便是绿营的官员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也是表达了不满。那么难道这些愤怒民进党当局看不到吗？
2: 民党当局当然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次啊，这个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这个他在

0: 台湾行政机构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呢，后来在台湾网上引起了热议，大家把它称为叫陈其迈的咆哮。陈其迈的咆哮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知道陈其迈是读公共卫生硕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那么站在他的专业来看，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因为这是个公共卫生事件，结果处理的实在是荒腔走板，站在他的专业角度，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是高雄市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市的市长，台湾行政机构处理的问题，这个吞吞吐吐，这个慢慢腾腾，结果搞得现在作为一个高雄市长，他都已经被台湾行政机构弄得是简直是无语了。所以这次等于是压抑了这么久，这个情绪忽然间就在台湾行政机构内部的会议上就完全爆发了。民进党一直把高雄市当成是他的基本盘，现在来基本盘因为独游事件大家都已经爆发了愤怒，而高雄市长在高雄感受到了这个愤怒，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的愤怒已经把民进党烫伤了。而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他马上要卸任了，对于民进党内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作为即将卸任的高雄市长，如果说新的这个没选上的话，你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所以陈其迈这会儿讲这种话，其实也在推卸责任，就是如果高雄市真的丢掉了，那也不是陈其迈的责任，那是独游事件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陈其迈也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灾害控管，在甩锅，他还把这个锅扣到他身上。而这件事也说明，其实独游事件对于全台湾民进党选情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在其他的县市，包括连所谓绿营比较深绿的选区，其实现在绿营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1: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如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为独游事件下台负责，既可以落实政治责任，又可以化解台湾政治僵局，并认为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接替卓荣泰的合适人选。
2: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满意呢？按照民进党当局一贯的作风，您觉得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平息民怨吗？胡教授，
3: 上千吨的一级致癌物超标的这些食用油，也就是毒油，居然在台湾的市场啊畅通无阻啊50多天都没有人去管，而且大量的进入到了校园和餐饮业。那么你赖清德当局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了，但是卓荣泰作为赖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居然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啊，口头呢道了一个歉，而且还没有公布啊这些毒油的一个流向。那么7月25号呢，就号称有将近20万的这个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发出了怒吼，说我是人，我反独台。那事实上啊，除了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地方那可是多了去了。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啊，2012年啊，10多年前，当时还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啊，他说他反对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那台湾的简称叫做莱猪。而且呢，当时赖清德还信誓旦旦说不能为了政治利益啊来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结果2021年，民进党当局就强行的开放这个莱猪的进口。当时已经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呢，他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的说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既不是毒药，也不是违禁的药品。那可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党一己之私啊，是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健康啊安全呢，就放在这个心上。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在舆论的压力下面啊，让这个卓荣泰下台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以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蛮横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会轻易的去认错。那么这个卓荣泰可能啊会再坚挺一段时间。
2: 而且很快呢就会进入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爆发的独游风波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大家都在预测卓荣泰到底会不会下台，如果说这次下台了，那么到底由谁来接任他？邱教授您的观察。
4: 这个变化事实上是在预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协调会议里面，同样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倒是异于常态的表现出来激烈的态度，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处理是不当的，所以陈其迈

0: 接卓荣泰成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这样的说法，就成为台湾舆论上的一个热门的焦点。可是呢，陈其迈本身是蔡英文的爱将，也就是蔡英文所属的英系里面最重要的领头羊。他过去长期以来跟赖清德所拥有的赖系之间是处于对立的局面，所以这一次这个陈其迈的脱颖而出，当然会引起赖清德主导的赖系的不满，而且使赖清德提高了警戒心，认为蔡英文是以陈其迈来跟赖清德在对抗，所以民进党的内部三女欲来风满楼，可能一场提前到来的内斗就即将要上场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民进党抹黑大陆卫星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有为其在岛内施政不利转移矛盾焦点的嫌疑。如果再不好好的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年底的九合一会输，2028年的选举也会承受沉重的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2024年10月14日，电视剧《上甘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
1: 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
0: 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演艺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使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1: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1: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0: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1: 公司他说，刘伟强，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我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0: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

0: 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
1: 嗯，
0: 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
1: 嗯，
0: 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1: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2: 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
3: 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4: 王鲁，
5: 军长，
4: 我叫的是王鲁。
5: 王鲁牺牲了，
6: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骁。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9: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6: 这小子

0: 仍然很
1: 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嗯，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基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基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2: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3: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秦基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戏才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我会播点音乐给他们听。
2: 导演特别喜欢那个放音乐在现场
3: 拍戏的同时，
2: 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开机以后，
4: 我们那个传苹果的时候，
1: 坑道里传苹果，
4: 对，坑道里传苹果，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3: 去水饺也有
4: 啊，对，是
3: 水饺也有，
4: 水饺
3: 因为这场是很感动的。刚才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就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卫生员尚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她对这个伤感很重要的。我觉得他有一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水、
2: 这个、血书，
3: 他们唱这个歌，这个我的祖国，
4: 对，
3: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40多人，你
4: 全崩，
3: 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对，
1: 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0: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
0: 嗯，
2: 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3: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5: 吃吃吃啊，
6: 吃
3: 吃
6: 吃，
5: 好吃
6: 吃
3: 吃
6: 啊。还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
7: 吃
6: 吃
7: 吃，
0: 就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8: 我挺幸运，
0: 嗯，
8: 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

0: 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一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1: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2: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3: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2: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3: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2: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4: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2: 我比较脆弱，
1: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2: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嗯，
1: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2: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段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得下桌。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怎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拿好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打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

0: 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2: 刚才戴帆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3: 围堵，
2: 戴帆也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安，变成老师在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3: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4: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一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5: 就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他就打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3: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2: 我就带去戴帆的感情吧。他最后一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摄影机能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就是这个不够味道，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学胡满昌的挺上的，当然很多时候我学王磊啊。王磊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我最记得这个对白，
6: 丢了武圣山啊，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7: 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
1: 是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6: 明白。
2: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其实同一个精神。
7: 对，
2: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一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嗯，不能丢脸。
3: 明白。
2: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3: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2: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刚才你说一定是那个铁汉子，嗯，但是我表面也是，嗯，其实我觉得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3: 对。
2: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级他们为刚才一场戏，
8: 我又真想让你们，
2: 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现场打败他们。这样
3: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5: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3: 对，
5: 因为我们的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9: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5: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3: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10: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3: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2: 我当然根据历史 但是我

0: 我跟秘书谈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
1: 嗯，
0: 这个抗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抗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1: 对，
0: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抗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低沙城市一样，
1: 嗯，
0: 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抗道，美术部他们真的发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香港人，是有他们。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掌中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1: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2: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嗯，
2: 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啊，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15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2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的这2个阵地呢，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2: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1: 嗯，
3: 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
1: 哎，
3: 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边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2: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质的，因为在河北的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怎么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 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1: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

0: 扔到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1: 是，
0: 里面甚至走的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它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2: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3: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52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2: 是流淌出来的，
3: 是流淌出来的。
2: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4: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我不允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海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想想说吧，这看到不是八景是有生命的，因为拍看到很多情水的场面，情水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没有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不理是有多少页对白，也是一条过
5: 中国共产党，
4: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拍人情水，我当一导演我也要拍人这个情水，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对，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急，我不是急，我不是不想这个情水走掉
2: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6: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2: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4: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上甘岭是一个电视剧，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10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啊？武行，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武行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 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

0: 拍这个动作戏，又好像拍文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0: 要有文戏的味道，所以带方向，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文戏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2: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你只能去吸它，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3: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之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看，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1: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4: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他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1: 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4: 对，
1: 见过导演流泪吗？
4: 真没有，
0: 偷偷有一点点，要看片是关灯的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1: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0: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 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要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2: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4: 就剪出来了，
2: 粗剪出来了。然后腾远永远就是
4: 还配着音乐，
2: 永远在这儿，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这个应该调过去。
1: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5: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56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8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这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8连的这样一个

0: 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五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五六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1: 对，
0: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谢谢您的分享。

0: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31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15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人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烈士，上甘岭也是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烈士一股回馈，我就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11批迎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6: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建伟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迎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5: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

0: 好。
1: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
0: 嗯，
1: 哦，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0: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嗯，
3: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围读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0: 谢谢蒋总。
4: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
0: 嗯，
4: 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0: 是
4: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0: 拭目以待哈。
4: 谢谢
0: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5: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他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0: 谢谢。
6: 我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嗯，
0: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0: 谢谢王雷。刘导，
7: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是在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是在和平，
0: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

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0: 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0: 我要出国了，但不是我们之前要去的那个学校。之前那个学费太贵了，我没敢报。但是现在为了我爸和我的将来，我必须去。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你别担心，我们会一起挺过去的。
0: 怎么一起挺过去啊？你又没有钱，你也不肯找你爸要一分钱。
1: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们之间不能谈钱，谈钱的话就会变得不平等。
0: 那个是以前，现在我妈走了，我爸年纪也大了，我必须这么做。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0: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

0: I suggest stimulation therapy. Let's think of it this way. It's like a scene repetition. It brings out the biggest trauma that's happened to him, and it makes him face it. It's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often say. If you are sick enough, you can stand the stronger medicine.
1: 这个猛药下重了，会不会有什么反效果？
0: Well, it is possible for Nei Yusheng to completely collapse.
2: 陈杰，平平怎么治疗？我听你的。那现在雨胜怎么治疗？听我的，不用你管了。
3: 用我的时候就把往前推。不用的时候，甩手就不认人了。聂雨胜的病情，我们要商量着来。
2: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放手让你去治疗聂雨胜。你把他治成什么样？啊？结果呢？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
3: 两个相互不喜欢的人坐在这里争论这些有用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给治好了。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啊！我宁可他这一辈子都活在他那个美好记忆里面，就这样啊！我养着他，我可以请十个二十个护工，我就这样养着他，我养得起。
3: 有一天你不在了呢？有一天你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谁来照顾他，保护他？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时光里。你就真的忍心看着他一辈子活在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时空里，一辈子活在那儿，你忍心吗？

0: 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还惦记着雨生，他能够继续爱你，继续保护你，是吧？我觉得真正自私的人是你。我是他爸爸，我不需要他来爱我，我只要他活着，我只要他好好活着。你知道，你知道他在犯病那段期间，他有多痛苦吗？整整3年。3年他瘦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人都脱相了，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僵尸一样。他整天不说一句话，我知道他痛苦，死咬着牙，他真的，他就是不说话。我让他说话，他都不说话。
1: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你，是你所造成的。

0: 这些年有了萍萍之后，我都没有心思去想聂雨生了，每天都在应付这些琐事儿。我觉得他有个那么好的家庭，有个那么好的工作，肯定过得也很好。
1: 嗯，
0: 我没有想到他能过成那样。
1: 俊杰，当年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反而自己把萍萍生下来了？
0: 当时事儿已经发生了，而那时候我太年轻了，身边也没有个商量的人，我就在想，就这样吧，让他去走他的路，我成全他，所有我都自己一个人扛就好了。但我没有想到，7年前的事情，在他心里变成了一把刀，深深的插在那儿，这么多年了，都跟血肉长在一起了。我这次，我一定要帮他一起把这把刀给拔出来。
1: 嗯，既然你决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去。萍萍这还有我呢，我们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往好处看，受过刺激过后会增进这个区域的活动，将被埋在里面的记忆给唤醒出来，但相对的也可能会越藏越深。
3: As long as Nie Yusheng is firm and strong enough, stimulation therapy can work, but he has to know that you're there waiting for him on the other side.
0: 这两天啊，妈妈有事要出去啊，你呢就去王婆婆那儿住，然后晚上呢你就缠着林子怡给你读小鼹鼠好不好？还有啊，你跟梅梅姐看动画片不能看的时间太长了，得保护眼睛。
4: 嗯，我听林子怡说你要去救聂叔叔。
0: 对呀，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4: 嗯，
0: 妈妈有的时候也能变身超人呢。
4: 嗯，
0: 还可以去救人呢。
4: 嗯，妈妈，我把我的神奇力量给你。嗯，妈妈，感受到我的神奇力量了吗？
0: 嗯，感受到了。妈妈马上变成神奇女侠了。
4: 嗯，妈妈，你是神奇女侠。
0: 真的是啊。妈妈一定把聂叔叔给救回来啊。
4: 嗯。

0: 下着雨呢，别站这儿，我们进去说。
1: 我们分手吧。
0: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1: 我爸的工地出事儿了，死了很多人，我爸也死了。他们都说这是我爸的责任。
0: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才告诉我？别怕，我会陪你挺过去的。
1: 这个工程是你父亲的，我爸的死跟你父亲有关。

0: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因为我们太年轻了，这件事情我们扛不过去。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毁了你的人生。
0: 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我宁愿毁了，也不愿意放弃你。
1: 你别傻，等我长大了，就能扛得住。往前走，我在未来等你。

0: 哎，吴医师，
1: 各项指标都正常，激素水平、心理反应、思维意识都很好。在这儿我可以宣布，李医生，你没问题了。至于什么时候上班，得看方主任和院麦的意见。
2: 嗯，谢谢啊，谢谢吴医师。
1: 不客气，我只是辅助啊，帮大忙的还是谭静。
0: 好，谢谢，
3: 谢了。
0: 哎呀，好了，没事了。吴医师说的对啊，这次你帮了大忙，要不然那个雨盛还醒不过来啊。看这样子好不好？咱们今天一家四口啊，出去吃个饭。给他庆祝庆祝一下，好吗？
3: 爸，我看就算了。
4: 这样，我先去接萍萍，你们等我一下。嗯。

0: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安排了一点。啊，平平也是，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那以后知道了，我就专门点你们爱吃的，好吧？嗯，
1: 不烫，可以喝了。
0: 来，这个不是红烧鱼，也特别点的清蒸石斑鱼。
2: 爸，嗯，不用照顾他，平平可以自己来，对吧？
3: 对，平平可以照顾自己，还能照顾爷爷呢。
0: 哎呦，平平好棒啊！啊，给爷爷吃啊！啊啊啊啊！嗯嗯，好吃好吃，嗯，吃吃。说几句话。首先我得谢谢你，谢谢你那么尽心尽力的对雨山，没有你的聪明，没有你的魄力，就没有今天的雨山。我现在茶酒我都不能喝，我现在这杯水，我谢谢。

0: 再来呢，我要想说的就是，之前我一直对你有偏见，然后老是阻拦你跟你女神在一块儿，这一点是我的错。现在我真心诚意的给你道歉，
1: 希望你能够谅解。
0: 我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杯水，能够一杯泯恩仇，
1: 好吗？
2: 李先生，我们这件事不是一杯水就能解决的，恩免不了，仇也免不了。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就不说这些了吧。
1: 好，我不提，不说。
0: 对，不说。
3: 那先别如此，别光顾着说了，先吃点吧。
1: 嗯，
0: 好。哎呦，这个是5%的股份，所有的转让资料都在里面，拿过去签一下。
2: 我不需要，我要的只有我的儿子平平。
0: 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现在大家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没什么好争的，这也只是我一点心意。
1: 你爸，
2: 不需要。
0: 我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平平的。
1: 那要不要？等平平自己18岁之后，让他自己来决定。平平，
0: 爷爷送你个大礼，大礼物，要不要？
1: 嗯？
0: 要不要？
4: 好。
0: 哦，好。摆来换，
1: 好啊，走。
0: 但不要忘了，回去要叫妈妈在上面签字。
4: 嗯，
0: 记住了没有？
1: 啊，
0: 姑姑，啊，哎，要不要吃胡萝卜？
5: 平平，
2: 到家了。
6: OK， 走。
4: 我要贝贝，
2: 喜欢你贝。哎呀，好嘞。
6: 好，坐好了。
7: 你不用太在意我爸，不用想着怎么应付他。你爸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会查过水落石出。
2: 我相信你。
7: 上次我也是这样背着平平，你也是这样走在我身边。如果以后能这样一直下去该多好。

0: 刚才谭静打了个电话，说聂雨盛没事儿了，真是好消息。咱们四个人回头一起吃个饭吧。
1: 好。
0: 聂伯伯总算是安心了。你说他这么大一个企业家，平时也算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了。不过这次聂雨盛出事儿，我才看到他那种担心，真是掩饰不住的。都说母子连心，我看这父子呀，也都连着心呢。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为什么？
1: 我以为你会高兴的。
0: 你进东元坐什么位置？坐我的位置吗？那你能坐得稳吗？感兴趣是一回事儿，那有没有能力也是另外一回事儿。这话你十年前告诉我的话，我会很高兴，但现在就免了吧。你就好好做你的医生了。
1: 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
2: 霍市长，您家有孩子对吗？我想咨询一下孩子上幼儿园的事。
3: 哎呦，选幼儿园可是一件大事，你想选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2: 都想了解一下。
3: 公立的话呢，我推荐学星，活动空间大，老师培训也正规。私立的话，当然亚德尔最好，每个班都有外教，就是太贵了。这选幼儿园呐，硬件软件都要看。
2: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
4: 你女神还是这么帅，这么认真，
5: 还这么有责任心。
4: 虽然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
6: 哎，欢迎下次光临。
7: 婷婷，
6: 聂医生，
4: 啊，聂叔叔，
7: 你终于可以上梦寐以求的幼儿园了。
8: 嗯，在哪里？
7: 等一下，我告诉你啊。
9: 好，
7: 在这里。
3: 找到了，找到
8: 了。什么时候？
7: 这里，我找了好几家，我觉得应该是这家。
3: 好，我看看。
7: 看看，
3: 来，我们一起看
7: 看。这幼儿园的师资力量是很好的，然后我到那边看过了，环境很好，地点也不远，交通很方便，就这一家吧。
3: 平平喜欢吗？
8: 喜欢。
7: 那就他了。 OK。 哎，
3: 但是我在想啊，你说平平刚刚做完手术，到了幼儿园呢，他难免跟那帮小朋友追追闹闹啊什么的，心脏会不会受不了啊？
2: 他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我觉得多注意应该没太大问题。
3: 嗯，好。
10: 四管扫码就可以了。

0: 老聂，灌点茶吧。
1: 还多久？直说，不用骗我，没意思。
0: 慢的话，最多半年；快的

0: 老聂，我来想办法。啊，咱们可以选用最好的医疗手段，好吗？啊，不用了，不用了。咱不费这个事儿了。想我聂东人这辈子也活够本了，最后这么点时间，我不想浪费，让我活得尊严一点吧。
1: 小石，
2: 哎。头不见了，
3: 你好好开车
2: 啊！哦，那是腿不见了，
1: 腿全部不见了。哇，
2: 这玩具可好了，
3: 平平自己玩啊。
2: 要不然我们再去买一些玩具。
3: 不买了，玩具够多的了。
2: 啊，没关系啦，正好庆祝他马上上幼儿园了嘛。
3: 到了幼儿园，平平可以拿这些玩具跟小朋友一起玩，是吧？
1: 嗯。
3: 以前老是想着和小朋友一起玩，终于实现了。
2: 好，哇！一个死球了，我们要再来一遍。一二七，快！哦。我轮着的，谁？好厉害啊，冰冰！
1: 我赢爸爸了，妈妈，我赢了，爸爸输了，爸爸输了，我赢了。
3: 你真棒，好，快回去接着玩。
2: 冰冰，你刚刚。搜什么？你刚刚叫我什么？
1: 爸爸呀！快点跟我一起玩，爸爸！
2: 好，
1: 跟我一起玩。
2: 你继续玩。来来，我们两个一起，跟你一起玩好不好？
3: 对，你先输。
2: 你太厉害了，
3: 输。
2: 我现在输了多少？现在是4-2是吧？输两个球了。
3: 太棒了！
2: 可以吗，各位？我们两个人。对付你一个，可以吗？你害怕是吧？你是不是害怕？
3: 知道妈妈很厉害。
2: 来
3: 来，
2: 你会玩吗？
3: 我们去哪边？
2: 就往这边，往这边。
4: 你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

报表，你先看看吧。东远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全都是窟窿。你要是进去的话，那肯定是拆东墙补西墙，干的都是擦屁股打补丁的事儿。你得有心理准备。 你呢？就从你熟悉的地方着手。东岳现在正在布局医疗板块，那方面你是专业，应该有你发挥的地方。记住，扬长避短，遇到事。 多问全秘书和老涂他们。

0: 喜欢吗？
1: 喜欢的话，你送给我呀。
0: 没问题。从你突然想跟我结婚，又说不算数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件事儿应该由我来做，所以我把这买下来了。 Vicky，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伴侣，很多你想要的我都没办法给。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相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稍微想象一下幸福的模样。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会做到，嫁给我吧。
1: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嫁给你。
0: 你说。
1: 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把你的黑洞交给我，我不会要求你的全部，但起码你要尽力。

0: 从小我就特别不愿意去动员，尤其是他的办公室。也许因为他总说让我继承，也许我总觉得是这个地方夺走了我的父亲，夺走了我母亲的笑容，甚至也夺走了谭晶一生的幸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我将入主东园。
1: 上课啦！来，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孙平，大家也可以叫他平平。大家跟他打招呼吧。
2: 平平好。
1: 平平回大家也打声招呼呗。
2: 大家好。
1: 好，平平回去坐那里。哎，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
3: 小朋友第一次入园啊，家长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的。要不这样，今天你可以先留在这儿。
4: 啊，不用。其实，因为平平一直身体不好，然后终于上了心心念念的幼儿园，我担心的是他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小朋友，他会特别兴奋。
3: 哼，你放心吧，这方面我很有经验的。要不然我们留个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后面沟通。
4: 好。
3: 好。这是我的电话。你还是没认出我呀，学姐。
4: 我是你的学姐。
3: 我是你大学的学弟顾军。不认识我了，学姐。
0: 病历我都写在上面了，2628床下周可以出院，还有几个等待手术的病人，我已和师兄交代好了，如果什么事随时打给我。
5: 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才啊，那是多少人

0: 你这个人的心绪啊，可你倒好，却躲到东院去了。我没有躲，医院要调查，我也能理解。
1: 查就让他们查去吧。不过你可别忘了，你可是拿手术刀的人呢，在商界里边去混，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谁都知道，
2: 你是我最器重的弟子。
0: 你走，谁能拿这把刀啊？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想当个好医生。但现在我爸的状况，我觉得，我知道，你也有难处啊。不过既然去了呀，就要好好干，啊，就像做手术一样。
3: 要细致观察，准确判断，丢人别给老聂丢人呐。这可虽不显奇啊，
4: 查这么久就查到这么点资料，我觉得咱们一直在真相外头打转。
3: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人一直故意在藏着掖着，只要是把这个人查到的话，真相。 就自然出来了。我也觉得这个人一定在东院集团。希望他现在还在。哼，你爸现在有多开心，等你走了以后，你爸就有多上头。你等着瞧吧。东院确实有很多问题。
4: 对。所谓家族接班人模式，已经不适合现代企业了。我也想用这段时间。
3: 给东远找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也让他放心一下。那你跟谭静说了吗？
4: 什么？
3: 你可真行，你没告诉他呀？哎，谭静那脾气你可是知道的，我劝你啊，坦白从宽，越快越好。
5: 冬天啊，冬天啊，
6: 怎么样啊，冬天？啊，怎么样嘛？
7: 好呀，过来，这边啊，回去给平平读一读。然后我们今天学的第二本，之前平平没学过，有点没听懂。
6: 好，
7: 嗯，还有今天平平特别乖，吃饭睡觉都没有问题啊，跟小朋友玩。嗯，
6: 叔叔，
7: 对，
5: 我想自己跟妈妈说。
7: 好，那你自己跟妈妈说啊，平平，我明天见。哎，好嘞，
4: 谢谢，
7: 再见，
5: 拜拜，
7: 再见，
5: 嗯。
6: 妈妈开心吧？

0: 你也要吗？
1: 不要。哎，太酸了。
0: 太酸了，这样加在那个红烧鱼上面才好吃呢。
2: 不是，我吃苹果呀，你？
0: 还有
2: 苹果、梨、香蕉。
3: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这些西瓜都喂他吃。
4: 是吗？那你吃什么？
5: 要不要拿干啊？
0: 不用，够。
5: 你够得到啊？
0: 刚刚好。
5: 哟，每次我都要拿干的。
0: 有我就不用这个了。我明天准备去动员了。因为 CM 的项目，我被医院调查了。也是因为我爸，他这段时间在医院里，我得替他撑一段时间。
5: 其实真相不重要，就像现在这样，你在，萍萍在，看着你们在一块玩游戏。

0: 真好。不要为我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1: 相信我。

0: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这一层楼，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的了。
1: 陈叔，董事会几点开始？
0: 马上就开始了。

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聂总的公子聂宇胜。聂总还在医院治疗，所以从今天开始由小聂代表聂总执行工作。大家欢迎。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接手东原，但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回来。现在到了我该回来的时候了，我也想多学习学习。这段时间，感谢各位替我爸看住东原。接下来该扛的担子，我一定会扛下来。也恳请各位多多担待，不吝指教。

0: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上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哎，小聂啊，我得说一句啊，目前东远的危机啊，不是一张财务报表就能分析清楚的。那既然大家都坐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讲点实事。
1: 我的意思是，你将如何带领大家走出目前的困境？
0: 那陈董有什么看法吗？现在外面对我们的风言风语特别多呀，有的时候这舆论战呢，比商战更加残酷。竞争对手在外面散布我们的假消息，公关公司呢两边收钱不干实事，而散户呢不明事理跟着瞎嚷嚷。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2: 首先，我想知道，舆论上面所说的东远确实没有问题吗？钱宁，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些问题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以后呢？
3: 我只是想知道公司有没有问题。最重要是找到病灶，才能准确切除。如果像陈董说的，都是假消息，那么澄清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是真真假假的，那我们就要把。

0: 我们先把内部问题解决，再一致对外。
1: 嗯，你说的没错。哎，
0: 陈叔，我下午想跟各部门主管单独见面，你帮我安排一下。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麻烦你。

0: 他像弯弯一阵。嗯，我像在想着想着。
1: 哎呦呦呦呦，撞到了撞到了撞到了，好好，
2: 对吧，爸爸。哎呦，好好好。

0: 哎，爸爸！哎，谁呀？哎呦呦！哎呦，我弄色了！哎呦，
1: 等会儿啊，洗手，马上吃饭。
0: 快去洗手，书包放下来。
1: 哎，你怎么回来了？我一看你们俩没回来，赶紧做点饭啊。
0: 都回来正好吃了嘛，就。
1: 这么多酸奶啊！
0: 啊，那个今天那个鸡汁儿啊，够，而且特别多，我就多换了点儿。啊，
1: 这么多一下喝不完呢。
0: 嗨，你跟孩子一块吃呗。
1: 你哥呢？等会儿我来尝。
0: 啊，没事，就完了。最后一道，好了，来了，上桌吃饭。
1: 尝尝，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0: 完了，
1: 怎么了？
0: 放几次盐啊？
1: 咸了。
0: 啊，我好久不做了，我说没事，我来加工一下。嗯，围裙给我。嗯，陪萍萍
2: 玩吧。
0: 嗯，萍萍来，捧个场，尝尝爸爸的可乐鸡翅。来，拿筷子。
2: 快，尝尝。新学的菜吧？嗨，
0: 就是那天在手机上看的。怎么样？
2: 都很好，我就是有点咸。
0: 这是，好好吃吧，是吧？
3: 哎呀，还是妈妈会做饭，爸爸啥也不会。爸爸做的红烧鱼，和妈妈做的红烧鱼的味道一模一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爸爸，那个爸爸。 送外卖那个公司啊，离咱们家有点远，所以呢，我就早上就得早起啊，不方便，我就在那个旁边找了一个宿舍，吃完饭爸爸先搬过去，啊，爸爸，那你还能回来看我吗？
0: 妈妈都在家呢，那爸爸可不是得回来看你了，嗯，过来，慢点。爸爸又不是去外太空，爸爸就在咱们家旁边。嗯，吃。
1: 来，尝尝。你赶紧坐着吃吧。
0: 啊，没事，他说这个鸡翅有点咸。<笑>什么？ 你要搬走啊？把垃圾给我吧，我倒。哎，没事，顺手，我正好送你。
1: 哎，
0: 萌萌，男朋友啊？啊，
4: 就在这里。
0: 萌萌。哦，那个酸奶啊。
1: 我可能买多了，那冰箱里还有，让萍萍赶紧吃，要不然过期坏可惜了啊！哦，哎，回来了。啊，还有那个电表，电表我看了一下，有点亏电，你提前把电充上，别到时候一回家又没电了啊！
0: 啊，
1: 军哥，你那宿舍离这儿也不远，没事回来看看啊。然后那个门锁我不会换的。
0: 钥匙你也有，你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皱眉，走了。
1: 嗯，慢点。

0: 李老大，现在在哪儿？大概的位置我知道，具体在哪儿，得你自己亲自去找。
1: 行，志俊，哎，你就出事儿了。哎，这上面的班你也可以用。
2: 哦。
1: 房租呢是每个月5号交。
2: 哦。
1: 水电费之前算我的，之后啊，咱俩就一人一半。
0: 行行，
1: 那个，这褥子没人用是吧？
0: 对，这你都可以用。
1: 行，哎，你帮我把这个箱子拿来。
2: 真服了你了，有家不住，偏得来这儿凑合。
1: 我这，哎呀，我这想住家里头，我那孩子，孩子大了，这我这作息时间啊乱了之后呢，他妈就说你这影响孩子休息，你看我儿子，
0: 哎呀，你这大儿子长挺帅呀，
2: 那亲，
0: 哎不像你啊，
2: 这话说的，儿子像妈呀，
1: 嗯，
2: 你长得不像你妈呀，
1: 切，
0: 我长得当然像我妈。
2: 哎，行，你收拾收拾吧。哎，我先洗澡了。行了。
0: 哎，我拖鞋呢？
2: 哎，文志。
0: 哎，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2: 我这两天你现在出去一趟，然后那个你摩托借我用一下呗。我电瓶车我这骑了，你先用那行不行？
0: 行，都小事儿。
2: 啊，行
0: 行
2: 啊啊！
0: 洗澡了。
2: 哎，收拾吧。哎哎哎。

0: 王董，程总，二位放心啊，有我在这儿呢，不会出什么问题，放心吧。有事情啊，我随时跟你们联系。拜托啊，来走，
1: 再见。

0: 请进。谢谢。冰冰，爷爷，哎呀，爷爷，可算来看我了。哎呦，爷爷想死你了，你有没有想爷爷啊？当然想了。
1: 你多想？
0: 超级想。
1: 你超级有多大？超级，来，不要。
0: 六点钟，我回来做饭哈。
1: 哦，好，超级想来，你别心，亲热一下，是不是？啊，哎呦，好。对了，你妈说六点钟回来做饭，你肚子。
0: 啊，爷爷，你在干嘛？
1: 那猴子问你肚子饿不饿，都是这样的。
0: 嗯，饿。
1: 饿不饿？
0: 饿。
1: 那我们待会儿出去吃东西好不好？
0: 好。
1: 啊。
0: 那这几分钟咱们在家里玩一会儿。
1: 那你还要玩？玩玩什么？爷爷陪你。
0: 嗯，
1: 大黄蜂。好，都。哎哎，来扶爷爷，扶爷爷一把。再扶，用力。
2: 你是要掉棒棒糖，还是要掉车子啊？
0: 什么都不要
2: 啊，
0: 就玩车子，你就
2: 对啊。
0: 嗯。
3: 哎呦，我刚才看见他上楼了，他的脸色，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肝癌啊，这个病到最后可疼了。我看他也是挺诚心的，一趟一趟往我们这儿跑。孩子也是真的喜欢他，没办法，这就是血缘呐。你就这么讨厌他？
4: 我每次看到他跟平平一块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爸。我爸要还在的话。

0: 妈妈，爷爷为什么还在睡？
1: 他生病了，需要好好休息。萍萍，先回去睡觉，明天再来好不好？
0: 我不要，我要陪爷爷。
1: 不肯跟我回去，说要留下来。
0: 爸爸，我要陪爷爷。
2: 咱们回去吧。
0: 我想陪爷爷。

0: 借我个听诊器，谢谢。
1: 冰冰，爸爸和另外一个游戏好吧？嗯，
0: 记得吗？
1: 嗯，我知道，这是爸爸之前懂挂了脖子上的听诊器。
0: 对，你听听看喽，这是什么声音？
1: 心跳，爸爸，我听见了，是心跳的声音。
0: 听到了。
1: 嗯。
0: 你看这个。
1: 听见了，我听见我自己的心跳了。
0: 对。
1: 嗯。
0: 看了，爷爷的心也在跳着，所以他没事。嗯。

0: 放心啦，那我们回家吧。好，我送你们回去。
1: 不用，我带他回去，你在这守着。
0: 没事，我送你们回去再回来。谢谢。

谢谢你，幸好你电话打了及时，要不然应该的。刚才孩子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但其实。 孩子说：“如果怕，让妈妈抱一下，就不怕了。”

0: 我得回医院了，早点休息。等一下。
1: 有时间的时候订一口。

0: 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以前不管什么时候，聂伯伯都是精精神神的，笑模样跟我开玩笑。就他这一倒下，最难的还是你。公司一院两头跑，两边都要操心。
1: 还得扛着。医院这边倒还好，有护工，有房主任他们帮忙照顾着。可是公司那边突然间让你接手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要是聂伯伯清醒着，还能帮你拿拿主意。现在这样，你能扛得住吗？
2: 管理的架构放在那里，只要管理层不乱，各司其职。
0: 还是能够正常的运转下去。再说，公司还有全秘书他们，都是老臣了，没问题。你心里有数就好。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告诉你吧。
2: 什么事？我和
0: Mark
2: 准备结婚了。恭喜你，终于收成正果了。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还没确定，等日子定下来，我告诉你。
3: 到时候，给你和谭晶一张请柬，没问题吧？争取没问题。我觉得是我多虑了，聂医生接手挺顺利的。
4: 哼，我没觉着。
3: 你没觉得？那你这话不客观了。你至少从他接手到现在，东院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4: 没出问题不代表不存在问题。 只不过呀，现在是聂东远刚病倒，这问题还没有冒头而已。真的，不是找几个职业经理人，这公司就算管理好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白了啊，这个聂东远啊，他对公司的管理还是有点守旧，对公司呢就是家天下一言堂。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过权，知道吧？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聂宇胜回公司，去带他管理公司。
3: 还有一个问题啊，是聂东远野心太大了，贪得铺的太大。是，现在从外部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东远现在就是个空架，里边都被蛀空了。没看出来啊，你的东远这么了解呢？
4: 嗯，我学金融的嘛，如果我还不比一个拿手术刀的心外科的医生懂得多那么一点点的话。
0: 我这些年白学了吧？嗯，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了。你要是一天不怼我两句，顺带贬低一下聂宇胜，你都过不去，是吧？
4: 提醒一下聂宇胜，让他注意一下东远的房地产投资，总发现问题了。嗯。

0: 股市快讯，东远集团遭遇危机，已持续三个工作日开盘跌停。对于这阵子股票曲线的走势，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财经专家来谈一谈对于东远集团未来的看法。
1: 是这样的，东远集团目前不被看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董事长叶东远突然陷入风靡，导致东远是群龙无首。
2: 谢谢。
1: 再加上之前他们被业界普遍看好的房产投资这一块也出了
2: 问题，这个是吧，
1: 这是楼盘积压。
3: 供应商那边看到了新闻，又听到了一些风声，现在还没到付款日，他们就开始闹着催款。
4: 公司给供应商付款有一个周期延迟，大概三个月左右，聂总就是利用这个周期打个时间差，暂时用这笔资金投资房地产，房子卖不出去呀，资金回笼出现了严重问题。
3: 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马上付款就让工厂停工。
5: 我们做的是实业，厂房租金、材料、员工的工资，一睁眼就得花钱。
6: 是，
5: 要是一不留神啊，在哪个环节出点问题啊，是真的要倒闭的。所以呢，我们提前催收货款，真的不是为难你们，是要保我们自己的命。
4: 将近三个亿，公司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了。
6: 他们这是违约。
3: 是啊，可是打官司也需要时间啊。就算是官司赢了，公司也就垮了。他们就是看准了我们不敢硬碰硬，才这么嚣张。
7: 但是外面都传开了，说东远没钱了，我们工厂还等着赚。
6: 我非常理解你的担忧，但东远从来没有拖欠过供应商的货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爸常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究信誉，这是一直以来东远的宗旨和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会按时付款。
4: 小聂，你刚才把话说得太死了，就剩下这么几天时间了，你拿什么付这笔钱呢？
8: 聂总，各个大区的销售总监都已经到了。
6: 你不会是要找他们要钱吧？回款也是不少钱的，让他们进来。
8: 是。
9: 您就把心放肚子里，您说的话就跟老聂总一样，回款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8: 那这周之内能到账多少回款呢？
9: 这个我这边500万。
10: 时间太紧，我这边最多保证300万。
6: 还是联系一下银行贷笔款出来。
4: 银行那边恐怕也有困难了。
6: 全叔银行那边不是认识人吗？熟人办事总会好一些。
11: 老钱，我们跟东远打了多少年交道，你应该很清楚。小姨子，你也不是外人，我和你爸爸都是好朋友，你们今天来的意思我很明白，我能帮忙的一定会尽量帮忙，但是我分行确实是没有办法，现在能够提纲的顶多这么的，我实在没办法，请你们理解。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
3: 说到家乡，我觉得都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
4: 太偏
5: 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3: 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
6: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眼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想到诗词，古诗词、唐诗、宋词都有。
3: 我觉得会想到中国的武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中国的电影经常会出现这个武术的艺术。
4: 我刚才想到的是功夫。
3: 哦，想得很相同啊。
1: 那我要说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应该能够满足各位的预期。好，来吧，
0: 来，有请他们。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相信观察团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吸引你们眼球的是什么？他
1: 应该是这个小孩。
0: 你几岁啊，小朋友？
2: 九岁。
0: 哦，九岁。
1: 练舞多久了？
2: 三年。
0: 哇！哎，这个节目你们看懂其中的意思了吗？
3: 好像就是在传承功夫，也是在帮助孩子。哎，这调整一下，这些全都是他的孩子，这种感觉。
0: 哎，白可的这个理解还真的是很丰富，
4: 像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而且不光是师父和徒弟之间的一个传承，也是学长和学弟之间的一种去学习。然后我觉得最后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小朋友在摆一些姿势，然后老师也在那儿做一些调整和纠正。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观察团的各位用传承二字

0: 习武的老者带着自己年幼的小孙子学习武术，让孩子去接触领悟中华传统武术的魂，在一帮武者的带领下不断努力而上。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我们莱州中华武校也一直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也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完成好传承的使命。
1: 小朋友，那你有没有信心呢？
2: 这就是一个文艺节目或者说武术节目的力量和意义，它无需太多语言，其中的那种精神，其中的那种情感其实是息息相通的。嗯，谢谢教练，
1: 谢谢教练，
2: 谢
1: 谢孩子，
2: 谢谢你们。就像刚才这个节目一样，我想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今天有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那也是创新成为了它的原动力。
1: 下面的这位呢，也是一位国粹文化的传播者。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原汁原味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来一起来听，
2: 有请，欢迎你。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想情陷，男子当

0: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卫芳，来自河南，现在在北京是一名戏曲老师。
0: 刚才这个唱段怎么样？
2: 中
0: 先听过豫剧没有？
3: 听过，听过好几次。我有一个朋友来自喀麦隆，他就在开封住，然后他就是长期唱这个豫剧的。
0: 戏曲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今天这个呈现，你也应该是从小开始学习豫剧的吧？
1: 对，我是从11岁开始离家去学习的。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即便不会唱戏，也一定会听戏懂戏。
0: 我们现场就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唱这一出能不能给大家教两句呢？
1: 好啊。
0: 想不想学？各位现场学一下好不好？
1: 来，那我们试一下吧。大家跟我先说一下吧。六大哥江话李太骈，
0: 河南话。
4: 刘大哥
5: 江话
1: 李太骈，对，李太骈，
5: 骈，
1: 对，
5: 河南话，
1: 对，得往这个河南话上走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加上一个手势好不好？抱拳，虎口打开。对，在我们中国的礼仪当中啊，这也是哎问好，你好，大家好，对。然后呢，我们加上这一句唱词：六大哥讲话。

0: 甜。来试一下，预备，走，
1: 刘德华，
2: 李海田。哇，
3: 这就是戏曲为什么能够传承几千年下来的原因，除了它的唱腔比较优美，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一并的了解了、认识了并受益了。
0: 对，
3: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您坚持这份事业的原因和初衷。
0: 是的，很多人可能其实也有问过我说，芳芳你为什么在北京教豫剧啊？那不是应该在河南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开疆扩土，
3: 咱走出这一步，
0: 对，让外边更多的孩子也喜欢上豫剧。
4: 说到这个创新方式，我之前知道老师在短视频平台也非常火，里面你用了自己的创新方式，就是用了流行音乐结合到你的豫剧里面。
0: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青年的戏曲传播者，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大家可能通过，哎，这本来是首歌呀，他怎么唱成了有戏味啊？哎，戏曲，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他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小举动会想去了解戏曲，那么我愿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
5: 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不如用一首流行歌曲用豫剧的方式唱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
5: 好，
3: 一起来听。

0: 就像魏芳所言，中国的传统艺术也需要在传承中发展，融合中创新。刚才的这样一种流行歌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跟这首全新又不一样的作品见一面。
1: 今天呢，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是阿萨克斯坦的一位朋友，专程来到我们的环球综艺秀的现场，有请。

0: 欢迎。好听吗？这首歌大家觉得？
1: 好听。
2: 还有一种蹦迪的感觉，
1: 真的是。
2: Disco time, very good。
1: 忍不住一直在动。
3: My name is Kate，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4: 这首歌关于我们一个城市叫阿勒木图，我小时候它已经开始流行。阿勒木图就是我们哈萨克斯坦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们那边有好多山，非常非常漂亮，天气也是特别好，而且那边晚上的时候就是又暖和又漂亮，所以这首歌就是代表这种感觉，在阿勒木图晚上。所以我就是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阿勒木图。
3: Almaty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4: 欢迎中国朋友们来我们国家。
3: I like 欢迎 very much.
0: 来，我们有请。
1: 那因为我是上海人，想念上海的一切 everything。但作为歌手身份的我，就是非常 lucky 有这样的机会，在很多作品的时候可以翻唱很多上海的老歌。接下来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跟上海非常有关。它是一首三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下面不妨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好，
2: 加油！
0: 有请二位，有请。
1: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独龙族青年歌手阿布萨萨，欢迎
2: 阿布萨萨。
3: 确实呢，身未动，心已远。
0: 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高兴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啊，这么多啊、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3: 哎，好，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感触很多呀。
2: 对
0: 对，
2: 好奇你的名字阿布萨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的爸爸是傈僳族，我的妈妈是独龙族。哇，阿普呢，就是傈僳语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男的长子。就叫阿普，那萨萨呢就是独龙族里最棒、所以呢加起来呢就是老大最棒、独龙族是目前这个人口呢不到一万，哇、之前的人口普查的统计是还有7000多，因为它是处于这个比较边缘的这个山区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啊，它的很多文化都保留着那种非常原始的这样一个文化。
3: 你既是傈僳族又是独龙族，那你在选择穿衣服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
0: 我唱傈僳族的歌，那我肯定是穿一身这个傈僳族的，唱这个独龙族的话呢就穿独龙族的音符。那今天呢就是彩云之南嘛，就是它是比较大融合的这样一首歌曲嘛。我们独龙族就是特别的崇拜这个太阳的光芒、所以呢都会把这个太阳的光芒放在我们的衣服上，是这样子的、那傈僳族呢就是有很多就是珠子，把这个珠子呢就是镶在了这块、这样子，
3: 对，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绽放出来的光彩。
0: 对对对对 对, 对，也是一种传承。
3: 没错，
0: 我也是特别真诚的热情的邀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少数民族

0: 就生活的状态，哎，啊，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
1: 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在阿普萨萨的脸上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各个少数民族就像是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云南再走到贵州，
2: 贵州
1: 去看一看，来，
2: 好，
1: 一起来听。
2: 来吧。

0: 我干了您死意、啊、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苗族的阿幼朵，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相信大家真的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贵州。
2: 是的，苗家人热情好客，因为今天来自了我们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所以我一下子就克制不住啊，端上牛角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那进到苗站有12道拦门酒、拦路酒，最后的一道门就是牛角杯啊。哇，
3: 这个歌太美啊，我一听着就不仅想跟着一起唱，还想跟着一起喝。哦，
2: 喝过高山流水没？
0: 一层一层一层还有一层。
2: 因为苗家对12的数字呢是非常的庆重的，要不就是6个姑娘，是哎呀，这边6个，这边6个，加起来就12个。如果还有呢更隆重的，这边12个，
1: 左12
2: 62，
1: 这是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2: 对对对对，
1: 是我们的苗族的同胞是想让大家感受分享到这种热情。
2: 对啊，
1: 这个吉利的数字
4: 啊。那除了这个音乐还有做过哪一些努力呢？
2: 我2008年就更加的坚定啊，对民族文化传播的这个信念，我一直致力于收集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在那一年两会的时候，我建议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进课堂，还有呢身上的

0: 也都是一针一线的。我也发动了我们村里的银匠也好，我们的绣娘也好，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孩子们也去学一
1: 学，去学一学。
0: 对，
2: 太有意思，中国56个民族每一个都是有不同的文化习俗，我们太有福了。我觉得像今天我们之前我们体验到了这个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特色，现在又是贵州这个苗族特色，又是一个美妙的旅程。
0: 谢谢。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独龙族的阿布萨萨，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民族的文化的魅力，这边呢又欣赏到了阿佑朵苗族文化的精彩。我觉得下面应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好不好？
3: 好，
1: 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哇，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美好，
3: 特别和谐。
1: 下面是不是应该两位联袂给我们带来一首作品？
4: 可以。刚才阿佑朵老师在上面唱的时候，我在底下在想，因为他是苗族，我是独龙族啊。刚才我们取个我们的组合的名字，叫做独苗。哎，独苗组合。
0: 我们今天是独苗组合啊。好，那我们就唱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民歌《
4: 放马山歌》，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

0: 我喜欢这个编曲。
1: 谢谢两位，谢谢，谢谢。
2: 你看啊，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接下来咱们怎么让我们的现场更有浓浓的这个音乐和家乡的味道？
3: 刚才在现场刮起的是中国的海风，下面呢，我们要刮出的是意大利的海风，
2: 来自异域的海风。
3: 对，我们要请来自意大利的一位朋友来演唱一首也是与大海有关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2: 有请周娃娃。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到这儿呢。
0: 所以说您的中文名字是
1: 周婉娜，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啊。
2: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2: 这首歌的名唱就是 Caruso，
1: 在意大利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这首歌，历史很长。Caruso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0: 要说意大利歌曲有很多哈，为什么会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选择这首歌去唱给大家听呢？
2: 索伦托，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0: 出生的地方，
2: 我的故乡就是索伦托，这第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这首歌就是我爸爸给妈妈唱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呢，对我来说，个人的这个意义也挺深刻的。
1: 的确，你听你介绍这首歌的意思，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表达一种爱情的忠贞和对未来两个人共赴前程的决心啊，怪不得那么深情呢。
0: 谢谢来自意大利的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
2: 谢谢。
0: 只有强的国才有安的家。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表达我们那份真挚的爱。

0: 是被来访的，对吗？
1: 我们其实需要做这种沟通和交流，因为感受到的是不同的美。因为中维两国世代友好，欢迎今后的多来环球综艺秀，常来环球综艺秀，我们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啊。
0: 我们刚才的这位歌手确实特别精彩，我们现在要推荐这位歌手，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彝族，还有彝族灵魂歌者的称号，而且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歌手，他更多是一名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登上了各种大歌曲的排行榜。今天呢，我把他的点歌台也带到了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而且我也是他的粉丝。
1: 来，我们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莱阿木，
1: 欢迎阿木。
2: 听这首歌感觉非常干净，让我能感觉到很惊艳的一首歌。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慢节奏的抒情歌，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些快节奏的。
0: 对，这可能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系。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骑上小骆驼。
1: 好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那您未来计划又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彝族音乐，它有很多可能性，它会给我惊喜。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做着很有意义，而且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民族的音乐，然后听到我民族的文化，彝族音乐的元素的，它就像一个根基一样。我肯定继续用彝族音乐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音乐来继续融合下去。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既然说到了交流合作，既然说到了希望能够有这种融合，我们就不妨再次请出来自委内瑞拉的朋友，好不好？来，有请。
3: 哪里有请？
2: 有请哪里？

0: 再次感谢阿伟，谢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美人之美，
4: 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24年10月14日，电视剧《上甘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
1: 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
0: 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演艺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是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1: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1: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0: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1: 公司他说，刘伟强，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我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这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0: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0: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

0: 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1: 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2: 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3: 王鲁，
4: 军长，
3: 我叫的是王鲁。
4: 王鲁牺牲了，
3: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6: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3: 这小子

0: 仍然很
1: 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嗯，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基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基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2: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3: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秦基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戏才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我会播点音乐给他们听。
2: 导演特别喜欢那个放音乐在现场
3: 拍戏的同时，
2: 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开机以后，
4: 我们那个传苹果的时候，
1: 坑道里传苹果，
4: 对，坑道里传苹果，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3: 去水饺也有
4: 啊，对，是
3: 去水饺也有，
4: 水饺
3: 因为这场是很感动的，那场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就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这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是卫生员尚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她对这个三个人很重要的。我觉得他有一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全、
4: 这个、
3: 他们唱这个歌，就我的祖国，
4: 对，
3: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40多人你
4: 全崩，
3: 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时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0: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
0: 嗯，
2: 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是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3: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5: 吃啊，好吃，吃
3: 啊！
5: 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就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6: 我挺幸运，
0: 嗯，
6: 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0: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 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7: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5: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7: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5: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7: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8: 是啊，战士们都喜欢。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

0: 朱满昌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2: 我比较脆弱。
1: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2: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嗯，
1: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2: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段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得下桌。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都说你要怎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拿好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

0: 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下桌了。
2: 刚才戴帆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3: 围堵，
2: 对大半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重，变成老师就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3: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4: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一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5: 其实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他就打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3: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2: 我就要带去戴帆的感情吧，他最后的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摄影机能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就是这个布的味道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学吴万昌的挺像的，当然很学王王磊，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我最记得几个对白，
6: 丢了武圣山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7: 我再强调一句，
1: 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6: 明白。
2: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同一个精神。
7: 对，
2: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一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嗯，不能丢脸。
3: 明白。
2: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3: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2: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刚才你说一定是这个铁汉子，嗯，但是我表面也是，嗯，其实我们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3: 对，
2: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级他们、啊、他们为刚才一场戏，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现场打败他们这样。
3: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5: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嗯，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3: 对，
5: 因为我们的敌对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8: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5: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3: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9: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 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3: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2: 我当然根据历史，但是我跟美术谈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坑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坑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3: 对，
2: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心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个坑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地下城市一样，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坑道，美术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上甘岭，是有他们，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张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3: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7: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15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两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的这两个阵地，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3: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7: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方面都是要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5: 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边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 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7: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制的，因为在河北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他们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3: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6: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10: 是，
6: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他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3: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11: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52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3: 是流淌出来的，
11: 是流淌出来的。
3: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2: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我不允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海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想想说吧，这坑道不是报警，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绪的场面，情绪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没有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不理是有多少页对白，也是一条过
12: 中国共产党，
2: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绪，我当一导演我也要培养这个情绪，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急，我不是急，我不是不想这个情绪走掉
3: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我们通过一起回味
9: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 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3: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2: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香港电视一个电视剧，嗯，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十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嗯，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呢、啊？武行，嗯啊，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武行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这个动作戏。”就好像拍吻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

0: 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0: 要有闻尸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带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闻尸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2: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你只能去吸它，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3: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了，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1: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4: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着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1: 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4: 对，
1: 见过导演流泪吗？
4: 真没有，
0: 偷偷有一点点。要看片是关灯的吗？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1: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0: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 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要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2: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4: 就剪出来了，
2: 粗剪出来了。然后永远就是
4: 还配着音乐，
2: 永远这儿，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这应该调过去。对，
1: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5: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56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8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8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

0: 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五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五六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1: 对，
0: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谢谢您的分享。

0: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三十一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15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的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烈士，上甘岭也是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烈士遗骨灰灰过去了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11批营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6: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建伟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迎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5: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6: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

0: 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1: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3: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唯独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1: 谢谢蒋总。
4: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是
4: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1: 拭目以待哈。
4: 谢谢
1: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5: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他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1: 谢谢。
6: 我的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
1: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0: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1: 谢谢王雷。刘导，
7: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世界和平。
1: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福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 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

0: 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1: 制作鎏金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0: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可

0: 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0: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0: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达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地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用7年时间徒步加骑行，探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坚持？
1: 我爷爷就说了，为国争光，雪冬亚并不支持。
2: 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他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
0: 海外侨团鼎力相助，多国媒体追踪报道。高光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内心挣扎。
1: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3: 其实他不是，他对民族做了一件大事。
0: 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壮游世界。

0: 上海永康路，石库门小楼沿街排布。中外游客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留意这个名叫兴顺南里的小弄堂，也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里曾经走出一位环游世界的中国青年潘德明。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用7年时间主要靠徒步和骑车，一个人探访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受到华侨团体支持，被数十位名人政要接见，多国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的故事。潘素是一位青年画家，作为潘德明的孙子，他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箱子，里面珍藏着爷爷环游世界的物件。
1: 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些老的照片，以及到海外各地跟他开欢迎会，对他约见的时候的一些邀请函。这个是当年的一些世界各地的报纸。
2: 这雕塑呢是泥塑，做好以后做。
0: 潘素出生于1986年，并没有见过爷爷潘德明，但冥冥中一份血脉羁绊把祖孙二人紧紧相连。近些年，潘素在整理这些书信和老照片时，爷爷的身影渐渐真切，一段传奇往事也循着泛黄印记缓缓铺陈。1908年，潘德明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户裁缝家庭，潘家专做西式女装，家境殷实。潘德明16岁时，全家为了躲避军阀混战，

0: 迁居上海法租界，住进了兴顺南里的石库门。中学毕业后，潘德明和朋友在南京四牌楼附近开了一家西餐馆。1930年夏天，《申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潘德明。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9位男女壮士于昨晨9时集中北站，身负行装。潘德明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步行团计划行走亚洲，锻炼体魄，调查各国风土人情。寥寥数语，让从没有出过国的潘德明燃起心中的渴望。潘德明告诉家人，自己要加入这个步行团。
1: 家里人肯定觉得你怎么一拍脑袋想干啥就干啥去了，你能干成吗？我爷爷就说了，就像步行团的宣言，为国争光，雪东亚并不支持。
0: 家人虽有疑虑不舍，但并没有阻止潘德明。一周后，他乘火车在杭州追上了步行团，加入其中。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由青年学生李梦生发起，是一个民间组织。1930年六月底，从上海出发时有9个人，初始经费由成员平摊，其余靠沿途募集。民族志气难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用朴素的方式，靠双脚彰显中国人的力量。然而，他们满腔热血，却缺乏远行经验。长途负重，风餐露宿，一路上陆续有成员退出。走到广东时，算上潘德明，只剩下3个人。到达海外第一站越南后，因为担心后续募集经费困难，另外2名成员也和潘德明分道扬镳。出发半年，这个曾豪言走遍亚洲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步行团，刚走出国门已经解散。一个人势单力薄，前途未卜，是折返回国，还是继续前进？潘德明做出了选择。
1: 如果说这个步行团再坚持得更久一些，不知道会不会他会比下一个更坚持的人先退出。但是一旦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民族责任心就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他一定是选择一往无前的这样子走下去的。
0: 离开越南，潘德明独自踏上旅途，转眼快到春节，一个人行走让他越发思念家人。这是一封1931年一月潘德明在泰国写下的家书，最要紧的要请父母和弟弟拍一张照寄给我，因为子子妹妹的照片有了，你们的没有。我很喜欢把你们的照片给人家看，使人家知道我有家庭的，显出我的伟大，最好你们多合拍一张。
1: 这张照片呢，是一张合成的全家福。他这个在国外收到底片以后啊，在泰国的某一个暗房里面，自己把自己的底片啊做了一个当年的一个暗房里面的合成，所以有了这么样的一张全家福。他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
0: 潘德明以此证明他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远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而是怀着清晰的目标，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行走东南亚，异域风情让潘德明感到新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南洋华侨对他的热情。一路上，侨团侨社捐资赠物、宴请招待，甚至沿途迎送。潘德明用华侨资助的旅费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徒步的时候他一天走几十公里，骑上自行车一天可以走100多公里。热情的华侨让潘德明心生感触，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外的华侨很希望

0: 中国兴旺，他们就不可以给外国人欺侮了。他们看中国青年能做如此伟大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快乐。1931年的《新加坡乐报》刊登报道，步行万里，硕果仅存之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员潘德明君抵乐，形容他精神奕奕，谈吐敏捷。文章写道，此举足为国人增光荣，当地我侨不乏热心之士，上望尽力资助，使潘君得实现其伟大之志愿，则不独潘君之幸，亦国人之荣也。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华侨对潘德明的支持背后凝聚的是群体的期待。
1: 潘德明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呢一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一直受到歧视，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的。乔波希望民族强盛，对他的这种资助实际上也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渴望。
0: 为了表明持续行走的决心，潘德明请人做了一本4公斤重、5厘米厚的册子，取名《名人刘墨集》。他在扉页上写道，于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夜月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潘德明这段自序表明了他行走海外的初衷。
2: 他实际上把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了，一个是个人，我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件事情，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要学习。第二个，民族，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向前进的，也把民族的这个成分、集体的成分也融进去了。最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胸怀和眼光，有一个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这个意思在里边。
0: 第一个在潘德明的《名人刘墨集》上题词的是南洋侨领胡文虎，他写道，希望全世界的路都印着你脚车的轮迹。随着潘德明的车轮滚滚向前，《名人刘墨集》上的内容也越加丰富。1931年4月的一天，在当地华侨的引荐下，潘德明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见到了世界著名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曾经访问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他和潘德明用英语交流路上的见闻，临别时在《名人刘墨集》上签名，并送给潘德明一幅自己的画作。2个月后，潘德明见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圣雄甘地。两人见面的前一年，甘地曾发起食盐进军，带领民众徒步300多公里，以非暴力形式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
2: 甘地他自己通过这个长途步行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主张，突然跑来一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居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要证明自己的国民性。最后甘地临走还送了他一块自己织的这个布，实际上就在激励潘德明，我们要自力更生，要走民族自强之路。
0: 独行之路充满严酷的生死考验。一个夏夜， 潘德明穿越印度北部的丛林，因为附近没有村庄落脚，他只能爬上一棵大树过夜。清晨醒来睁开眼，他吓得差点从树上跌下来。只见地上趴着一只老虎，正抬头望着树上的美餐。情急之下，潘德明掏出吃剩下的半张饼子抛了下去，老虎立刻叼住，嚼了一口就吐了，咆哮着朝树上扑，转眼就爬了2米多高。潘德明突然想起了之前一位印度老人送给他的铜锣，他立刻掏出铜锣，连续猛敲，锣声尖锐刺耳，老虎一个踉跄跌了下去，仓皇逃走。

0: 告别南亚的山川丛林，潘德明继续西行，踏上了前往中东的旅程。他用半年时间行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地，曾经孤身一人用6天时间穿越690多公里的沙漠。1932年春季的一天，潘德明在叙利亚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遭遇了一伙强盗，歹徒把他的随身物品洗劫一空，连指南针都没放过。潘德明一再恳求，才保住了那本《名人流墨集》。
1: 其实他是一路走一路在被偷啊，自行车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随身携带的这些钱财，路上遇到的强盗、小偷，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呢，他是会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钱也是和信件一样，计划去下一站之前把自己的钱寄到下一站，那等于是整一个世界上的邮政系统在帮他保驾护航。
0: 潘德明先后探访埃及、希腊，他接受媒体采访，展示中国人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1932年秋天，离家700多天的潘德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里是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拟定的行程终点。走到这儿，潘德明已经完成了步行团原定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踏上归途。
1: 他当时和这个步行团的另2位成员分开的时候，他已经立志了，非但要走亚洲，我还要走全世界。步行团已经宣告结束了，但是我潘德明，我个人的路没有走完。
0: 离开土耳其，潘德明用1年多的时间行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英国等地。路上的花销，他既靠华侨的资助，有时也向报纸杂志投寄文章和照片换取稿费。个人理想的践行之路始终与时代的命题紧紧交织。在欧洲，潘德明见到了一群中国外交官。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维护中国权益，但阻力重重。这是国民政府时任驻荷兰公使金问嗣在《名人流墨集》写下的一句话：既加德明之壮怀，更民祖国之多难。在外交官顾维钧的引荐下，潘德明在法国巴黎见到了当时正在欧洲的张学良。他听了潘德明一路上的见闻，提笔写下“壮游”二字，鼓励潘德明继续前行。不久，张学良送了潘德明一张前往美国的船票，希望他接触更多的人，展现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离家已经3年多，潘德明的脚步愈发稳健从容，心态也从启程时的热血忐忑渐渐变得沉稳。海外同胞对于国家命运的无奈，对于民族振兴的期盼，让他感触越发深刻。环球之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突破，更承载民族尊严与希望。1934年1月初，经过5天4夜的航行，潘德明抵达美国纽约。当时，潘德明已经是报纸杂志的常客。刚上任1年的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枚金牌。这是继法国时任总统勒布伦、英国时任首相麦克唐纳等人之后，潘德明见到的又一位政要。
2: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国内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需要提振美国人的信心， 需要给某种精神力量。潘德明给人的这个印象呢，恰恰就是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非常的坚毅，一往无前。所以罗斯福通过和潘德明的这一种见面，对美国社会也是释放出一些就是比较多方面的信号。
0: 潘德明在美国芝加哥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根据当地华文媒体《三民画刊》的报道，那时潘德明已经行走了26国，穿破皮鞋22双，得到各国人士的题词共有6000多幅，文字共有29种。离开美国，潘德明又去了加拿大、古巴，后来又探访了大洋洲的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几年的环球跋涉，潘德明见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展现了中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风貌。他感受到华侨对祖国的赤诚，也体会到国家危亡之际外交人员的无奈。他获得了外国政要的礼遇，更深知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真实处境。这一切都让潘德明对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新的蓝图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1935年6月，离家5年的潘德明登上返程的轮船，再次途经新加坡，华侨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接待他。潘德明宣布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组建西藏科考队，侨团侨社非常支持，当即为他募集了10万美元，用作科考经费。
3: 海外侨胞是非常信任潘德明的，希望继续完成他的愿望，完成这个科考队，那么真正的促进中国的这种资源的开发、科技的发展。
0: 1936年6月，潘德明带着华侨们的期望回到祖国，他踌躇满志，辗转云南、广西等地筹备西藏科考队。但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让他的科考计划被迫搁置。国难当头，潘德明做了一个决定，将华侨赞助的10万美元科考经费全部捐给政府，用于抗日。后来他娶妻生子，改名为潘子明，在上海过着平凡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有南洋华侨前来寻找潘德明，当时已经改名的潘德明告诉来访者，他们要找的人早就死了。
1: 人家是拿了那么多经费出来支持他去组建科考队，结果他科考队呢什么都没有了，后来身体也不好了，年纪也上去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再做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环游世界凯旋而归的成功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2: 其实他不是，他把这个钱捐给政府去抗日，这也是用在了刀口上。他早年

0: 从这个欢庆事件，这已经是为民族做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世界各地的华人，从普通的商人、餐馆的老板，从留学生，到最后外交人员，到将军，到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共同写的是同一个故事，都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大。
1: 1976年10月，潘德明突发心肌梗死离世，享年68岁。他人生的后半程一直住在上海永康路的石库门小楼，这里既是他环游世界的起点，也是他平凡余生的归宿。这是一段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影像，不仅记录了潘素的童年时光，还留下了潘德明妻子马球碧的身影。镜头里，潘家三代人聚在一起，回忆家族往事。
2: 在杭州赶上了他们。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5年夏天，我的祖父潘德明徒步环游世界的第一人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徐家汇书院举行。书的作者正是在当年那个小楼里长大的孩子潘素。
4: 作为孙子，去把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到一本完整的一个传记里面，去写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怎么样在当时那个时代一点一点的成长为后来的我们所认识的潘德明。
5: 潘德明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环游世界的第一人。妈妈作文讲过，这个旅行是什么？是战胜愚蠢、战胜狭隘、战胜固步自封的利器。潘先生以他的行为啊，就是战胜了这些。
6: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离开了攻略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事情。那在当年那样一个信息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青年试图证明中国人是向前的，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潘德明用双脚证明了中国人无畏的勇气和进取的决心。他的旅程终结于上世纪的风雨，但他留下的精神足迹却穿越时空，镌刻在民族记忆的长河深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哈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

0: 备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一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二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 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伊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上

0: 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前，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还发出安全警报，呼吁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软硬两手操作暴露美国在中东怎样的战略困境。特朗普将取消打击的前提绑定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伊朗核问题，同时拉上以色列共同推进谈判。如何来看待特朗普这样的表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再次出现了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怪异的操作，或者说矛盾的操作。那么他的国务院使领馆从比较具体的层面是发出了相关的安全的预警，但是特朗普从他的总统的地位上又做出了最新的决定，就是取消了对伊朗军事升级的行动。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反映出，就是自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面临的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就是如果他不去升级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他不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够干净利落的解决这场战争所产生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那么他也不能够解决美国长期关切的所谓伊朗的核问题。而且我们看到最近伊朗还有一种动向，就是在美国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发动对美国或者美国地区盟友的这种突袭。那么不光是伊朗，包括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失败民兵，这些伊朗支持的力量，那么也有这种行为。那么这个使得美国就不得不在军事方面继续去保持这种施压的力度，甚至是考虑去强化这种力度。但是同时一旦军事行动升级，它对美国造成的副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战争延宕会使得美国国内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会有所下降，同时战争的延宕、海峡的封锁会使得美国国内的油价处在相对的高位。那么同时伊朗的反击会使得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受损，那么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受到进一步的压力。那么也是在这种战略的困境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本人他始终在打与不打、打与谈之间在摇摆。根据他最新发表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显然他又要把谈判作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我认为他这个最新的表态里面有两点值得关注。那么一个是他开出了一个更明确的、更简洁的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海峡开放，需要解决伊朗的核威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作为下一步谈判的伊朗方面需要做出妥协的明确的点。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特朗普也意识到，就是重返6月17号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么除此之外，美国也给出了一定的这种激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伊朗的某种承诺，也就是特朗普在其中提到，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一样也致力于现在特朗普提的这些目标，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美国对下一步以色列的行动会有更强的限制，就是美国希望打消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这种安全的顾虑。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特朗普通过最新的这份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言论，他是为下一阶段和伊朗的谈判重新开出了条件，也明确了新的红线，也给出了对伊朗的某种激励，那么试图呢通过这样的行为把局势重新控制下来。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
3: 报道称，格林克维奇向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交了书面通知，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称，如果面临的

0: 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报道称，格林科维奇发出警告之际，美军的行动强度已经耗尽了美国在关键防御武器方面的供应。报道称，作为对以色列保护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驱逐舰多年来一直部署在东地中海，而美国欧洲司令部协调了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在这项保护任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司令部还要准备好应对可能针对北约以及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目前有五艘美军驱逐舰部署在西班牙罗塔的港口，第六艘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但由于伊朗战事，这些军舰的维护问题大量堆积，导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处境变得复杂。根据军方官员出于安全考虑的要求，报道没有透露这些军舰可用性的具体细节。对于相关报道，美国国防部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635架乌克兰无人机。2号凌晨，俄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及服务于乌武装部队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8月1号18点起，俄军使用133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2号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0辆装甲车、69套火炮系统以及2套防空系统。好，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针对这次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匈牙利总理毛杰尔·彼得当地时间8月1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匈牙利鲍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
0: 毛杰尔称，8月2号

0: 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关闭。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此前7月30号，毛焦尔曾发文称，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多瑙河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对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渔业都造成较大影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8月1号表示，宝克什核电站停运将使匈牙利陷入能源危机，斯洛伐克已准备好向匈牙利提供支持和帮助。菲佐称，他已与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以及斯洛伐克电力公司官员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讨。
1: 截至当地时间8月2号早上，希腊境内共有4处山火仍未扑灭，其中西部博埃蒂亚林区的火线已达100公里，当地海滨小镇格梅诺港的大部分民众已被转移。同时，在希腊中部、东部和西南海上一处岛屿也有火情。希腊总理尼索塔基斯当地时间2号表示，政府将尽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的民众。据悉，目前希腊全国共有约500名消防员和包括飞机和直升机在内的大量装备投入灭火，另有来自法国和罗马尼亚的消防队伍也参与了灭火行动。好，再来关注到今天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0: 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海军83舰编队缓缓靠泊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及留学生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活动。编队将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军方、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开放参观。
2: 站在异国港口，眺望两岸风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军舰既是流动的国土，也是传递和平友谊的桥梁。此次远航不仅锤炼了我的专业技能，更直观地体会到了我国海军开放包容的大国姿态。
3: 第一次登上军舰，还是心里感到非常自豪的，那也被我们祖国的这个强大震撼到。
0: 访问结束后，双方将开展海上联合演练。
1: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的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四川、陕西等地，局地雨势猛烈。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区域比较分散，主要在四川、陕西、辽宁以及广东、广西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区仍会在四川盆地以及陕西南部一带，局地累计降雨量为250至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据票务平台数据，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前五名。据路透社援引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印尼东爪哇省马图拉岛附近海域一渡轮今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大部分人员已安全疏散，仍有41人失踪。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方面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

0: 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经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而就在此前呢，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派遣了重型运输直升机部署至中东地区。以色列官员曾经透露，近日美方正在考虑对伊朗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我们再来反观伊朗方面，一位伊朗军方官员在8月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了准备。那相关话题还有哪些热点呢？跟我一起继续搜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1号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据悉，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专家称，这枚炸弹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据悉，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的是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撤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的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就发表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8个字亮明严正立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的热点。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路线也越来越多样。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游客也明显增多。
2: nhóm ban tập tế chân chờ đơn là xa tà nhóm chưa chặt tập tế chân thoáng tha tập tế chân cứ miếng cả áp hiệp vọt khăn mềm tè mềm tha rấ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hay rấ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nó khổm đây ấy cả thôi đồng nào ấy cứ nghi sùa hay mà dạng viên tiết cả còn mong mà hộp cứ bụi quạt ai tập mà hộp ao dương đò bật tục cứ bạch hạt bụi dương.
1: 近日， 延宜高铁无锡落设镇施工现场，重约680吨首品箱梁完成架设，标志着整个项目建设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正线全长约311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线。建成运营后，将构建一条新的快速过江通道，对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0: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就在外界持续神经紧绷，美以扬言对伊朗发动最猛烈的攻势之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对此，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攻势的准备。那么伊朗目前准备了哪些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当地时间的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空袭箭在弦上却紧急刹车，特朗普临时取消打击伊朗，这背后都有哪些关键的考量呢？另外，大规模的轰炸计划搁置，是否代表着美伊的对抗强度开始降温了呢？这些是网友非常关注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4: 好，谢谢网友提问。特朋普在这个美国东部时间8月1号的22:0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0:05，最后取消

0: 打击计划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的决策习惯，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现在在对伊作战过程中间面临的一些内外的困境。从特朗普的决策习惯上来看呢，他历来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然后某种程度上到了关键时候又虚张声势临阵退缩，这是特朗普这个作为一个这种商人的政客，他本身的设立类人和这种虚张声势这个原因造成的，历来他就是这么一种这个决策的这个习惯。那么从美国现在面临的内外困境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内部对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不太支持的，特朗普的这种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大约28%，这是政治层面。军事层面，美国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的。7月27日刚刚这个美国相应的智库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爱国者的 PC-3 的这种关键拦截弹只是战前它库存的31%-34%，萨德这个反导的拦截弹大约只是战前库存的61%。那么面临后续如果恢复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如果反击，可能拦截弹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从外部的情况来看的话，盟办来劝他，外交上进行斡旋，还是想让外交的这个通道继续保持顺畅，另外打开外交的大门。同时呢，伊朗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反击也是让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失，所以这几个因素促使特朗普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取消了打击的计划。但这绝对并不是意味着后续可能冲突就明显的这个降温，正像这个前方传回来的消息一样，就是美国的关键的诉求实际上是没有达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在几个关键点上这个矛盾依然是存在的，核问题、代理人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矛盾点，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妥协的空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双方互不信任，此前签的一些这个协议对于特朗普来讲想扔就扔想废就废，所以这一点他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别人在跟他进行外交这个方面根本不去相信这个美国人的这种最终的做的这个决策，所以特朗普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很多正常的这个外交很难继续推进下去，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冲突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走向可能有两点，一种这个走向可能是这种边打边谈，小的冲突不断，可能会在一个长期时间进行，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强度可能会比较低但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一种情况，美国也可能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那么另外一点呢，可能特朗普耐心这个到了极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猛打了以后，然后宣布所谓的胜利转身的退出来。从第二个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呢，有点像1972年12月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的那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当时也是面临着一个想走走不了，想赢赢不了的这样一个困境，因此在这种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情况下，美国在1972年12月进行了赫维二号空中战役，天文时间12天，作战时间11天，在这过程中间2003架次的飞机对这个越南进行了空中打击，B-52轰炸机出动就是729架，打的这个结果是美国是 B-52轰炸机损失了被击落了15架，战术飞机被击落13架，总共是28架飞机被击落，死亡飞行员44个人，被抓飞行员是43个人，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双方是回到了谈判桌上签了这个谈判协议，美国用一种所谓的体面的方式结束了漫长的越南战争。所以特朗普现在来看的话呢，也有可能他面临的困境和1972年的时候困境是一样的，所以不排除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可能在某一个他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根据所谓的政客和军方的这个决定，也有可能采取短促的强大的这样的军事打击的方式，标榜所谓的胜利，然后转身结束这场这个冲突，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既有这种小打小闹持续一个很长时间的情况，也有可能短促突击转身离开，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说短短的2天之内呢，局势骤然升级，有迅速放缓。那么特朗普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另外德黑兰方面说呢，已经制定了涵盖范围非常广的大范围的报复计划。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暂缓打击。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就在此前，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此前也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草拟作战升级方案，核心是实施10至14天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针对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通过组合不同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试图迷惑美国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表示，除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外，伊朗还对同一目标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较落后的导弹，不断调整战术。此外，伊朗还多次将美军基地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并瞄准支撑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风险。
1: 所以说，小辉老师，尽管说目前剑拔弩张的空袭行动戛然而止，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依然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一边踩刹车，一边呢却在加码军力部署。美国是否还在为后续的潜在的军力部署来蓄力？
2: 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宣布周末就打，之后呢又亲自叫停。那么美国仍然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集结，这样的一种对比之下，一个总体的判断，美国现在谋划的并不是长期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在疲于应对。那么美国现在急于应对的，正是因为冲突升级外溢所造成的困境。其实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总统宣布周末就要针对伊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呢要联合以色列进行行动的时候，发出这种威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锁定了高价值的目标，认为的可以一击即中，之后呢就可以形成这种压倒性的胜利，而伊朗方面呢不会回击。其实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在军事博弈方面反而是伊朗占据了主动。我们注意到的是，在7月28日，伊朗是主动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存在，这是在24号美国主动喊停之后，伊朗主动重启。过去呢在美伊互动的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当美国宣布暂停之后，伊朗并不会跟进，但是现在伊朗释放出的信号是，并不是美国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伊朗呢在军事方面是对美国在进行攻击，而美国防不胜防。从此前呢各个消息层面传出的信号，伊朗强调的是针对美国的先进战机，包括 F-35 是造成了杀伤，尽管美国予以否认，但是显然呢美国现在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很明显的是，当前呢应该说在中东地区是出现了两条战线，两条战线之间呢还进行了联动。美国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同样还注意到的是红海、曼德海峡。那么结果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明确不会在曼德海峡收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对于沙特的海上封锁仍然要进行。那么与此同时，在红海的北部苏伊士运河，那么埃及港口船只遇袭，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罗生门，但是代表着可能会出现这种混战以及冲突上升的态势。此时美国看到的当然是油价上涨，同时可能是进一步的失控，伊朗在启动抵抗阵线与美国进行周旋，所以此时呢威胁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是要所谓的以这种放手一搏来对伊朗进行压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临阵退缩在斯塔口，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的手仍然扣在扳机之上。说到临阵退缩，根据特朗普本人的解释，这是伊朗方面以及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对美国做了工作，甚至说呢伊朗明确要求美国不要打。而对于这样的说法，伊朗方面在第一时间予以了回击，称说这是假话。而对于沙特方面，更多的消息指向的是美国的中东盟友是不希望美国贸然的升级军事行动，认为这并非明智之

0: 举反而会招致伊朗的大规模的反击，让美国得不偿失。那么现在呢，美国手仍然扣在扳机上，一方面呢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只有军事行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才可能成为更大的筹码，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呢是在判断撤军的时机，如果现在呢贸然撤军的话，可能面临的是伊朗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的加强控制，同时涉及到核问题，伊朗迈过核门槛的这种决心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解读。那么我在后台呢也看到了一些网友的留言，他们也搜集到美伊双方各自发表过的一些言论，比如伊朗军方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并称伊朗早已经制定好大规模的报复计划应对美伊。那么伊朗对美伊袭击是早有预期吗？还有网友关注的是伊朗宣布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那美媒也称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了美国及其网友及其盟友的防御的体系，那美军能否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呢？那网友的这一波问题，我们请杜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的确伊朗的愤怒呢三个原因，第一呢，在是谁主动停战方面，他认为美国在造谣，伊朗并没有向美国请求停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停战，所以从2月28号到现在，双方对峙5个月，目前先眨眼的是这个美国并不是伊朗，而且伊朗之前讲过这个战争是美国发起的，但是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美国说了不算，有说明呢，战争行动持续到什么样，今后作战态势向哪个方向延伸，目前伊朗依然有发言权，所以到底是谁不想打了，现在呢是美国，所以通过这个点可以表现出目前伊朗依然有较强的实战能力。第二呢，伊朗认为现在暂停不是终止，停火并不是停战，所以下一步伊朗依然有强大的反击能力。伊朗之前认为自己在新装备、新导弹、新领域都有新的作战技能，那么下一步随着反击持续的延续，他对周边美国基地、对美国目标打击方式、打击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你像之前打了在这个巴林的叫智能中心，所以下一步打击点位未必集结于主要的军事目标、硬目标、软目标、数据目标、智能目标，也会成为攻击重点。另外伊朗认为自己有能力打破美国在中东的各种防御体系，因为最近很多的新导弹，包括这个海巴尔线看导弹，就是堡垒破坏者，可以这个变速飞行，可以末段机动，对各类目标的打击水平将成本提高。另外新装备、新能力，包括新型无人机，伊朗说要拭目以待，下一步有可能在中东对全纵深的美国目标发起打击。所以无论是装备和能力，目前伊朗占据主动，特别是海峡没有开通，其他的美国要求包括一些核心要素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总的感觉伊朗目前依然有能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攻击。总的感觉目前对于美国的窘境伊朗方面心知肚明，因为在中东美国是向前赢不了，向后打不起，主要武器装备严重消耗，再加上国内这个主要政府部门对战争是否进行争议巨大，所以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如果复制前几天的作战现在无法持续，所以伊朗认为是美国主动停战并不是我要停战，今后不排除伊朗会主动的通过多少轮次的先发制人打击行动让美国感觉到伊朗依然能够作战。
3: 好，谢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近日呢，美伊战火不断燃烧，也产生了外溢，中东多国相继卷入其中，而这种持续的交锋也引发了更大的担忧，担心目前的战火向更大范围蔓延。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硝烟四起，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据沙特通讯社7月30号报道，沙特日前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这一联盟将由沙特主导，科威特、巴林等国

0: 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与此同时，7月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两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口船只起火事件有关。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未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与此同时，战火还进一步向伊拉克扩散。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1: 美伊的战火不断向外扩散，现在外溢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伊拉克、约旦相继遭遇了跨境打击，埃及的港口遇袭，德国的《时代周报》发文称呢，报复循环导致地区风险再度上升。
2: 王老师，说到冲突目前的外溢呢，这是否会迫使中东多国被迫选边站队？另外，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呢，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的航道呢？
3: 2026年的美以伊战事确实是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形势，也对全球的安全形势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场战事已经从围绕着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不断地进行外溢，对这个地缘格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个中间呢，这个美国从它的安全利益考虑有可能会抽身离开，但是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紧挨着伊朗，他们与伊朗就是邻居，他是不可能搬走的，所以他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困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情况。那么分析这种复杂情况，我们可以从这种矛盾分析的方法。那么在中东地区显然是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那么也存在着伊朗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是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与以色列存在着这个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矛盾关系。这种矛盾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形势。正是因为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其实就出现了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属于一种阵营分裂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大致可能会分裂成3种这个不同的这个阵营，一个就是以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中间形成的一种这个关系，这中间关系就包括类似于像以色列啊，与这个阿联酋啊，还有与巴林，他们在亚伯拉罕这个协议框架之下，他们的这个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显得略微的紧密一点。与伊朗之间这些，比方说阿联酋和这个阿曼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与伊朗之间那个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讲疏远一点，这是第一种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以这个类似于像沙特、巴基斯坦，他们以逊尼派为这个代表的，形成了另外一种这种比较紧密的安全关系，在这个中间可能会不断地向外进行延伸，有一些比方说像土耳其也可能参与其中，甚至在现在这个外溢的情况之下，包括埃及也有可能会加入到其中来。所以这个以逊尼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联盟关系在中间逐渐地形成，这又是一种这个阵营。那么第三种显然就是以伊朗为核心的，把他的代理人武装紧密地勾连在一块儿，因为他认识到 靠伊朗的力量单纯跟美国跟以色列进行斗争，显然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在

0: 种情况之下，他会不断的强化他的代理人武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三个这个阵营在这个区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关系，可能会不断的影响后续的安全形势。所以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通过这一次的梅伊战事不仅没有去疏解矛盾，反而是矛盾进一步的复杂化，所以后续的安全形势的发展的走向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以沙特为主的14个国家组建了在围绕着红海、围绕着曼德海峡的这样的海上安全，构建了一个海上安全联盟。这个国家，这个参与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有6个中东和海湾国家、5个非洲国家，再加上3个亚洲国家，这个14个国家组建的这样的联盟，想在这个红海和曼德海峡方面发挥一个相对来讲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某种情况下呢，起到一种战术性的稳定红海方向的形式，不要让这个红海和波斯湾，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航道受阻，形成一个相应的联动关系。但是某种程度上只能暂时的缓解，从根本性的要想解决这样的这个矛盾来讲的话呢，红海方向的问题实际上是跟紧紧的跟霍尔木兹海峡，就跟伊朗方面的这个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如果说不解治标，仅仅围绕着红海方向来采取行动，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只能够是暂时的解决局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根本性的缓解红海方向的航运受阻的问题，必须要有效的去解决，或者说从政治上去解决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面，也就是在伊朗的美国跟伊朗的矛盾问题，如果不根本性的缓解的话，在红海方向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另外呢，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由于联盟的内部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一下。
1: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反观美国，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正在被掏空的不只是弹药库，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呢，正在从战场上的伤亡数字、弹药库存的急剧下滑到全球战备的被迫收缩层层暴露。来看短片。
2: 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美伊战事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民调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不值得，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近日警告称，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3: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2: 据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的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军防空导弹库存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爱国者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超40%。截至7月27号，爱国者拦截弹仅剩759至827枚，战前为2330枚，萨德从452枚减至234至278枚。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4: They're all valuable. They all have benefits. But we're taking a look at, you know,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readiness gainers?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maybe not high on that list of building readiness for our airmen? And then making some decisions to g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se, we'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or we'll do these in reduced volume.
2: 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为补充库存，近日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1: 一场打不赢、拖不起、输

0: 不得的战争如何暴露美国的战略困境，下面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1: 其实呢，这个特朗普终止战争是一种所谓的尴尬选项，尽管是暂停，但有前奏。像之前美国国内对战争行动进行了争吵，特朗普在内部会议上甚至发了火。三个问题：第一呢，战争为什么持续这么久？这个作战行动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的短促猛烈为无法实现。第二呢，这个作战方案为什么这么慢？而且之前的作战方案制定，大中小三个，供总统选。但是可执行度都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另外呢，前景很难预料，如果持续冲突，海峡能否这个开放，核问题能否解决，像这些都是大问题。那如果这个三个疑问短期内无法解决，这个仗往下打到底意义何在，这个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美国目前对战争前景的争议，对战争过程以及今后的外溢效果正在出现巨大的分歧。第二，消耗太大，因为现在打了这个将近五个多月，前40天猛烈空袭，又打了13天，但美国突然发现，无论是资金和弹药都严重这个出现问题。如果计算弹药，现在打了375亿，而且在中东作战机的损失并没有计划在内。现在又开始进行战争拨款，国内对战争压力感觉到空前巨大。另外，核心武器、主要武器，像萨德爱国者、战斧导弹这类主战武器装备，基本上消耗过半。那下一步，如果复制前40天，这些武器不够。那如果在中东把武器全部消耗殆尽，针对其他点位，美国用什么去应对，都是大问题。所以现在是摁了葫芦起了瓢，这个消耗美国无法承受。那实际上，观察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这种尴尬状态冰山一角，因为从越战结束以后，好像美国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赢过。伊拉克，第二次战争打了8年多，最后不得不撤出。阿富汗打了20年，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完全实现带引号的胜利。最后喀布尔大溃退，全球瞩目。另外，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虽然之前是狂风暴雨，但现在正在快速萎缩。而且伊朗目前主动对美国的攻击，美国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说明呢，美国凭借冷战所建立起来的强权优势，包括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美国要重新思考，如果按照目前的战争行动向下持续，美国不会占得任何便宜。
0: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另外呢，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成立。那么有分析说呢，日本政府打着安保防卫的幌子，意图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复制战时情报集权架构，推动军国主义幽灵复活，服务于扩军备武的危险目的，正在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来看短片。
2: 用心险恶。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恐导致政府权力失控。
3: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全て監視していく。
2: 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7月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4: 历史

0: 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1: 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型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私下伪装，遵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然而，日本在不断扩军备武的同时，还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危及航行安全。日本防卫省声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国海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2: 小薇老师，如何看待目前日方的一系列动作？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呢，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情报整合，对此您怎么看？
3: 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不顾质疑和反对，是刻意设立了国家情报局，而且呢还刻意选在7月31日进行了揭牌的仪式，同时呢还进行了首次的会议。这一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日本在故意进行挑衅，而日本的这一套的动作其实是故意触碰的历史禁区，同样呢也是在挑战战后秩序。说到历史禁区，我们知道731这样的一个数字，日本又已非常清楚它的敏感性，这是罪行累累的日本的武器部队、细菌部队的番号。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借这个731这个所谓的番号、这个数字来进行挑衅。大家记得在2013年，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在视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时候，就刻意登上了编号为731的训练机，并且呢做出手势，这样的一个动作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于731，应该说国际社会既有历史记忆，同时呢在日本又一进行挑衅的时候又立刻进行反应。而当时呢日本政府声称这是一个巧合，那么这一次选在7月31日日本政府设立所谓的国家情报局，显然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的来进行试探。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战后80多年内，日本的情报体系其实一直是分散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本身是要阻止日本再军事化，或者说呢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个必要的设置。所以现在呢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对情报不仅仅是进行整合，而是要进行集权。而集权的目标呢，除了突破战后秩序，那么很显然日本要进一步的推进其修宪扩军的目标。其实说到国家情报局，尤其是第一次会议，日本已经明确的是后续日本的国家情报战略会进一步的成型，而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佐证日本所说的所谓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后续日本自卫队由守转攻，日本要先发制人，发动行动的时候，那么就要以情报为支撑，以情报为一个借口才能够进行行动。所以对于日方的这种动向，当然国际社会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多年以来日本重视情报能力，希望呢加入所谓的能力第一梯队，当这个美国的五眼联盟要增加一眼的时候，日本有兴趣，那么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从点位上来看，东亚这个点位，日本认为自己在地理位置上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呢，如果增加 情报能力，实现这种情报方面的集权。日本认为呢，加入五眼联盟担当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进攻性，在军事化是有更大的空间。
2: 无论如何，任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触碰和平底线的行径，注定是死路一条。
4: 近日呢，我们还关注到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那么此番言论就引起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
2: 所以杜老师，日本的今天的动作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5: 目前日本在核子方面有三个想法。第一呢，叫嘴里有核，下一步如果能够随意的议论核、谈论核，标志着核在日本的这个政府言论中不再是禁区。第二是法里有核，如果无核三原则包括其他涉核的法规文件能够被修改，今后日本通向核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通。第三是手上有核，日本现在拥有大量的核材料，而且按照解放军报之前发的这个评论文章，它有44.4吨布，能够造5000枚多枚核弹，说明日本今后试图通过手里有核形成所谓的新型能力。最近日本导弹试验包括其他远程武器，它在制造核前奏。你像战斧导弹，包括日本搞的25弹，都可以加在小型核弹头。如果下一步小型核弹头与目前的远程打击能力结合，日本打击其他国家境外目标不是常规能力，而是核能力。
4: 好的，谢谢各位嘉宾的解读。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砥砺前行。8月1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也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那此外呢，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来人民军队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又有哪些新的战术战法的诞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6: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
7: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6: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8: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6: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
9: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近日，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以及进行各项试验的画面震撼公开，引发各界关注。 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歼 15T 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
10: 我们歼15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6: 值得注意的是，歼 15T 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弹射起飞。2025年，歼 15T 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事实上，076型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
11: 各战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6: 在融媒体片《制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
12: 从第一次弹射指令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
6: 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2: 小辉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黄岩岛相关的海图，擅自主张领海基线。那么这场外交炒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另外，面对菲方挑衅，解放军与海警同步在黄岩岛开展演练，这套组合行动对外又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呢？
3: 说到菲律宾方面的新的动作，应该说目标非常的明显，又是在南海的问题上对中方进行侵权和挑衅。那么对于菲律宾的这种挑衅的行为，中方的一方面要进行及时的反制，同样我们也在强化管控。说到这个菲方，应该说近一时期尤其提交这个海图这个行为，既是擅自主张，同时呢也是所谓法理战的一种延伸。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此前7月12日，这是当时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菲律宾本身就在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但是结果呢是没有炒热，没有制造出声势。但是呢，显然呢菲方是并不甘心，仍然试图进一步的进行挑衅。海图的提交，那么菲方声称自身的这个主权权益，其实呢是对中方的一种挑衅，也是在试探国际社会到底有哪些国家，包括西方世界如何来进行回应。而对于菲方的做法，应该说中方的反应是非常及时而且是有力的。刚才在新闻片当中，不管是涉及到解放军，还是我们近期看到的解放军和海警联合演训，首先的针对性很强，同时呢也针对菲方的这种侵权挑衅是以有力的回击。而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到的是，中方在管控方面我们也有相关的措施，尤其涉及到黄岩岛，那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新的管理办法，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我们守得住；二，还管得好。那么对于菲方的这种行径是一种全面的回应。那么另外呢，说到中方的回应，不仅指向的是域内势力，指向的是菲方的挑衅，同样呢也是在对域外势力释放出一些信号。大家会注意到近些年关于南海问题，美菲之前也在加强勾连，那么菲方呢多次强调的是获得了美方所谓坚定的承诺。那么不管是南海还是黄岩岛，都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当美方给出承诺的时候，似乎呢是给菲律宾更多的底气，要在南海问题上来进一步的进行挑衅，如果挑衅出了事儿，好像呢有美方兜底。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方还有单方面的行动，包括此前美舰侵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也是进行了反应和处置。而同时呢，涉及到今年年初美菲还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巡航，那么不管是针对黄岩岛还是针对南海，显然呢域内势力勾结域外势力在南海兴风作浪，搅乱南海，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有这种升级的态势。所以此时呢解放军的行动，我觉得释放出的非常清晰的信号是，对于美方来说，如果想炒热南海来从域外进行介入，那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美国一再提出的是大国之间要避免正面冲突，那么美方就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
2: 好，相关话题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4: 那近两年呢，无人装备大放异彩，所以我们很多网友对此是非常感兴趣。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 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画面的公开，展现了中国新制战斗力怎样的布局呢？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无人化作为当前装备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作战形态？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

0: 给网友做一个回答。
1: 啊，谢谢网友提问。我军在军事力量建设中间一直是非常重视心智战斗力的建设的。在心智战斗力建设中间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战略指导、需求牵引、技术驱动以及实战检验。在战略指导这个方面呢，我们军事战略方针非常明确，就是将来这个我们是战争准备的基点，就是摆在信

0: 战斗力的建设过程中间，是未来我们要打什么样的仗，我们着重就要发展一些什么样的新型的作战力量。从技术的驱动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经济建设中间，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间，就不断地在技术进步，为我军提供了很多新的这个手段。那么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应用在这个军事中间，对战斗力的提升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实战的这个检验，就是在一些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以及军事行动过程中间，不断地去检验这些新制战斗力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地去考察在一些局部战争中间新型的作战力量，他们在战争中间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这些经验，在未来军事力量运用过程中间，把这些新的这种方法、新的手段应用到这个我军的新制战斗力的建设。那么新制战斗力的建设这种布局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非常突出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由点及面，由单域拓展到了这个全域，不仅有陆上的无人系统，也有海上无人艇、水下的无人潜航器、空中的这种无人机。实际上这种这个发展已经从一个单域拓展到了这个全域，从这个平台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从在原来的战术运用基础上，它的效果不断地向战术、不断地向这个战役和战略层次进行发展。同时在它的这种突出的作用方面呢，也是从这个依托于机动和火力逐渐的发展到信息和智能的复合式的这个发展。所以这样的一个布局对于新型作战力量呢，在我军的战斗力的建设过程中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么从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对未来的战争、未来的作战形态产生的影响呢，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未来的作战表现出来一种低成本，另外分布式，第三呢是智能化，第四呢是非对称作战。低成本我们可以看到，要强调的未来要具有非常强的持久作战能力，所以低成本的这种无人装备系统对于未来的作战可以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那么分布式作战预示着未来作战的编组都是一些小型化的、高度机动的。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为未来的这种与武器装备的这个契合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今后的非对称战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感谢王老师，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关注每天精彩的内容。好，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美伊军事升级，中东两大航运要道被封锁，是巧合还是精心布局？也门胡塞武装下场，从波斯湾到红海，美伊战争是否正扩大到整个中东？全球航运告急，国际油价震荡，双峡封锁的冲击波究竟有多大？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骤然升级，美军连续13个夜晚对伊朗本土发动空袭，打击范围从军事目标延伸到民用基础设施。伊朗也同步升级反制节奏，向美国在伊拉克、约旦、巴林等国的军事基地发起对等打击，并以一纸禁令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中东的另外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也因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措施而告急，两条海峡一东一西同时被扼住，这会不会是一场精心布下的联动棋局呢？
1: 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
2: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
1: 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封锁后，海湾国家紧急启动备用方案，沙特紧急启用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在这里装船后，经曼德海峡运往亚洲和欧洲。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盐布港原油出口已占沙特总出口的75%。
3: 红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已不再只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常规货运通道，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主要的代替运输路线之一。
1: 然而，这条备用路线很快也遭遇危机。
3: 也门武装部队宣布，对敌对目标沙特的船舶实施海上航行禁令，封锁即刻生效。
1: 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

0: 禁运，所有与沙特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可能成为军事打击目标。这意味着红海航运的风险从曼德海峡蔓延至沙特能源出口枢纽吉达港盐布港。三天后，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并迫使约十艘相关船只掉头返航。霍尔木兹海峡刚被封锁，胡塞武装便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究竟是何用意？这一切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一架伊朗客机在进入也门领空时，目的地萨那国际机场突遭多起爆炸，机上搭载的是刚参加完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胡塞武装指认沙特制造了这场空袭，随即向沙特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声称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打击。
1: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偶发的事件，但是有消息称，返回也门的航班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和相关的武器装备。当伊朗已经多次公开发声有可能激活抵抗阵线，包括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发挥作用之时，那么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确实在进行某种行动方面的准备，所以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很明显有配合伊朗的行动之意，这必然会引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进入到互袭的状态，那么同时立竿见影的会对红海航运包括曼德海峡的通行产生影响，同时形成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双杀。
0: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在全球能源版图上是最致命的两个点，一个在波斯湾，一个在红海，相距超过2000公里，但此刻他们被同一场危机联动起来。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唯一海上通道，最窄处仅33至48公里，可供大型邮轮通行的深水航道更是只有3公里宽。这种极度狭窄的地理特征极易被封锁。冲突升级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1/4以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波斯湾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几乎全部依赖这条水道。曼德海峡，它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唯一海上通道，进而连接印度洋与大西洋、地中海航线，最窄处约26至32公里，全长约130公里。曼德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和约1/4的全球集装箱贸易量，年均通行船舶超过20000艘。
2: 也门胡塞武装只是提出针对沙特的港口、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封锁，但是海峡通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预期的问题，就是当船舶公司或者大型的这个运输公司意识到这条水道不安全的时候，它的保费、通行费用、所有的一切相关的成本都会直线的上升，那么资本和利润天生是要规避风险的，所以这事实上就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他们的通航的量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0: 当中东两大出海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市场立刻做出剧烈反应。法新社称，7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6%，达到每桶100美元。多家能源机构模拟测算，若双峡封锁持续30天，布伦特原油涨幅最高可达100%，或将冲破150美元每桶。
3: 从二战到今天呢，在国际通航方面发生过一些危机，那么包括由于战争，由于这个海上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啊，也包括单纯的堵船等等。造成的这种通航危机呢，往往它是单一危机，也就是说发生在单一的海峡水道，时间持续不会太长，也可以临时性的选择其他的海上通道。那么这次的危机呢，是一个双峡危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步出现情况，而且从替代方案角度上来讲呢，曼德海峡呀可以选择绕过好望角，但是它的通航成本随之增加。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则在海上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带来的影响会非常之大。应该说这个双峡危机啊，是二战以来国际航运所遭受到的重大的复合型冲击之一。
4: 波斯湾和红海局势双双吃紧。

0: 紧，让外界看到中东这座火药桶的引线从来不止一根。那么伊朗为何此时打出双峡联动这副牌，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呢？
1: 7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闭门会谈约90分钟，核心议题就是伊朗。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力主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事实上，美国与以色列一直在收紧对伊朗的战略围困，在正面战场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伊朗始终选择非对称博弈。自2月底波斯湾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航运，对美军盟友基地实施分散打击，通过代理人武装在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多点牵制，以低成本消耗对手。随着美以行动不断突破底线，伊朗开始思考进一步扩大非对称博弈的筹码——曼德海峡。
2: 美国一再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伊朗呢当然是这个避免硬碰硬，或者说以卵击石，而是要考虑不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博弈。所以此时激活抵抗阵线，控制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航运，也是一个必然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选择。反映出的是伊朗认为针对美国的软肋要进一步的痛击，那么涉及到的是石油供应、油价等问题，这是当前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政府的不可承受之重，是对美国逐渐压力增加当中的一种试探，是希望美国能够及时收手，尽快回到谈判进程，尤其考虑到伊朗的关键诉求。
1: 身为抵抗轴心重要成员之一，胡塞武装早已证明过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数十次袭船行动，迫使全球航运巨头绕行好望角，直接导致以色列埃拉特港集装箱吞吐量暴跌近99%。
3: 伊朗虽然没有真正拥有核武器，却发现了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伊朗的底牌远不止于此，除了核武器，还有热核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
1: 双峡封锁的效果迅速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7月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003美元，较一周前上涨约13美分。同比上涨近1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3.4亿桶，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4: 在不久的将来，战略石油储备将无法继续供应，这将导致全球油价上涨。储备的减少意味着特朗普总统的选择余地正在缩小，他的选项无非是接受价格上涨，或者向伊朗方面妥协，做出让步。
1: 双峡联动的另一重效果是把美军拖入两线作战。7月25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对伊朗岛屿或本土发起地面行动，或在波斯湾和阿曼湾施压，伊朗将在曼德海峡开辟新战线。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设备及黄金。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
3: 美军几乎每日加码空袭，单日轰炸强度一天高过一天，可到头来这套打法完全没能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带来实质性收益。
1: 尽管面临着弹药库见底的危机与军事打击收效甚微的怀疑，美国政府依旧选择了强硬回应。7月29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并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事升级，美军近期紧急向中东增派兵力、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并考虑将打击范围扩大至槁山核设施等。除此之外，白宫最近向国会申请$876亿补充拨款，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
5: 从中东角度来讲，美国客观上一直在不断的调整，甚至深度的去升级它的中东战略。如果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点位出现了问题，导致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出现这个重大的损失，那么对于美方来说也是几乎不可承受之重。另外，从全球角度上来讲呢，美国其实它的总体布局是要这个稳住俄乌，盯住中东，经略印太。如果持续的被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因素牵制在中东区域，那么对于美国的全球部署来说，那么也是产生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1: 随着美伊博弈白热化，双方争夺的焦点也逐渐清晰。与上一轮冲突聚焦于政权更迭和打击核设施不同，本次冲突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而六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是冲突再起的核心诱因之一。
6: 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
1: 法新社认为，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7月13号，伊朗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促使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提升至国家法律框架层面。
7: 伊朗它不允许其他国家在它指定的航线之外去开辟任何一条通行航线，就是为了保证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绝对的主导，一个单一的控制。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它重要的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它也需要把海峡的通行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不仅关系到美国在地区的盟友的切身的利益。就是如果它搞不定霍尔木兹的话，它会导致它的全球的盟友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信心下降，这个其实是会动摇他在全球的一个霸权根基的。
1: 在美国国内推动这场战争的，从不只是地缘战略的考量。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曾将这场战争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不断煽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开战，其理由直白而露骨，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当前美国经济面临国债高企、通胀压力和美元信用下滑的多重困境，而石油美元正是维系美元霸权最后的锚点。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战略要道，一旦被伊朗实际掌控，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失去对中东石油出口流向和结算方式的强制影响力，石油美元的物理基础将被动摇。对此，美国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列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之一。
8: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1: 然而，这场博弈的代价正在不断外溢。7月30号，沙特宣布与13个国家成立了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 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瓶颈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

0: 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联合回应。
1: 中东地区有四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一个呢就是地区亲美力量和反美力量之间的矛盾，一个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一个是以色列为代表的犹太和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阿拉伯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个就是地区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在这四组矛盾当中，伊朗都是处在矛盾的一个前沿的。那么这一轮冲突当中，伊朗变成了一个冲突的最集中爆发的地方，那么应对它的反应、它的举动、它的处境会牵动地区其他的矛盾，所以它的这个冲突外溢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它还有地缘政治上的。
2: 现如今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上不断加码，伊朗就在海峡通行上不断加锁，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形成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恶性循环。但是博弈是少数人的棋局，代价却是多数人的账单。那么这场双峡封锁冲击波究竟有多大呢？
3: 霍尔木兹海峡是地缘冲突的棋盘，也是远洋船员的梦魇。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孟加拉喜悦之旅号货轮载有约3.7万吨运往南非的化肥，自战争爆发以来，2次尝试驶离均告失败。船员们形容，整个波斯湾就像一个封闭的水潭，唯一的出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由于船无法靠岸，所有补给只能依赖小艇从迪拜、阿布扎比等港口转运，在战争条件下，送货变得难以预测，价格也随之暴涨。
4: 180吨水过去只需1500至2000美元，如今要花1.1万美元。随着夏季来临，波斯湾气温已超过45摄氏度，对淡水的需求更加迫切。
3: 漂泊日久，连船舶的钢铁之躯都难以承受。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些船只已在波斯湾锚泊了4个月，船底附着了大量的藤壶、贻贝、藻类等海洋生物。德国赫伯罗特船运公司透露，该公司一艘成功通过海峡的船只，因船底藤壶堆积严重，被迫以远低于正常速度航行。这些船只和船员的困局，正是全球供应链危机的缩影。国际能源署测算，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扩大至1280万桶，是1973年石油危机缺口的3倍。即便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全球联合战略储备，也仅能覆盖霍尔木兹海峡20天正常运量，无法弥补2条航道同时断供的巨大缺口。
1: 它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市场的供需发生一个更加剧烈的震荡，然后推动油价继续上涨。油价上涨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成本都要传导到能源消费国，甚至传导到这个全球的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消费市场上去，然后这个成本是由全球的经济体去承担的。而且这两条海峡它还关涉到这个化肥啊，一些化工产品的运输，那么通过产供链呢，这个危机会继续向其他领域去传输，它可能会在数月之后或者甚至是一年之后体现出来，进而去引发更严重的人道后果。
3: 数据显示，国际贸易中约34%的尿素、23%的叶氨和18%的磷肥来自海湾地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经由海峡的化肥运输始终没有恢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际尿素价格一度由每吨约400美元快速上涨至850美元以上。远在非洲南端的南非粮食种植带正切身感受到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剧烈冲击。库斯·布兰肯伯格是一名拥有2000多公顷麦田的农场主，由于柴油和化肥价格双双翻倍，今年继续种粮根本无利可图。
5: We've seen a doubling up.
6: 柴油价格已经翻倍，化肥价格涨幅也接近1倍，算上每公顷种植成本，再对比小麦和油菜籽的收购售价，农户无利可图，根本赚不到钱。
3: 对于本就饱受低价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南非粮农而言，这场危机无异于一场风暴，将部分农场推向破

0: 破产边缘。值得注意的是，双峡封锁更深远的影响在规则层面。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过境通行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在这个国际通航海峡展开这样一种持续的迅速的通过，那么沿岸国不能加以干涉，不能加以妨碍。有关国家呀，在这个讨论的层面去产生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通行费啊，比如说环保费、安全费等等的这样一些讨论。另外，即便是不采取这个收费方案，可能会有一些替代的手段啊，比如说这个差异性的检查啊，比如说强制引航等等。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有关的国家可能会把这个相对有利的地理元素试图转化成这个经济收益，或者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收益，反映出了这个有关国家呀它一种认知的变化。
0: 国际海峡自由通行的默认规则正在被打破，一场危险的示范效应正向全球蔓延。最先感受到这股寒意的是黑海。整个七月，俄乌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相互袭击对方船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通道与乌克兰的粮食运输走廊同时吃紧。更值得警惕的是，效仿的念头也在浮现。今年四月，印尼财政部长甚至公开提议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在多方压力下，印尼很快撤回提议，但它释放的信号清晰无误：当海峡成了一种可以坐地起价的资产，全球航运的规则正在被改写。这不禁让人想起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警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
2: 双峡封锁其实是对这个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律的一个冲击。不管是交战的哪一方在破坏这些规则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制止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没有办法去制止这种对规则体系的破坏和冲击，这会进一步的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于这一套运行的这种规则体系的信心。
3: 两条海峡的封锁锁住的不只是邮轮与货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海运承担着全球80%以上的货物贸易量。可如今，这些海上咽喉的通行自由正被重新定义，海峡正在从地理的通道变成博弈的筹码。当通行自由可以被随时收紧，被撼动的不只是中东一隅的稳定，更是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的海洋秩序。这场危机提醒世界，全球化赖运转的开放与信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一旦这种共识被打破，被锁住的将是一个彼此连通的世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因协议框架达成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军方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广泛批评，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和干旱，多地河流水位大幅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匈牙利关闭其唯一核电站。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拦不住中国 AI 发展，合作是明智之举。美国众多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支持中美人工智能合作。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将同各方一道推动 AI 全球治理。当地时间1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

0: 媒体1号报道， 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伊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 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企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 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 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 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 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3: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伊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 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 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 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 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

0: 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表示，已收到阿曼附近海域两起海上事故的报告，其中一艘邮轮遭不明物体击中，导致机舱受损。另一艘邮轮的船长报告称，在船只附近看到巨大水花和爆炸，但未对船体造成损坏。此类袭击对原油价格产生进一步冲击。据路透社报道，7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24%， 而分析人士预计今年原油价格会继续上涨。同样给能源市场增添担忧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开始威胁关闭曼德海峡，该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沙特原油出口的另一重要航线。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了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对此，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批评日本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
2: 有韩裔学者警示道，日本领导人屡次选用731绝非巧合，在明知其历史含义的情况下仍执意为之，充分暴露了其对历史罪行的严重漠视，以及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野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马奥尼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加剧了外界对日本重走军事化道路的担忧，也引发了关于日本配合美国主导的遏制战略，并在东亚地区推动战略扩张的质疑。
3: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nnounced July 31st as the launch date, and this date coincides numerically with the wartime unit 731. So there are these concerns that it marks a return of Japanese militarization, and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okyo's complicity with U.S.-led containment strategies and imperial overreach in East Asia, and the broader concer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rossly deaf to the cries of history.
2: 南非资深媒体人批驳日本再军事化，称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危险信号，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4: Japan's continuous military budget expansion and security policy loosening clearly reflects a profound strategic shift away from its post-war pacifist framework. Japan is becoming more outward-oriented militarily. So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is trend increases confrontation risk in the North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region.
2: 舆论认为，这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有专家指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其情报体制从战后分散制衡走向集中化，这与日本政坛右倾化、扩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动作相互呼应，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可能助推新型军国

0: 主义复苏，需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警惕。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市早苗有关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极其愚蠢，并批评日本一味依附美国寻求庇护，错将盲从当作长久保障，而国家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年轻一代对真相日渐无知，正构成这个国家真正的深层危机。
1: 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根据对当地时间本周末气温的预报，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39.4摄氏度，死谷最高气温预计可达50.6摄氏度，犹他州盐湖城气温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将达47.2摄氏度。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当地官员说，部分建筑物遭到焚毁，但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情况红旗警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 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其中绝

0: 大多数都在西部，有超过2.6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美国多家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日前称赞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反对美国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设限。美国学者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拦不住中国的发展，推动对华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教授莫雷蒂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应当正式的问题是，无论是以禁令还是其他经济政策，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芯片和技术来研发受欢迎、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这样的做法都行不通。莫雷蒂说，世界期待美国和中国成为合作伙伴，共同确保人工智能在任何时候都被用于和平目的，并造福人类。 因为各国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未来的意义和价值，莫雷蒂表示，美国应审时度势，真正意识到未来最明智的政策取向是对华合作，而非对抗中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7月31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包括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云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7月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全众人工智能模型。 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近期还联名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直言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从今年7月起，中国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次行动在依法严打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的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群众可通过12337等多渠道进行举报。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 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3.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等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久盛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3: 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路透社援引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印尼东爪哇省马杜拉岛附近海域一渡轮今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大部分人员已安全疏散，仍有41人失踪。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

0: 原咽喉危机能否解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本周末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另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84 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据悉 ，Mark 84 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啊，美伊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话语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改变。他也是认真的，他威胁要打也是认真的，但这次呢，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就认为放弃了，说我现在暂时不动手。那么他的说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有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 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那么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哎，的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0: 嗯，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2: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到今天为止一直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低往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使领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

0: 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弄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什么，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嗯，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就是想通过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的一些调整？
2: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跟人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它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它我觉得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它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1: 嗯，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牛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现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0: 这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

0: 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嗯，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来看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军方的表态报道称，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称伊朗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伊朗武装部队同时明确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挡箭牌，任何为美军提供基地或支持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针对此前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报道，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以应对美以两国任何可能形式的军事行动。报复目标可能涵盖以色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等。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另有3架受损。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已使用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
1: 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3: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大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它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它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它的这个网络，就是它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伊朗它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它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 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嗯，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称啊，向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呢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这也是一周之内啊，这个伊朗方面呢发布的类似的第二次这样的消息了。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它的可信度有多大？
0: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所有的他摧毁了对方的军事设施，都是有虚有实。美国说他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设施、多少军舰，后来证明也有那个虚的地方。那么伊朗说摧毁了美军的战斗机啊，击中了美国的航母啊，也是有虚有实。但是呢，这一次伊朗说他摧毁了美军停在军事基地的 F-35 战斗机，那么从逻辑上来推，那么是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把它的战斗机从海湾六国往更远的地方撤，往哪撤呢？就是往约旦和以色列撤。撤的原因就是伊朗肯定是有能力来摧毁就是离伊朗比较近的美军军事基地的战斗机，战斗机现在已经撤到约旦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往以色列撤，这一次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战斗机就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了。所以在约旦或者海湾这些国家，伊朗能够摧毁美国战斗机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2: 据美媒8月1日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5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日，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8月1日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3: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意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嗯，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0: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

0: 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强硬回应相关各方各有所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影响之下，中国从江南到华北这一带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而水汽沿着副高边缘北上，形成了一条云南到内蒙古的清晰的雨带。那么未来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还将会继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云南、贵州、重庆一直到河北的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特别是在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成片的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而在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高温依然主要会分布在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这一带呢是以干热暴晒为主，需要多注意补水防晒，减少高温时段外出。而从浙江到辽宁这一带呢，不仅白天热，到了晚上也不凉快，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有28度上下，从早到晚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7到35度，通辽小雨，25到34度，达州暴雨，24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6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淮安晴，27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9度，首尔晴转小雨，28到3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22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罗马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他是
1: 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开场曲呢，歌里面有一句词，我们特别想改一改，就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在陪伴。

0: 按我的爱对你说的每一天，
1: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哈。那这首歌呢，就是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忘记了要停下脚步，对我们身边的人，对这个世界说一声真诚的谢谢。我们要谢谢那些陪伴，谢谢那些温暖，当然也谢谢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
0: 是的，这首歌呢，唱的是感恩，是珍惜，也是我们想对每一位观众说的话。就像我们的节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我们是如此的平凡，却又如此幸运，能在每一个夜晚、每一个白天，用音乐和你相遇。你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想用心的陪

0: 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小杨爱吃饭，他说硕士毕业了，点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给我师门上下的老师和同窗，希望老师身体健康，职称顺利，希望师兄师姐散事满天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希望师弟师妹实验顺利，论文顺利，关关难过关关过，江湖岁月来日方长，咱们改日再聚，毕业快乐啊！希望你的祝福都能够如愿成真，希望你保持这份低调务实的，就像你的留言一样啊，所有的祝福都非常非常的务实，这就是师门啊，一届拖一届，一程送一程，我们一块来听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安徽蚌埠的徐立强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对我来说可不一般啊，当年单位搞职工歌唱比赛，我就靠他拿了第一，赢了500块钱奖金。那会儿日子紧巴巴的，这500块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本来是苦情歌，愣是给我唱成了白花花的银子。现在回头想想，这首歌确实让我过得比从前好了。
1: 这条留言很可爱哦。
0: 是
1: 白花花的银子，就是别人唱这首歌呢，是含着眼泪祝对方幸福。哎，您一嗓子下去，就是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唱成了只要我过得比从前好。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以后的日子依然能够保持这份幽默和乐观，希望你的日子能够一天比一天好。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大威留言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今天的这个祝福有点特别，我想点一首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想对他说早日回家。从2023年的2月份，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你我分别在两座城市，除了思念都是惦记，无人能懂你我心，我永远是你的后盾，你的依靠，等你回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陕西西安的张文杰，他说想点播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送给自己，希望自己日后能更开心，更有活力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慢慢强大起来。
0: 两条留言，一个呢是盼着爱人回家，一个是盼着自己的强大，听起来好像完全不一样啊。但我觉得这首歌里唱的风景就是这些最难熬的日子，大威呢把思念咽下去了，然后文杰呢把挫折扛起来了，你们都在成为自己的那座山。
1: 那我们就把这首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送给你们。

0: 央视频好友于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酒干倘卖无》送给我的同学，想对他说，人生都有搭错车的时候，但错了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错的机遇。现在我独自一人，梦想之路还是很孤单寂寞，但我相信终能迎来美酒，能带到春暖花开之时。同时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和所有热爱音乐的观众朋友们，想说成功路上也需要多关注自己，切莫盲目听取别人的建议，才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1: 于潇说的真好，有时候坐错了站，其实反而能够看见我们没有见过的风景。一个人的路呢，确实会有一点孤单，但是既然你把这个孤单酿成了酒啊，那酒干之后一定会有新的感悟涌上来。
0: 嗯，孤独的时候呢，跟自己碰一杯，好日子不是等来的，是你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当然了，也别光着闷头赶路啊，累了回头看看，当年陪你走过那一程的老同学，没准正隔着人海为你祝福呢。

0: 河南南阳的王月发来了留言，她说想点一首《一生不变》送给老公。12年跟老公结婚，现在10多年了。他没别人的浪漫，不会甜言蜜语，但给我一个安稳的家。刚结婚第一年，生活有小摩擦，后来他外派一年，我才发现我的生活离不开他了。我们天天视频，分享宝贝的视频给他，他也分享他的工作。现在我们有2宝了，1家4口很幸福。祝所有的朋友也和我们一样幸福安康。
1: 嗯，好幸福的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公不浪漫啊，但是那份离不开的想念，我觉得就是最动人的情话了。有的时候幸福其实是需要一点距离的，因为距离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虽然看起来有点像迟来的幸福啊，但我相信这其实是藏在柴米油盐当中的深情，借了一点时间才可以慢慢清晰起来。
0: 那希望你们的爱一生不变。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小小兔淘淘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红尘客栈》。我对古风歌曲一直挺喜欢的，当年这首歌一出来我就狠狠地被惊艳到了，旋律一响脑子里全是画面，大漠孤烟，客栈屋檐下的灯笼，一人一马一壶酒，那种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不用看歌词，光听曲子就能品味出来。现在一提到国风古风，我第一个想起的还是这首歌，真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好歌，把咱们自己的那份美唱给年轻人听。
1: 哎呀、嗯、这位朋友对这首歌描绘的画面真的太入魂了，
0: 尤其是你第一句歌一出、嗯、天涯的尽头是风沙、嗯、哎呦太美了，
1: 真的一人一马一壶酒，嗯，真的是很多人心里面最洒脱的江湖梦。所以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一首歌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嘛、嗯、那门一推开里面就是另一个江湖。
0: 而且我们喜欢这首《红尘客栈》呢，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比较的好听、嗯、啊，更是因为它唱出了一种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情感表达，
1: 是的，
0: 就是含蓄、嗯、坚定又深情，希望旋律响起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快意江湖，活得潇潇洒洒。

0: 我去妈妈，二楼的热水器都坏了好久了，什么时候能换新的呀？
1: 一楼的不是还好好的吗？先用一楼的吧。哦。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回去妈妈，一楼的热水器也坏了，水总是凉的。
1: 没有坏呀，就是热得慢一点儿，你多等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可等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2: 大头儿子，这么快就洗完了吗？
3: 哎呦妈呀！
1: 怎么了？
2: 卫生妈妈，一楼的热水器也坏了。只有凉水，一点热水也没有。
1: 再说一遍，没有坏，只是水热得慢。
2: 不洗了，不洗了。
0: 小头爸爸，我觉得围裙妈妈有点抠门，她就是舍不得花钱换热水器。
2: 不要乱说。围裙妈妈是勤俭节约，只是偶尔精打细算一点吧。
1: 喂。别以为我没听见，这叫控制家庭收支。你们真是大惊小怪，这热水器哪儿坏了？啊，哪儿坏？哎呦，
0: 啊，怎么了？
4: 热水器确实坏了，一会儿热水，一会儿冷水。
0: 我就说嘛。
1: 哎呦，什么？
2: 维修妈妈，你到底看中哪一款热水器了？
1: 现在的热水器也太贵了。
2: 要我说啊，挑一个销量最多的，现在就下单，明天咱们就能用上全新的热水器了。
0: 同意。
1: 哈哈哈哈。那怎么行？必须要物美价廉。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哪一款省电？哪一款省水？哪一款折扣力度大？考虑一下性价比，能买到最经济划算的热水器吗？
2: 那你找到最经济划算的热水器了吗？
1: 没有。最近没有打折活动。
0: 回去妈妈真是精打细算啊。
5: 大头儿子，你的睡前牛奶还没有喝呀。
0: 牛奶都凉了，得热一下。果然热了，蛋宝，你居然还有加热功能啊！
2: 哦，我自己都忘了，前几天刚刚让研究所的同事升级了一下软件呢。
4: 我有办法了。
1: 大头儿子，怎么样啊？
0: 哈哈，太棒了，水刚刚好。哈
1: 哈，这下好了，节省了一笔开支。
2: 这能行吗？
0: 回去妈妈，我饿了，饭好了吗？咦，蛋宝，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刚刚想，蛋宝的加热功能还能干别的呢，就做了个实验，瞧我是不是特别聪明？
0: 聪明是聪明，可这能行吗？
2: 微信妈妈，我的冰镇芒果牛奶好了吗？好了。大宝，你在干什么？
1: 小头爸爸，我在洗澡，蛋宝正在帮你冰镇芒果牛奶，等会儿就好了。哇，
0: 蛋宝还有制冷功能啊！
2: 好家伙，微信妈妈也太会省钱了吧！
1: 怎么突然凉了？
5: 注意，功率即将过载，功率即将过载。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蛋宝的负荷太大了。哎呀，不好！蛋宝立刻停止工作。

0: 这也太危险了，文轩妈妈，不可以再这么做了。
1: 是的，是的，太危险了，以后保障不这么做了。
2: 勤俭节约是好事儿，可是过度精打细算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方便。
1: 是的，是的，我需要反思。所以我们可以买新的热水器了吗？
0: 马上买新的，再也不能让蛋宝超负荷工作了。
3: 哈哈。

0: 头，你胆子真的好大。
1: 这算什么？我跟小头爸爸去郊野公园老抓虫子的。
0: 你还挺勇敢的。
1: 哈哈哈哈，那当然。事情就是这样的，小头爸爸，您说我是不是很勇敢？
2: 确实不错。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这是什么呀？惨了，这是小明的模型，要是小明知道了一定会生我气的。
3: 小明，那不是你的模型吗？
0: 是谁弄坏了我的汽车模型？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1: 小明要是知道是我弄坏了他的模型，他一定不愿意和我做朋友了。怎么办？要是小头爸爸在就好了。
0: 大头，太好了，蛋宝也在。那个，你能把蛋宝接我一下吗？
1: 好啊，蛋宝。
4: 我在。
1: 跟小明去吧。
0: 时候还是好好的，今天来就坏了。弄坏模型的人一定是比我早到教室的人。
4: 没错。
0: 蛋宝，我去调查下谁比我先来教室，你留在教室里看看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4: 收到。

0: 发现了什么？
1: 天上发现的线球和你的衣服颜色材质一样。大头儿子，是你弄坏了小明的模型玩具。
0: 好蛋宝，求求你不要告诉小明，如果小明知道了，一定会不跟我玩了。
1: 不行，我的任务是帮助小明找到破坏模型的人，我要告诉小明。
0: 蛋宝，
2: 我的袋子！
1: 对不起，给你。
3: 大头，我们干嘛呢？
4: 这是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
1: 这是我从模型上找到的黄色线球，和大头儿子的衣服一样。
3: 难道是你弄坏了我的模型？
0: 我，不过
3: 你弄坏了模型，还不让蛋宝告诉我，我再也不理你了。
0: 小明，
5: 大头，你要不要去跟小明再道个歉？
6: 原来是这样啊！大头儿子，你为什么不告诉小明是你弄坏了他的模型？
0: 我怕小明知道后会不理我了。
6: 爸爸很理解你，因为小明是你的好朋友嘛，所以你才会害怕失去他。既然是好朋友，你就应该把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0: 放学的时候他还是不理我。
6: 你要相信自己的朋友，你不是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勇敢的人吗？勇于承担和认错也是勇敢的表现呐。
0: 去试试。

0: 小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我只是害怕你知道了会生气，会不理我了。
1: 你是真心的道歉吗？
0: 当然了，我再帮你把模型重新组装起来，可以吗？
1: 好吧，我原谅你了，我们和好吧。
0: 啊，太好了！哈哈，

0: 最棒的小头爸爸，哈哈，飞呀，呼呼，哎，我的飞机，
1: 大头儿子，让我看一看，是飞机的电机出了故障。
0: 小头爸爸，你能修好它吗？
1: 包在我身上。飞机修好了。
0: 飞机又能飞了，小头爸爸最棒了。
1: 爸爸什么都能修，只是以前没有机会表现而已。
2: 我的赛车，我的玩具车坏了。
3: 这不是最新款的赛车吗？
4: 好可惜啊。
0: 汤圆，我的小头爸爸什么都能修，我可以请他帮你修好赛车。
2: 真的吗？请一定帮我修好。
0: 放心吧，小头爸爸，你能帮汤圆修好这辆赛车吗？
1: 包在我身上。
2: 我的赛车又能跑了。
3: 小头叔叔好厉害呀。
4: 是的，小头叔叔什么都能修好。哈哈哈哈哈
0: 哈，大家都成为了小头爸爸的粉丝了，当然我是小头爸爸的头号粉丝。
5: 小头爸爸。
1: 啊，你好，壮壮爸爸。
5: 听我们家壮壮说你很擅长修理，所以有些小东西想让你修一修。
1: 什么东西？能帮上忙的话我一定帮。
5: 就是一些坏了的家电。请。哎，你既然什么都能修，这些应该没问题吧？
0: 那当然了，小头爸爸最棒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5: 那就麻烦你了。

0: 看包。
1: 我在。
0: 插电源。
1: 收到指令。
0: 蛋堡插电源，
1: 收到指令。
0: 哎呦，这些电器不是我能修好的，可我不想让大头儿子失望啊。
1: 这些电器损坏严重，建议请维修人员上门修理。
0: 对呀，我可以悄悄请专业修理工来修。大头爸爸，你的电器都修好了。
2: 哎呀，还真会修啊，厉害！
3: 哈哈哈，我的小头爸爸果然是最棒的。
0: 那当然了。
3: 小头爸爸，小明也有东西想请您修一下。
4: 这是以前爷爷送我的礼物，原本只要拧上发条，它就会发出美妙的旋律，可现在它发不出声音了。
0: 交给小头叔叔吧。
4: 太好了，我找了很多修理师傅，可没一个人能修好。
0: 什么？对不起，小明叔叔没办法修好它呀。
3: 啊，怎么会呢？小多爸爸，您不是什么都能修吗？
0: 大头儿子，爸爸并不是什么都会修，壮壮爸爸的那些电器是我请维修人员修好的，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啊。
3: 小多爸爸，怎么这样？

0: 小头叔叔，大头，我先回家了。
1: 小明，我有办法了，等等。蛋宝跟我来。
2: 收到指令。
1: 蛋宝。
0: 就是这个音乐。
3: 小头爸爸，你是怎么办到的？
1: 我是不会修八音盒，但我知道八音盒发声原理啊，所以我就让蛋宝分析八音盒中音筒的凸点，找到了它的电子版音乐。
2: 八音盒音乐发送成功。
1: 不好意思，小明，叔叔还是没能修好八音盒。
0: 不，我要谢谢叔叔和蛋宝，你们帮我找回了八音盒的音乐。
3: 小头爸爸，虽然您不是什么都会修理，但是您这么努力地帮助我和伙伴们，所以在我心里，您永远都是最棒的。

0: 能量。小头爸爸，他们在干什么呀？
1: 这是邻居们组织爱心义卖活动，卖出去的钱会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
0: 真棒，那我们也买一些东西吧。
1: 好
2: 啊。大头，快来买我做的手工玩具啊。
0: 啊，你也参加义卖了吗？
2: 是啊，妈妈带我来参加的。瞧，这些都是我做的玩具。
0: 小头爸爸，我们可以买这个吗？
1: 可以啊，支持一下。
3: 大头，这周末我们想给社区打扫卫生，你来参加吗？
0: 行啊。不行不行，这周末我和小头爸爸要去看超级英雄的电影。小头爸爸，我们改天再去看电影行吗？
1: 当然可以，明天我们一起去。
2: 大头，你干嘛去？不是说一块去看电影吗？
0: 我和小明毛茸茸去参加义务劳动，今天先不看电影了。
2: 什么？那你要是不去，我就先去看了。
0: 豆豆爸爸，我有点后悔答应毛茸茸和小明了。
1: 这，那你现在打算做哪件事呢？
0: 小豆爸爸，这是什么？
1: 写的是正能量，为公益月做的宣传画。
0: 啊，什么是正能量？
1: 就是积极向上的态度和行为啊。它的反义词应该就是负能量。
0: 负能量？
1: 比如说你和毛茸茸、小明要给社区打扫卫生，这就是正能量。你因为打扫卫生而不能看电影，悲观消极，这个心情呢就是负能量了。
0: 什么？我可不想当负能量小孩。
3: 啊，大头，我们来了。
0: 好，我们今天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出发。
4: 出发。
0: 我不怕虫子，让我来。不是虫子，是大蜘蛛，我最怕蜘蛛了。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是大蜘蛛，小头爸爸，您不是也害怕蜘蛛吗？
1: 是啊，这个不，我虽然也害怕蜘蛛，但是我知道蜘蛛不是害虫啊。
0: 我有办法了。
5: 毛茸茸，你没摔伤吧？
3: 没有，是我太不小心了。我的新裙子。
1: 没关系，回家洗干净就好了。
3: 我不想打扫卫生了。
5: 可是我们还没有干完呀。
3: 可我就是不想做了。
0: 小头爸爸，毛茸茸现在是不是负能量了？
1: 他只是因为裙子脏了很伤心而已啊。
0: 好吧，我可是正能量小孩，看我的。哎，
3: 大头，你太……谢谢你，大头，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不难过了，还可以打扫卫生。
0: 好了，最后一堆垃圾扫进垃圾桶，我们就成功了。
3: 好，
0: 我们看谁干得最快。

0: 怎么办？咱们白忙活这么长时间了。
1: 啊，朋友们，我回来了。
2: 今天的电影太好看了，不过好可惜啊，你们都没去看。
3: 是吗？
4: 小头，这是怎么了？
5: 孩子们好不容易把垃圾都扫在一起，结果大风给吹跑了。
4: 原来是这样。
3: 我太难过了，没看成电影，垃圾还到处都是。
6: 大头，别生气，垃圾吹散了，我们重新扫就可以了。
5: 大头儿子，你有没有感觉到朋友们都很正能量啊？你之前那么正能量的帮助朋友们，现在朋友们也正能量的帮助你，是不是？
7: 是的。
3: 好，那咱们重新清扫吧。
1: 我也来帮忙。哎，

0: 小熊饼干。我要吃。
1: 不洗手就吃东西，这样很不卫生，还可能会肚子疼。
0: 洗手太麻烦了。
1: 好的卫生习惯能让人身心健康，坏的卫生习惯会带来麻烦甚至生病。讲卫生也是爱护自己、尊重他人的表现。
0: 好好，我知道了。那真好吃。
1: 小头爸爸，你管不管？大头儿子这么不讲卫生，这可怎么办？
2: 这个嘛，大头儿子，只要你能在一周之内保持讲卫生的好习惯，围裙妈妈就能满足你一个小愿望。啊，
0: 满足我的愿望？说话算数，
1: 只要围裙妈妈能做到。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蛋宝，接下来一周就麻烦你监督，提醒我吧。
3: 没问题。
0: 我先去洗手，再来吃饼干。
3: 我来帮助你。需要我介绍七步洗手法吗？
0: 知道，我在幼儿园早就学会了。先手心，后手背，三交叉，四手指，五拇指，六指甲，洗手腕，嘿嘿，最后小手冲干净。我可以吃小熊饼干啦。
3: 打喷嚏要用手或纸巾挡住嘴，这样才卫生。
0: 知道了。
3: 注意，这是不卫生的习惯。
0: 好险啊，这也是不卫生的习惯。
3: 从外面回来后，身上携带很多灰尘，上床休息前需要更换干净的衣服。
0: 那我先去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上床。
3: 这样就是爱干净的好孩子了。
0: 讲卫生好麻烦啊。蛋宝，我们去帮忙。
3: 好的。
0: 好了，
4: 大头儿子，辛苦了，吃几个橘子吧。
3: 这样不可以。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吃东西前先要擦手，这样才卫生。
4: 真是个讲卫生的好孩子。
0: 我的屁！

0: 了你了，不然苹果掉地上要摔坏的。给，尝尝这个苹果，可甜呢。
1: 啊，好的，蛋宝，启动清洗模式。
2: 好的。清洗完成。
1: 真的很甜，很好吃。谢谢菜婶，
2: 卫生合格。
1: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今天我也有认真讲卫生哦。
0: 没错，这几天你都做得很规范。
1: 今天是最后一天，围裙妈妈，您说只要我能在一周内保持讲卫生的好习惯，您就满足我一个愿望的。
3: 那你有什么愿望？
1: 我想要这个玩具模型。
0: 啊，这个嘛，
1: 围裙妈妈，您答应过我的。
3: 答应他吧，嗯，就当给大头讲卫生的鼓励。
0: 好吧。

0: 回来要换洗，要洗手。
1: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玩具了，不需要再讲卫生了。
2: 大头儿子，就算得到了玩具，也还是应该继续讲卫生的。
1: 我才不要呢，讲卫生太麻烦了。
3: 讲卫生的好处很多，会让人看起来整洁，会让人身体健康，不容易生病。
1: 对呀，讲卫生的确有好处。要是再能给我买一个玩具，我可以再讲卫生一周。
2: 小头爸爸，你出的馊主意不管用啊，现在可怎么办？
3: 有了。经我和文勋妈妈一致协商，从今天起家里将实施新规。
1: 新规？
0: 讲卫生爱干净新规：一，回家后必须立刻洗手，否则取消所有零食；二，制造的垃圾必须立刻放进垃圾桶。
2: 我们都会严格按照新规执行的。
1: 我反对。
3: 2-1，反对无效。
1: 还有蛋宝呢，蛋宝，你快举手支持我。
0: 我支持小头爸爸和文勋妈妈。
3: 好了，既然大多数人都同意，那么新规从今天开始实施了，由蛋宝监督执行，请大家好好遵守。
0: 根据新规，回家后不洗手，不可以吃东西。
1: 好，我去洗手。
0: 根据新规，回家后不洗手，不可以吃东西。
1: 哎呀，我的屁股！
0: 不可以，大头儿子身上太脏，需要洗澡。
1: 我继续出去玩了，看你们还能不能管我。家里有新规，外面可没有，我要在外面吃到饱。豆叔叔，可以给我两个包子吗？等会儿小头爸爸来付钱。
4: 好嘞，给。
1: 谢谢豆叔叔。
4: 等等，你的小手可太脏了啊，必须洗手。
1: 没事儿。
4: 你要是不洗手，吃坏了肚子可不得了，必须洗，不然不许吃。

0: 好了，你可以吃了。
1: 买包子也要讲究卫生。
2: 大头儿子，新到的苹果很好吃，快尝尝。你们班大头啊，是我见过最讲卫生的孩子。上次他帮我捡起了滚落的水果，我送苹果给他吃，他很认真呐，用水洗干净了再吃的。
3: 大头儿子，你做得对。
4: 月牙老师，其实
3: 希望你能继续保持下去，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呢。哎呦，
1: 对不起阿姨，您怎么这么着急啊？
2: 哎呀，汤圆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我要赶紧给他找医生，我先走了。
1: 原来讲卫生真的很重要。
5: 新规取消。
1: 啊，为什么取消？
6: 我和小头爸爸都觉得讲卫生真的太麻烦了。
7: 所以新规废除了。
1: 不可以。
7: 为什么呀？
1: 水果吃之前应该洗干净的，
7: 但是很麻烦呀。
1: 为了不生病，讲卫生一点都不麻烦。我不希望爸爸妈妈生病。我现在知道了，讲卫生很重要。我可以不要礼物，让蛋宝重新监督我吧。
7: 不用了，
6: 妈妈相信你自己可以监督自己，主动做到讲卫生、爱干净。

0: 乌鸦与西红柿。哇，小头爸爸，您快看呀！小头爸爸，西红柿已经结了这么多果实了。
1: 是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西红柿啦。
0: 那我们应该想想办法，让果子长得更快一点，更大一点。
1: 办法还是有的，比如施肥啊、建苗啊，或者……
0: 是乌鸦。
1: 哎，大头儿子，有点不对劲了。
0: 我们的西红柿还没长熟呢。你这个坏乌鸦，怎么能抢我们的西红柿呢？
1: 等等，大头儿子。乌鸦吃果子只是它的本性啊，我们不能伤害它。
0: 那我们的西红柿怎么办？
1: 我们可以想办法不让它靠近菜园就是了。
0: 好，我是不会让你这个坏乌鸦再吃掉我们的西红柿的。哈哈，我家的西红柿又长大了。
1: 别气别气，我还有办法呢。
0: 小乌鸦，这下看你怎么偷吃。哈哈，吃不到了吧。哈哈，再见啦，贪吃的小乌鸦。
1: 嘿嘿，成功了，我赢了。怎么了，大头儿子？
0: 西红柿钻出来了。
1: 哎呀，我没想到哎。啊，
0: 怎么会这样？
1: 西红柿喝足了水分，自然就会茁壮成长的啦。啊，
0: 糟糕！坏乌鸦，还我西红柿！
1: 哎呀，乌鸦又赢了。
0: 哼，我不会让你再抢走一个西红柿的。乌鸦，你来吧。从现在开始，我一整天都会监视你，绝不给你偷吃的机会。嘿，哈，嘿，嘿，哈，嘿，哈，哈，哈，嘿，哈。小乌鸦，我们都斗争了一天了，你就不累吗？你抢走的西红柿还没熟呢。可是你现在把还没熟透的果子都吃光了，我们就等不到吃又大又红又甜的西红柿了。你就不能等几天吗？这几天你就别再来抢了，我们一起等西红柿熟了再吃好吗？哇，西红柿好香啊。算了，我认输，这些西红柿都留给你吧。
1: 大头儿子，我们的西红柿有救了。
2: 搭建完成。
0: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
1: 这是特殊面料遮布做的蔬菜大棚，能够保护蔬菜瓜果不再受鸟类侵袭。那么这层遮挡啊，西红柿就隐身了。
0: 鸟类就看不到了。
1: 没错，
0: 可是乌鸦会上当吗？
1: 我们试试啊。
0: 哈哈，成功！
1: 终于熟了，瞧，又大又红了。
0: 是啊。
1: 等一下，回来。
0: 小头爸爸，这个西红柿就送给小乌鸦吃吧，小乌鸦知道了成熟的果实才好吃，下次就不会等到果实还青的时候就摘了。
1: 好，
0: 吃得开心呀，小乌鸦。

0: 小朋友们回教室上课了，把手上的玩具都放下吧。大头儿子，别抓沙子了，快去洗洗手。
1: 哎，才玩一小会儿，我还没玩够呢。
0: 今天我们要认的字是责任。责这个字上面是三个横一个竖，下面是个宝贝的贝。大头儿子要好好听课哦，坐直一点，注意看黑板，不要往窗外看。
1: 我还没玩够呢，要是可以一直课间休息该多好啊。
0: 小朋友们，大家写完了吗？认字课暂时先上到这里，因为今天小朋友们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啊！今天是幼儿园的一日班长活动日，大家抽签选出一位小朋友担任班长。
1: 月牙老师，要是我抽到签当班长，是不是大家都得听我的？
0: 大头儿子，班长可不是这么好当的哟。同学们，大家排队来我这里抽签吧。
2: 我有强烈的预感，我能中签。我数数，我们一起来翻签。三、二、一。
1: 哈哈，中了，是我当班长。放心吧，我肯定带大家玩最好玩的游戏，保证大家都喜欢。
0: 大头儿子，当一日班长可不是只带着大家玩，还要注意团结所有的同学，处理好班上的事。
1: 雨安老师，我知道了。
2: 大头，你怎么不跟我们一块玩啊？
1: 我是班长，我要维持秩序。
3: 壮壮，秋千不能总是你玩，该我了。
2: 我才玩了不到五分钟。
3: 明明是你一直在玩，那你只能再玩一分钟。三、二、一，时间到。
2: 这哪有一分钟啊？
3: 这就是一分钟，你下来。
2: 走，找班长评理去。
3: 大头，壮壮他霸着秋千不下来。
2: 我没有。
1: 好了好了，要不毛茸茸，你就先让壮壮玩吧，你过来和小明和汤圆玩滋水枪。
3: 我才不呢，大头，你平时就跟壮壮特别好，今天你当班长，你当然偏向他了。
1: 我没有偏向男生啊。哎呀，上课铃响了，大家都回教室吧。
2: 我不回去，我还没玩够呢。
3: 我也不回去，好不容易轮到我玩，我才不要回去。
1: 这蛋宝，我当班长遇到了麻烦，快来帮我。
4: 我在，我在。
1: 上课铃响了，可是大家都不回教室，可怎么办呢？
4: 你是班长，就有责任想出让大家回去的办法。
1: 我是班长，就一定能想出好主意。

0: 回去加入战斗吧。
1: 冲冲啊！
2: 哎，月牙老师怎么没有来呀？
0: 大家安静，安静！
3: 汤圆儿，站住！
0: 蛋宝，我该怎么办？
4: 现在是准备上课的时间，老师没来，大头儿子作为班长，要管理好班里的秩序。
0: 对了，蛋宝，开启幻灯模式。
4: 好的。
5: 大头班长做得不错哦，我故意来晚几分钟，就是要看你是怎么处理的。
0: 对啊，老师，班长一点也不好当啊。
5: 大头儿子，当班长可不能只是带着大家玩得开心，当同学间产生了矛盾，班长应该帮他们调解纠纷，让他们握手言和。
0: 壮壮，刚才你一直荡秋千，不与毛茸茸分享，是你的不对。
1: 对不起，毛茸茸。
6: 没关系，
5: 这就对了。大头儿子，班长要有责任心，能带领大家出去玩，也能让大家按时回来上课。那下次的一日班长你还想当吗？
0: 还想当，我一定做一个更负责任更称职的好班长。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歌。

0: 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搁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鎏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这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鎏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十一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鎏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鎏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鎏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鎏青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鎏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十七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的少了，当时我们的鎏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

0: 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的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 我大概刻五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地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1: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

0: 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营炒作解放军卫星监控台海，肆意渲染所谓大陆太空威胁，还妄图放行星链入岛进行抗衡，持续抹黑制造恐慌，刻意造势究竟有何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两岸，千颗卫星监视台湾，绿营抹黑大陆太离谱。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呢，是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而台湾地区呢却在为星链进驻岛内开绿灯。第二个话题是岛内毒油事件愈演愈烈，民怨持续沸腾，更有民进党人士对台当局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如果处理不好毒油事件，又会给民进党年底选举造成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抹黑这些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援解放军演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
1: 我们看到绿营呢在大肆的炒作，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呢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番炒作？
3: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1: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4: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1: 那么大陆方面呢，曾经发布过用卫星拍摄到的台湾地区的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说这是祖国母亲对台湾地区温柔的凝视，但是台湾方面呢却在恶意炒作，说这是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甚至认为说大陆方面很有可能会利用卫星来封锁台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种炒作，胡教授？
5: 那在去年的10月25号啊，也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大陆的吉林一号商用卫星呢，是公布了8张从太空视角啊俯瞰台湾各地的高清的卫星影像。那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里山呐、日月潭呐、还有台北市啊，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么这些卫星影像的分辨率啊是相当的高，以至于啊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在里面啊就去找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根据吉林一号的研制方的介绍啊，那么吉林一号它的组网的卫星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41颗，那么最高的分辨率可以做到优于0.5米。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地面上面每一棵树每一辆汽车都清晰可见，基本上啊可以说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当然了，这个吉林一号啊它还只是一个商用卫星，也就是民用卫星。那么刚才呢于强老师也介绍了，那大陆呢还有很多这个军用的卫星，那么它的这种分辨率啊肯定要再高出啊一个量级。那看到这些高清的自己家乡的卫星的影像啊，许多台湾网友都觉得大开眼界，觉得哎呦大陆这个卫星技术啊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家乡，看到自己的城市街道等等，那么内心呢也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呢，许多大陆网友啊也是通过了这些卫星影像啊进一步的了解了台湾。特别是啊，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很多街道它就是用大陆的城市用大陆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也让大陆网友看过之后啊也是觉得非常亲切。但是这些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啊他们就坐立难安了。今年1月份啊，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陆的博主，他是自费的购买了吉林一号的卫星影像，然后呢，在网上是曝光了台独顽固分子啊，就沈博阳啊，他的住所还有办公地点。那民进党当局啊是如临大敌啊，立刻是要求相关的平台说你要去下架这些图片，并且要去封杀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想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大陆的这种科技实力啊已经打到了这些台独分子的痛处。
2: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旨在确保与大陆发生冲突时保持通信安全。相关人士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
1: 我们看到台湾立法机构呢是三读通过了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
3: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星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星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法律的障碍。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新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新链条款能够引进新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新内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内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新链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所以呢，是不是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是望尘莫及的，才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博弈？
4: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于想要共享星链系统的数据呢，是因为他在岛内呢一直营造所谓的太空大战的氛围，例如他在持续炒作中美的卫星大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而卫星在现代战争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5: 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卫星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啊是日益的突出。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谈到，就美国的这个星链系统啊，它属于是一个低轨卫星系统，那么可以用于啊战场的一个应急的通讯。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GPS 啊，还有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呢在提供民用服务的同时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军事价值，或者是应用于军事的潜力，因为他们具备什么呢？他们具备了一个精确的定位，那可以用于啊这些精确武器的制导，还有就是一种协同的指挥控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啊，就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反卫星武器啊，也就是打击对方的卫星，从而呢在太空啊就去瘫痪掉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个美国政府现在要打造一个叫金穹的天基反导系统，那么未来啊就大国之间啊围绕着一个太空的叫军事化或者太空军备竞赛啊，可以说会愈演愈烈。为了渲染啊所谓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下限。比方讲2024年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的前夕啊，大陆呢发射了一颗民用的探测卫星，结果呢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就向全台发布了警报啊，甚至呢在这个英文的短信当中啊，他把卫星呢翻译成了导弹， 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制造恐慌啊，贩卖这种战争的焦虑，那么来抹黑中国大陆。再比方讲啊，民进党当局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了美国星链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心心念念呢，想把这个星链系统啊，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一旦呢。

0: 两岸爆发冲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通讯系统中断或瘫痪的时候啊，可以借助星链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应急的通信啊，进而对抗呢这个祖国大陆，来对抗解放军。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独游风暴引爆岛内民怨，绿营内部掀起激烈杂音，怒斥台当局处理失当，乱象丛生。国民党喊话卓荣泰下台负责，危机持续发酵，赖清德如何收场？民生失策又是否牵动选举大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高官骂赖清德搞死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岛内独游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台当局搞死人，质疑20%的下架标准是谁定的，更直言厂商企业出问题，让地方官员疲于奔命，并呼吁台当局要有专案管理制度，负责查上游下游才不会出问题。
3: 岛内毒油事件呢，引发了沸腾的民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岛内民众的不满。我们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邱教授？
4: 一开始毒油事件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就在官商勾结，那么为了这些油脂厂商、制造毒油的厂商在隐匿、在盖牌、在包庇。然后紧接着在毒油已经泛滥成灾以后，民进党又希望能够赶快的让这些毒油的食品能够恢复上架，这些种种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民怨，而且民进党在民怨沸腾，而且20万人上凯道强烈的抗争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对于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民怨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的 AI 的反毒油的视频，那么硬是给他扣上了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且用查水表的方式制造寒蝉的效应，这种种的做法使大家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包庇毒油企业的一个做法。例如说，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就特别提到啊，他说没有什么毒油风暴，根本就是在野党在那边危言耸听所造成。赖清德的发言人甚至说，因为我又没逼你吃毒油的食品，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甚至还有赖清德主要的爱将之一的戴伟山，甚至在电视台里面公开强调，这些毒油里面含的苯平比呢，事实上它是天然的物质，因为是天然的物质，所以不需要大惊小怪。而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20万人上凯道来抗争民进党处理毒油风暴的不当的时候，民进党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反而在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的闹剧。这种种的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民怨滔天。
3: 即便是绿营的官员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也是表达了不满。那么难道这些愤怒民进党当局看不到吗？
5: 民进党当局当然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次啊，这个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这个他在台湾行政机构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呢，后来在台湾网上引起了热议，大家把它称为叫陈其迈的咆哮。陈其迈的咆哮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知道陈其迈是读公共卫生硕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那么站在他的专业来看，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因为这是个公共卫生事件，结果处理的实在是荒腔走板，站在他的专业角度，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是高雄市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市的市长，台湾行政机构处理的问题，这个吞吞吐吐，这个慢慢腾腾，结果搞得现在作为一个高雄市长，他都已经被台湾行政机构弄得是简直是无语了。所以这次等于是压抑了这么久，这个情绪忽然间就在台湾行政机构内部的会议上就完全爆发了。民进党一直把高雄市当成是他的基本盘，现在来基本盘因为毒油事件大家都已经爆发了愤怒，而高雄市长在 高雄感受到了这个愤怒，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的愤怒已经把民进党烫伤了。而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他马上要卸任了，对于民进党内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作为即将卸任的高雄市长，如果说新的这个没选上的话，你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所以陈其迈这会儿讲这种话，其实也在推卸责任，就是如果高雄市真的丢掉了，那也不是陈其迈的责任，那是毒油事件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陈其迈也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灾害控管，在甩锅，他还把这个锅扣到他身上。而这件事也说明，其实毒油事件对于全台湾民进党选情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在其他的县市，包括连所谓绿营比较深绿的选区，其实现在绿营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2: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如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为毒油事件下台负责，既可以落实政治责任，又可以化解台湾政治僵局，并认为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接替卓荣泰的合适人选。
3: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满意呢？按照民进党当局一贯的作风，您觉得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平息民怨吗？胡教授，
0: 上千吨的一级致癌物超标的这些食用油，也就是毒油，居然在台湾的市场啊畅通无阻啊50多天都没有人去管，而且大量的进入到了校园和餐饮业。那么你赖清德当局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了，但是卓荣泰作为赖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居然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啊，口头呢道了一个歉，而且还没有公布啊这些毒油的一个流向。那么7月25号呢，就号称有将近20万的这个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发出了怒吼，说我是人，我反独台。那事实上啊，除了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地方那可是多了去了。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啊，2012年啊，10多年前，当时还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啊，他说他反对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那台湾的简称叫做莱猪。而且呢，当时赖清德还信誓旦旦说不能为了政治利益啊来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结果2021年，民进党当局就强行的开放这个莱猪的进口。当时已经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呢，他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的说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既不是毒药也不是违禁的药品。那可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党一己之私啊，是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健康啊安全呢就放在这个心上。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在舆论的压力下面啊让这个卓荣泰下台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以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蛮横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会轻易的去认错，那么这个卓荣泰可能啊会再坚挺一段时间。
3: 而且很快呢就会进入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爆发的毒油风波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大家都在预测卓荣泰到底会不会下台，如果说这次下台了，那么到底由谁来接任他？邱教授您的观察。
4: 这个变化事实上是在预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协调会议里面，同样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倒是异于常态的表现出来激烈的态度，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处理是不当的，所以陈其迈接卓荣泰成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这样的说法，就成为台湾舆论上的一个热门的焦点。可是呢，陈其迈本身是蔡英文的爱将，也就是蔡英文所属的英系里面最重要的领头羊，他过去长期以来跟赖清德所拥有的赖系之间是处于对立的局面，所以这一次这个陈其迈的脱颖而出，当然会引起赖清德主导的赖系的不满，而且使赖清德提高了警戒心，认为蔡英文是以陈其迈来跟赖清德在对抗。所以民进党的内部三女欲来风满楼，可能一场提前到来的内斗就即将要上场了。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民进党抹黑大陆卫星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有为其在岛内施政不力转移矛盾焦点的嫌疑。如果再不好好的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年底的九合一会输，2028年的选举也会承受沉重的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2024年10月14日，电视剧《上甘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
1: 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
0: 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使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1: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1: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0: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1: 公司他说，刘伟强，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我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0: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0: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9: 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
10: 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1: 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12: 王鲁，
13: 军长，
12: 我叫的是王鲁。
13: 王鲁牺牲了。

0: 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继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继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继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0: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1: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0: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2: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陈继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戏才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我会播点音乐给他们听。
1: 导演特别喜欢那个放音乐在现场
2: 拍戏的同时，
1: 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开机以后，
3: 我们那个传苹果的时候，
0: 坑道里传苹果，
3: 对，坑道里传苹果，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2: 去水饺也有
3: 啊，对，是
2: 去水饺也有，
3: 水饺
2: 因为这场是很感动的。刚才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就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是卫生员尚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也对这个三个人很重要的。我觉得他有一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全、
4: 这个、血书，
2: 他们唱这个歌，就我的祖国，
3: 对，
2: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40多人，你
3: 全崩，
2: 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对，
1: 他前面有

0: 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1: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3: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5: 吃啊！好吃，吃
3: 啊！
5: 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1: 就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6: 我挺幸运，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1: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7: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5: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7: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5: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7: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8: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他。啊，

0: 吴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2: 我比较脆弱。
1: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2: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
1: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2: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段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下桌，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这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自己的枪啊。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仗就跟坐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2: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3: 刚才大宽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4: 围堵
3: 一大半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安，变成老师就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4: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5: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一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

0: 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啊，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嗯。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嗯，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1: 就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嗯，他就打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2: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3: 我就要带去带拍的感情吧。他最后一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嗯，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摄影机，能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嗯，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就是这个布个味道，嗯，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学胡满昌的挺像的，当然很多时候我学王磊啊，嗯，王磊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我最记得这个对白，
4: 丢了武圣山啊，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5: 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4: 明白。
3: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同一个精神。
6: 对，
3: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一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嗯，不能丢脸。
2: 明白。
3: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2: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3: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刚才你说一定是那个铁汉子，嗯，但是我表面也是，嗯，其实我们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2: 对，
3: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级他们为刚才一场戏，
7: 我又真想让你们，
3: 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现场打败他们这样。
2: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1: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

0: 我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敌对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2: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0: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1: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3: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1: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4: 我当然根据历史，但是我跟美术谈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坑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坑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1: 对，
4: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心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坑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地下城市一样，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坑道，美术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上甘岭，是有他们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张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1: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5: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一杠一星那种， 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十五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两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的这两个阵地，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5: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涂山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0: 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边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5: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质的，因为在河北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他们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1: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6: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7: 是
6: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他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1: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8: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 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52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1: 是流淌出来的，
8: 是流淌出来的。
1: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4: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嗯，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嗯，我不允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凯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常常说吧，这坑道不是报警，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绪的场面，情绪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玻璃是有多少页对白，那是一条过
7: 中国共产党，
4: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绪，我当一导演我也要培养这个情绪，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子，我不是急，我不是不想这个情绪走掉
1: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3: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1: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4: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上甘岭是一个电视剧，嗯，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10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嗯，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呢、啊？武行，嗯啊、哦，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武行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这个动作戏。”就好像拍文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4: 要有文戏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带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文戏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6: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嗯，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嗯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
8: 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

0: 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你只能去吸它，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1: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看，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2: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3: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2: 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3: 对，
2: 见过导演流泪吗？
0: 真没有。
4: 偷偷有一丢，要看片是关灯的嘛。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2: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4: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 对， 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要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0: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3: 就剪出来了，
0: 粗剪出来了。然后腾远永远就是
3: 还配着音乐，
0: 永远在这儿。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这个应该调过去。
2: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5: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56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8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这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8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5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56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6: 对，
5: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2: 谢谢您的分享。

0: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三十一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15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人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烈士，上甘岭也是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烈士一股回馈，我就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十一批迎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嗯，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1: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建伟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迎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0: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1: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0: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3: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唯独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

0: 大的冲击。他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1: 谢谢蒋总。
2: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是
2: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1: 拭目以待哈。
2: 谢谢
1: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3: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他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1: 谢谢。
4: 我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
1: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5: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1: 谢谢王雷。刘导，
6: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世界和平，
1: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0: 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用7年时间徒步加骑行，探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坚持？
1: 我爷爷就说了：“为国争光，雪东亚并不支持。”
2: 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他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
0: 海外侨团鼎力相助，多国媒体追踪报道。高光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内心挣扎？
1: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3: 其实他不是，他对民族做了一件大事。
0: 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壮游世界。

0: 上海永康路石库门小楼沿街排布，中外游客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留意这个名叫兴顺南里的小弄堂，也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里曾经走出一位环游世界的中国青年潘德明。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用7年时间主要靠徒步和骑车，一个人探访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受到华侨团体支持，被数十位名人政要接见，多国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的故事。潘素是一位青年画家，作为潘德明的孙子，他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箱子，里面珍藏着爷爷环游世界的物件。
1: 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些老的照片，以及到海外各地跟他开欢迎会，对他约见的时候的一些邀请函。这个是当年的一些世界各地的报纸。
2: 这雕塑呢是泥塑，做好以后做。
0: 潘素出生于1986年，并没有见过爷爷潘德明，但冥冥中一份血脉羁绊把祖孙二人紧紧相连。近些年，潘素在整理这些书信和老照片时，爷爷的身影渐渐真切，一段传奇往事也循着泛黄印记缓缓铺陈。1908年，潘德明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户裁缝家庭，潘家专做西式女装，家境殷实。潘德明16岁时，全家为了躲避军阀混战，迁居上海法租界，住进了兴顺南里的石库门。中学毕业后，潘德明和朋友在南京4牌楼附近开了一家西餐馆。1930年夏天，《申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潘德明：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9位男女。

0: 壮士与左臣九十集中北战，身负行装。潘德明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步行团计划行走亚洲，锻炼体魄，调查各国风土人情。寥寥数语，让从没有出过国的潘德明燃起心中的渴望。潘德明告诉家人，自己要加入这个步行团。
1: 家里人肯定觉得你怎么一拍脑袋想干啥就干啥去了，你能干成吗？我爷爷就说了，就像步行团的宣言，为国争光，雪东亚并不支持。
0: 家人虽有疑虑不舍，但并没有阻止潘德明。一周后，他乘火车在杭州追上了步行团，加入其中。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由青年学生李梦生发起，是一个民间组织。1930年6月底，从上海出发时有9个人，初始经费由成员平摊，其余靠沿途募集。民族志气难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用朴素的方式，靠双脚彰显中国人的力量。然而，他们满腔热血，却缺乏远行经验。长途负重，风餐露宿，一路上陆续有成员退出。走到广东时，算上潘德明，只剩下3个人。到达海外第一站越南后，因为担心后续募集经费困难，另外2名成员也和潘德明分道扬镳。出发半年，这个曾豪言走遍亚洲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步行团，刚走出国门已经解散。一个人势单力薄，前途未卜，是折返回国，还是继续前进？潘德明做出了选择。
1: 如果说这个步行团再坚持得更久一些，不知道会不会他会比下一个更坚持的人先退出。但是一旦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民族责任心就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他一定是选择一往无前的这样子走下去的。
0: 离开越南，潘德明独自踏上旅途，转眼快到春节，一个人行走让他越发思念家人。这是一封1931年1月潘德明在泰国写下的家书，最要紧的要请父母和弟弟拍一张照寄给我，因为子子妹妹的照片有了，你们的没有。我很喜欢把你们的照片给人家看，使人家知道我有家庭的，显出我的伟大，最好你们多合拍一张。
1: 这张照片呢，是一张合成的全家福。他这个在国外收到底片以后啊，在泰国的某一个暗房里面，自己把自己的底片啊做了一个当年的一个暗房里面的合成，所以有了这么样的一张全家福。他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
0: 潘德明以此证明他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远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而是怀着清晰的目标，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行走东南亚，异域风情让潘德明感到新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南洋华侨对他的热情。一路上，侨团侨社捐资赠物、宴请招待，甚至沿途迎送。潘德明用华侨资助的旅费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徒步的时候他一天走几十公里，骑上自行车一天可以走100多公里。热情的华侨让潘德明心生感触，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外的华侨很希望中国兴旺，他们就不可以给外国人欺侮了，他们看中国青年能做如此伟大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快乐。1931年的新加坡乐报刊登报道，步行万里，硕果仅存之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员潘德明

明君底勒，形容他精神奕奕，谈吐敏捷。文章写道，此举足为国人增光荣，当地我侨不乏热心。

0: 潘德明的支持，背后凝聚的是群体的期待。
1: 潘德明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呢一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一直受到歧视，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的。乔波希望民族强盛，对他的这种资助实际上也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渴望。
0: 为了表明持续行走的决心，潘德明请人做了一本4公斤重、5厘米厚的册子，取名《名人刘墨集》。他在扉页上写道：“于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夜月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潘德明这段自序表明了他行走海外的初衷。
2: 他实际上把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了，一个是个人，我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件事情，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要学习。第二个，民族，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向前进的，也就把民族的这个成分、集体的成分也融进去了。最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胸怀和眼光，有一个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0: 第一个在潘德明的《名人刘墨集》上题词的是南阳侨领胡文虎，他写道：“希望全世界的路都印着你脚车的轮迹。”随着潘德明的车轮滚滚向前，《名人刘墨集》上的内容也越加丰富。1931年4月的一天，在当地华侨的引荐下，潘德明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见到了世界著名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曾经访问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他和潘德明用英语交流路上的见闻，临别时在《名人刘墨集》上签名，并送给潘德明一幅自己的画作。2个月后，潘德明见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圣雄甘地。两人见面的前一年，甘地曾发起食盐进军，带领民众徒步300多公里，以非暴力形式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
2: 甘地他自己通过这个长途步行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主张，突然跑来一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居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要证明自己的国民性。最后甘地临走还送了他一块自己织的这个布，实际上就在激励潘德明，我们要自力更生，要走民族自强之路。
0: 独行之路充满严酷的生死考验。一个夏夜，潘德明穿越印度北部的丛林，因为附近没有村庄落脚，他只能爬上一棵大树过夜。清晨醒来睁开眼，他吓得差点从树上跌下来。只见地上趴着一只老虎，正抬头望着树上的美餐。情急之下，潘德明掏出吃剩下的半张饼子抛了下去，老虎立刻叼住，嚼了一口就吐了，咆哮着朝树上扑，转眼就爬了2米多高。潘德明突然想起了之前一位印度老人送给他的铜锣，他立刻掏出铜锣，连续猛敲，锣声尖锐刺耳，老虎一个踉跄跌了下去，仓皇逃走。

0: 告别南亚的山川丛林，潘德明继续西行，踏上了前往中东的旅程。他用半年时间行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地，曾经孤身一人用6天时间穿越690多公里的沙漠。1932年春季的一天，潘德明在叙利亚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遭遇了一伙强盗，歹徒把他的随身物品洗劫一空，连指南针都没放过。潘德明一再恳求，才保住了那本《名人刘墨集》。
1: 其实他是一路走一路在被偷啊，自行车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随身携带的这些钱财，路上遇到的强盗、小偷，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呢，他是会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钱也是和信件一样，计划去下一站之前把自己的钱寄到下一站，那等于是整一个世界上的邮政系统在帮他保驾护航。
0: 潘德明先后探访埃及、希腊，他接受媒体采访，展示中国人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1932年秋天，离家700多天的潘德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里是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拟定的行程终点。走到这儿，潘德明已经完成了步行团原定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踏上归途。
1: 他当时和这个步行团的另两位成员分开的时候，他已经立志了，非但要走亚洲，我还要走全世界。步行团已经宣告结束了，但是我潘德明，我个人的路没有走完。
0: 离开土耳其，潘德明用1年多的时间行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英国等地。路上的花销，他既靠华侨的资助，有时也向报纸杂志投寄文章和照片换取稿费。个人理想的践行之路始终与时代的命题紧紧交织。在欧洲，潘德明见到了一群中国外交官。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维护中国权益，但阻力重重。这是国民政府时任驻荷兰公使金问嗣在《名人刘墨集》写下的一句话：“既加德明之壮怀，更民祖国之多难。”在外交官顾维钧的引荐下，潘德明在法国巴黎见到了当时正在欧洲的张学良。他听了潘德明一路上的见闻，提笔写下“壮游”二字，鼓励潘德明继续前行。不久，张学良送了潘德明一张前往美国的船票，希望他接触更多的人，展现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离家已经3年多，潘德明的脚步愈发稳健从容，心态也从启程时的热血忐忑渐渐变得沉稳。海外同胞对于国家命运的无奈，对于民族振兴的期盼，让他感触越发深刻。环球之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突破，更承载民族尊严与希望。1934年1月初，经过5天4夜的航行，潘德明抵达美国纽约。当时，潘德明已经是报纸杂志的常客。刚上任1年的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枚金牌。这是继法国时任总统勒布伦、英国时任首相麦克唐纳等人之后，潘德明见到的又一位政要。

0: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国内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需要提振美国人的信心，需要给美国人精神力量。潘多明给人的这个印象呢，恰恰就是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非常的坚毅，一往无前。所以罗斯福通过和潘多明的这一种见面，对美国社会也是释放出一些就是比较多方面的信号。
1: 潘德明在美国芝加哥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根据当地华文媒体《三民画刊》的报道，那时潘德明已经行走了26国，穿破皮鞋22双，得到各国人士的题词共有6000多幅，文字共有29种。离开美国，潘德明又去了加拿大、古巴，后来又探访了大洋洲的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几年的环球跋涉，潘德明见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展现了中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风貌。他感受到华侨对祖国的赤诚，也体会到国家危亡之际外交人员的无奈。他获得了外国政要的礼遇，更深知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真实处境。这一切都让潘德明对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新的蓝图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1935年6月，离家5年的潘德明登上返程的轮船，再次途经新加坡，华侨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接待他。潘德明宣布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组建西藏科考队，侨团侨社非常支持，当即为他募集了10万美元，用作科考经费。
2: 海外侨胞是非常信任潘德明的，希望继续完成他的愿望，完成这个科考队，那么真正的促进中国的这种资源的开发、科技的发展。
1: 1936年6月，潘德明带着华侨们的期望回到祖国，他踌躇满志，辗转云南、广西等地筹备西藏科考队。但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让他的科考计划被迫搁置。国难当头，潘德明做了一个决定，将华侨赞助的10万美元科考经费全部捐给政府，用于抗日。后来他娶妻生子，改名为潘子明，在上海过着平凡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有南洋华侨前来寻找潘德明，当时已经改名的潘德明告诉来访者，他们要找的人早就死了。
3: 人家是拿了那么多经费，出来支持他去组建科考队，结果他科考队呢，什么都没有了，后来身体也不好了，年纪也上去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再做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环游世界凯旋而归的成功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0: 其实他不是，他把这个钱捐给政府去抗日，这也是用在了刀口上。他早年这个欢庆事件，这已经是为民族做了一件大事。这是有世界各地的华人，从普通的商人、餐馆的老板，从留学生，到最后外交人员，到将军，到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共同写的是同一个故事，都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大。
1: 1976年10月，潘德明突发心肌梗死离世，享年68岁。他人生的后半程一直住在上海永康路的石库门小楼，这里既是他环游世界的起点，也是他平凡余生的归宿。

0: 这是一段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影像，不仅记录了潘素的童年时光，还留下了潘德明妻子马球碧的身影。镜头里，潘家三代人聚在一起，回忆家族往事。
1: 在杭州赶上了他们。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5年夏天，我的祖父潘德明徒步环游世界的第一人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徐家汇书院举行。书的作者正是在当年那个小楼里长大的孩子潘素。
3: 作为孙子去把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到一本完整的一个传记里面，去写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怎么样在当时那个时代一点一点的成长为后来的啊我们所认识的潘德明。
4: 潘德明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环游世界的第一人。妈妈作文讲过，这个旅行是什么？是战胜愚蠢、战胜狭隘、战胜固步自封的利器。潘先生以他的行为啊，就是战胜了这些。
5: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离开了攻略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事情。那在当年那样一个信息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0: 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青年试图证明中国人是向前的，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潘德明用双脚证明了中国人无畏的勇气和进取的决心。他的旅程终结于上世纪的风雨，但他留下的精神足迹却穿越时空，镌刻在民族记忆的长河深处。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万顷深海藏千年秘宝，一艘沉睡印尼海域的千年古船，意外撕开大唐海上丝路的繁华面纱。

1998年，苏门答腊岛近海，代号“黑石号”的阿拉伯商船重见天日，67000余件文物破水而出，56500余件瓷器，全部来自一座盛唐名窑。远渡重洋的瓷片，藏着湘江岸边摇火不息的密码。漂洋过海的器物，揭开一座湖畔窑厂扬名万国的传奇。这艘深埋海底的千年古船，将带我们溯流湘江，走进长沙，探寻藏在瓷土与墨字里的千年传奇。如今的长沙，霓虹涌动，烟火滚烫，是闻名全国的不夜新城。可很少有人知晓，这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城市，早在千年前就站上了世界贸易的风口。一城一堡，堡为何物？一条瓷路，一头连着南洋深海沉船，一头扎根长沙望城的古窑遗址，是长沙独属于世界的城市印记。

0: 东南亚苏门答腊岛东侧的邦加海峡，沉睡着一艘满载珍宝的古代商船。没有人说得清这艘船来自哪个国度，因何葬身深海，散落海底的瓷器从何而来，成为萦绕在南洋海域数百年的历史谜题。
1: 1998年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物理洞岛海域，当地的渔民在采集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瓷器，于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些探险爱好者循着这个消息就来到了这片海域，其中一位名叫蒂尔曼·沃特法的先生非常的幸运，成功的找到了这艘沉船的位置。这艘沉寂千年的黑石号也正式的浮出了水面。
0: 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内陈列的黑石号沉船模型与出水器物，直观印证了这段熠熠生辉的外销贸易史。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成功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万国来朝、扬帆海外的海丝浪潮中，大放异彩。
1: 在我们的馆里也陈列了一艘接近1:1还原的黑石号沉船模型。这艘船船身长度大约是20到22米，最宽的地方是7到8米左右。它沉没的位置距离海平面只有17米深，距离岸边港口也不过2海里。当时这艘沉船应该是撞击到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礁石而沉没，所以呢，将它命名为黑石号。在这艘船上一共打捞出水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有67000多件，其中呢有56500多件都是来自于长沙潼关窑。那么它的出现也是长沙潼关窑作为海上陶瓷之路，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有力见证。
0: 沉船出水的海量潼关窑器物，也让世人把目光投向湘江之畔的潼关古镇。安史之乱后，北方工匠南迁，融合湖湘本土制瓷技艺，一座拓展了唐代陶瓷格局的民间窑厂就此崛起。
2: 潭窑呢，它是位于我们长沙市的望城区的潼关镇一带。潭窑它是我们国家就是一个重要的这种唐代的窑址，可能就是北方的一些工匠，包括比如说我们洛阳的一些唐三彩的一些工匠，来到了湖南的长沙一带，融合了当地的陶瓷的这种技术，产生了这种巨大变化的瓷窑。在唐代早期的时候，是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为主，到了中晚唐时期呢，就形成这种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一个格

0: 局，也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彩瓷时代。
1: 镜头下面可以看到几座桥，这个颜色其他地方也是没有的。
2: 潼关老街以湘江而生，和不远处的潼关窑博物馆古窑遗址连成一体，自唐代起便是窑坊云集之地。千百年间，制瓷是此地代代相传的生存根基。在近代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手工制瓷行业日渐萧条，大批手艺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老街窑炉闲置蒙尘，古法技艺濒临失传。就在行业落寞之际，有人告别异乡的安稳，重返故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广便是其中一位。他多年来致力于收集和研究长沙窑诗文瓷器，在他手中保存着不少古代题刻的执壶，文字在釉层之下保存至今。
3: 人归万里外，这就是肯定是到出国了，到东南亚国家去了，一定是走得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是吧？我们做贸易的话，海上丝绸之路吧，所以我们能够达到各个国家。
2: 刘志广不仅收集研究唐代瓷壶，还致力于复原那些失传的作品，让他们重现于当代瓷器之上。他找到十件诗文器，将其诗文串起，讲述着潼关窑工们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凡历程，传达着盛唐时潼关窑的商贸繁华盛况。
3: 这十首诗是在160多首诗里面提炼出来的，每一首诗就是背后的一个故事，也能够反映当时的一段历史。这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最完整版的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字记载。
2: 20多年前，早已在广东安家多年的刘志广，却在老街最落寞时选择归来。他卸下异乡的安稳，重新拾起祖辈传下的陶泥与窑火。
3: 我们是93年出去的，到过深圳的宝安、仁港，然后到过潮州，也到过福建、德化。2005年就回来了，我是第一个回来，做仿古的。因为当时条件不是很好，又要做仿古制作的话，还是要有窑炉的气氛，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话就打了一条这样的人窑，这叫短人窑。因为你要还原于唐代的那种工艺，那种制作方式的话，是要通过很长的摸索啊，特别是从它的拉胚手法，它的制釉与烧成的这方面。
2: 日复一日反复调试胎土、釉料与烧制火候，在复刻古法的漫长摸索中，完成属于当代匠人的传承与创新，让深埋海底、流落异国的瓷上诗句沿湘江溯流而归。潼关传统的龙窑依山势而建，景象十分壮观。它利用山体坡度产生抽力，既节省燃料，又能确保受热均匀。潼关窑博物馆旁的古窑遗址内，1:1复刻的龙窑模型完整。

0: 还原了唐代长沙窑厂的烧制场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遗址现场呢，没有任何经过人为摆放和修整的痕迹，这个就是当时专家们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时看到的第一现场画面，很有可能是发生了天灾人祸这种特殊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战争的因素，所以导致窑工们没有把这一窑瓷器完整的烧制完成就紧急的撤离了这个地方，所以才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现场。上面有一件瓷器半成品，记录着元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818年。所以通过这一件瓷器上的时间，可以推断它的这个烧制时间和这个窑的使用时间。
0: 盛唐的长沙创新瓷器装饰艺术，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元素。潼关窑厂炉火长明。窑工以瓷为纸，镌刻世间百态，绽放动人的湖湘光彩。
1: 潼关窑的话，其实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釉下多彩，第二个是模印贴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诗文之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诗写在瓷器上的窑口。这些诗和我们后来在课文上了解到的这些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商人做交易做买卖的，在他的旁边有一件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通过写诗的方式去打消买卖双方的疑虑，促成这笔交易。这样听来其实它有点像广告式的感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写这个离别和思念的，比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30日，无夜不相思。一个月就那么30天，没有哪一天是不思念的。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民间百姓自己书写的内容，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的气息。
0: 即便偶有声色的仿作，简单的重复，甚至显见的错别字，也未曾折损长沙窑瓷器的艺术魅力。他们以文人笔下罕见的率真质朴，将唐代长沙百姓的审美情趣与生活哲思娓娓道来，让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情透过瓷片上的墨迹，穿越时空，与我们温柔对视。
1: 在我们的瓷器上，除了有很多的唐诗之外，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文字，比如陈家茶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徐家油瓶、赵家柱子、樊家鱼子。实际上呢，它是商家的一个广告，可以说是这些姓陈的、姓王的、姓张的这些老板在潼关窑定制的一批器物。所以他们的出现呢，就说明当时很早就出现了私人定制的这样一种服务。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各种带有商家姓氏和记号的器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一些饮酒的酒碗，唐代的时候呢，这些酒碗做得非常的精致，有各种的造型，但是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就是在碗底写了各种和酒相关的字眼，比如我们看到的好美酒、满路香美、不交酒盏。
0: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此诗是长沙窑瓷器诗文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表达了两人相见恨晚、无缘错恨的遗憾。铭记下这份刻骨相思的唐代瓷壶，正是原汁原味的长沙制造，它默默地展现着长沙窑陶瓷跨越千年的独特魅力。
2: 小时候觉得做陶瓷，它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东西的话，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感觉在创造生命一样。
0: 80后的黄浩夫在潼关的窑烟氛围里长大，大学远赴北方攻读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身边同窗大多留在一线城市互联网行

0: 业发展，他却割舍不下童年记忆里的烟囱与窑火。
1: 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回来，我就种了这个，因为我从小的话就是在陶瓷的氛围中长大的。因为我们镇上的话，那时候整个全镇的话都是做陶瓷的。我那时候每天晚上回想的画面的话，都是我们这个陶瓷的凌厉的烟囱，这种窑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回到潼关的话，其实也是故乡的一种留念在那里。
0: 唐代重文重教的社会氛围与教育普及，使得人人皆可写诗。长沙窑中的诗词多出自窑工之手，这些诗文直截了当地反映了市井平民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
1: 我刚开始去拜师的时候，我师傅就拿个那个人物雕塑，然后就放在那里，就叫我去临摹。我那时候住在那里，就是说住了7天，就临那个人物，然后我就一直在纳闷，一直在想，我说我师傅是不太喜欢说话还是怎么的，就是说不跟我说话，然后的话也不指点我，然后坐到后面坐呢，应该是坐了7-8天的样子，然后我师傅就跟我说，他用潼关话说的，就是说，哎，该人伢子做的局，这个徒弟我收下了。

0: 千年前，尧公借着词上诗文抒发求知与生活的向往。千年之后，高学历的年轻匠人放下热门行业，毅然返乡深耕长沙窑手工制作。年轻的传承人不过分迎合市场审美潮流，坚守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艺术表达，也完成了对传统手艺最深刻的致敬。如今的长沙城市活力涌动，特色业态遍地生长，古老手艺也不再困于老旧作坊，顺着长沙的城市文脉来到新潮街区，开启传统与现代的全新碰撞。旧时，朝宗街是出古长沙城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终日街头淌满河水。潮遂演化成潮。2010年，朝宗街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上下垂直的木柱。据专家推测，朝宗街在唐代也曾是长沙对外商贸的重要码头，而现在朝宗街褪去古码头货运喧嚣，成为长沙极具活力的潮流文化街区与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当年城市珍宝从这里出发奔赴世界，如今新一代长沙匠人回到这片古码头旧址。90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家豪精准把握年轻群体审美，将千年的窑火融入现代的审美，让古老的诗句成为新生代手中的潮玩。
1: 朝宗街属于长沙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创意街区，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有厚重的历史，这条街的历史也像长沙的城市发展一样，年轻人对于创意对于新消费包容度特别高，在这么久远的这种街区下能够有这么多新的载体，新的这种空间啊，反而就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创新和这种生命活力。在这里面既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二次元的内容，也有一些潮玩，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在这个里面。
0: 刘家豪是潼关窑陶瓷世家第四代传人，其父刘

0: 昆廷身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固守古法，延续唐代长沙窑原本的形制与工艺。儿子立足新潮，活用千年瓷文化，开发新式产品。一手一变之间，传统不再被束之高阁。非遗跳出博物馆展柜，在潮流街区收获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而另一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望求，依托黑石号出水的唐代古器原型，深挖古器实用内核，立足现代生活需求，改良器物造型，从生活用品入手，活化长沙窑技艺，让千年前的瓷器变成当代人手边的日常好物。
1: 这个设计呢，我们看到这是个吸管杯，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但是都是单吸管杯，但是我把它做了改良，这双吸管杯，我希望能够见得到两个心在一起，心心相印，心心相惜。
0: 长沙人的创意在器物之余，总附载着若隐若现撩动人心的心意。一如长沙窑上题写的诗文，看似随心，却处处妥帖，便可看出那一批窑上人的匠心。
1: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回归到当代，透过我们现代的一种实用场景，重新去把它活化起来，觉得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是有那么可以挨得那么近，也那么亲切。
0: 如果说长沙窑是湖湘文化的火，那朝宗街就是承载着这团火的水。如今当我们漫步古街，仿佛还能听到千年前码头边瓷器碰撞的清脆声响，那是古时长沙制造走向世界的回响。夕夕多长夜，一一二更出，甜心思远客，门口问真夫。这首出自长沙窑瓷壶的拆字诗，写的是唐代女子在漫长夜晚等待归人的心境。而此时长沙的夜，夜经济蓬勃发展，早已不再是多长夜的煎熬，而是夜未央的繁华。长沙蓬勃发展的夜经济，更是新商潮的延伸线。作为全国知名的不夜城，凌晨的五一广场依旧人流不息。唐诗中的长夜是一个人的等待，今天长沙的夜是一城人的烟火。一城一宝，何以为宝？是千年前远航海外的瓷片，是匠人们手中不灭的窑火，更是长沙从古至今心连世界、兼容万象的城市底气。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

0: 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1: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0: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1: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0: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1: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0: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1: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0: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0: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 原来其实不是

0: 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0: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吴冠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些银行就是这样，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这再不行，咱们换一家。
1: 聂总，现在东远的市价估值是可以贷到这个金额的，但现在银行贷款的流程有规定，最快是需要这个时间。我交代他们尽快帮你们办理，但你们说的时间，实在没办法。

某知名矿泉水龙头企业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爆出财务危机。此消息一出，据资料显示，该集团的股价已跌破发行价，创历史新低。

0: 还在公司呢。
1: 还没吃饭呢吧？你出来，我请你。不是没事吗？
0: 就是供应商的江期快到了，又赶上我们资金在地产上套着，没法周转。新闻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又开始闹事了，所以东园内外都不好过。
1: 那银行那边呢？能贷出来吗？
0: 问题是资金缺口太大，跑来整天没用，没人敢借。没事，我自己再想别的办法。主要是现在管理层的人呢，人心浮动，很多人都边上班边递简历，尤其是能力强的人，见势不妙都想走。
1: 你看旁边，只要大家还在喝你们东远的水，你怕什么呀？

0: 有什么进展吗？
1: 哎呀，给你们大公司当法务，
2: 简直就是给资本家卖命，我是忙得不得了啊。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过合同，过合同，过合同，过各种合同。
1: 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房地产合同啊，我根本就摸不到边，查不到，我的权限达不到啊。
0: 你刚去，别着急，记得啊，别让别人注意到你。
1: 那你说，我查还是不查？
0: 你说。我进东野为的是什么？
2: 遵命。

我今天挺累的，一整天都在跑银行，找了快起水泡了，饭都来不及吃。我一直以为，当医生已经是全世界最累的活了。而你那个时候，还想把东远交给我。 你只要我学上，干嘛？我就跟你说，我不是那块料，你还不信了？东远现在这个样子，要是你，你会怎么办？

0: 哇，好烫！
1: 嗯，
0: 小心啊，好烫。
1: 谢谢你。
0: 够吗？

晚上吃了平平最爱的卤菜，全吃光了。 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 因为你是聂雨胜，聂雨胜什么都可以。

0: 整个东源集团在去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和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连续出现了三个季度的亏损。
1: 以目前的财报，从公司的现金流和后续未收的账款来看，预计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呈现赤字，进而影响支付供应商的货款。
2: 那以目前的资金情况来看，现有的业务能怎么快速提升？

无论如何，必须保证供应商的货款如期支付，因为事关东元的声誉，希望大家能想出解决方案来。

0: 这样，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想，有办法随时跟我沟通。
1: 让我们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2: 别着急啊，小聂总这么着急要走，说不定已经找到钱了。
3: 全总，你也给我们透个风吧。
4: 别提了，这几天呢，我跟小聂跑了十几家银行啊。不过银行什么态度，我想你们最清楚了。如果小聂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这笔钱，

那可真就缓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小聂总不在，我们就不要暗自揣测了。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怎么叫暗自揣测呢？老婆，你想多了吧？啊！

0: 爸爸，爷爷的发动机有声音，也是咚咚咚的，就是有点慢。
1: 没问题的，人睡着的时候心跳会慢一点。
0: 爷爷，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啊？我给你生的豆芽都长老高了，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呀？

0: 哎，刘航。
1: 哎，淑琴，
0: 明天咱们约个饭
1: 啊。行啊，什么事儿啊？
0: 想介绍个朋友给你嘛。
1: 哦，
0: 东远的聂雨胜。
1: 哦，
0: 按照东远现在这个情况，您给指条明路，怎么着才能尽快贷到3亿啊？
1: 哎呀，淑琴，说老实话，以东远现在的偿贷能力，风险太高了，哪家银行都很难给他批啊。
0: 这不是好久没看见您了吗？我明天去拜访您，见面再说吧，好吗？
1: 行，那你明天过来吧。
0: 好的呀，好的呀。
1: 那就先这样，
0: 刘航再见。
1: 啊。
2: AK 啊。
0: 嗯。
2: 你是跳槽到东远了是吗？你虽然这么卖力，但是帮不到聂雨胜的。东远的问题得从公司内部去找问题，去解决。
0: 那我怎么办呀？要不你去东远帮聂雨胜。哎，我说真的，聂雨胜现在真挺可怜的，管理层那帮人忽悠他，比忽悠聂叔叔可容易多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帮他嘛。再说了，作为我的男朋友，你是不是应该急我所急，想我所想啊？
2: 我呢是想急你所急，想你所想，但也不是说我想进去就能进去。聂家喜欢用自己人吗？
0: 我推荐你去呀，那我推荐你，你就是自己人了吗？
3: 你的情况，淑琴已经告诉我了。动眼目前的状况你也了解，我是一个自己人。
2: 你的考量是正确的。
3: 你有这么好的学历，为什么会接这个烫手山芋？是淑琴的关心。
2: 跟淑琴没有任何关系。说白了，我这人有点自大，喜欢力挽狂澜，这样才能凸显我的能力。
3: 想要什么职位？
2: 你定。
3: 薪资？
2: 跟盛美持平就好。
3: 什么时候能上班？
2: 看你需求。
3: 现在？
2: 那就现在。
3: 现在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找钱。
2: 找钱不一定只跟银行。
3: BQC 我知道，全球大型连锁超市。
2: 是，他们打算进入中国市场，正在全国各地积极的铺排，资金充裕，他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来进货。
3: 你的意思是把东远的水卖给他们？
2: 没错，但是必须给他们优惠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低价。
3: 多低？这么低？
2: 只能这么低，我们没有时间了。

0: 答应供货商给钱了，到时候拿不出钱，东远非常的麻烦。江建总，快销是东远的主业，我们必须要保住他。
1: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兵分两路，你去搞定 BKC， 管理层我来想办法。
2: 好。BKC 是零售界的巨头，你跟他们签订了一年的低价供货合同，这不仅仅是低价呀，这是成本价，这还没有算上我们做推广和促销的费用，这等于是把我们最稳定的业务拱手让人。即便这么做，提前拿到了货款，那也只能解燃眉之急，它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啊，这就是饮鸩止渴，我坚决反对。
3: 对啊，这就叫病急乱投医嘛。
4: 这不就是得不偿失的事吗？
1: 我提出这个方案也是考虑到现在东远的情况，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的。谢律师，你的想法。
5: 最近我跟小聂一直在跑银行，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一毛钱都没带出来。既然小聂提出了这个方案，说明利弊关系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只要他能承受这个结果，我没有意见。
6: 那谁主张谁负责呢？
3: 反正我们反对也没用。
7: 既然李总决定了，我们就听他的吧。
3: 还听小聂总的吧。
4: 是，听聂总的吧。
3: 对。
0: BKC 搞定了，管理层
1: 一片反对，
0: 全秘书也反对吧？据我观察，他这人没那么简单。
1: 我简直失望透了，我一直以为他在公司这么多年是我爸的心腹，考虑事情一定会站在公司的立场，没想到。不过还好有你。谢谢你， 阿卓一乖， 这是我的荣幸。进。

0: 你们这就是耍流氓，为了你们公司资金周转，给碧科才最低价，现在他们旗下所有门店只卖到1.4一瓶，我们的进货价也就是1.4，你们这个搞法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不给我们活路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1: 这下好了，把这些零售商都得罪苦了。
2: 得罪就得罪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不违法，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再说了，就凭我们东远饮品在市场的占有率来说，还真不是这些零售商说不卖就不卖的。
1: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但至少我们过了这一关。
2: 是的。
3: 哦，烫啊，
1: 好吃。这个蛋熟了吗？
3: 你不是爱吃五分熟的吗？小心啊，烫。
1: 都不想在外面吃了。
3: 怎么样，今天在公司还顺利吗？
1: 嗯，挺好的。那个，主要是三方婷来了，他确实呢，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3: 他为什么去了东远啊？啊，因为抒情吧。
1: 我没告诉你吗？
3: 没有啊。
1: 那应该是我不怎么想告诉你。
3: 为什么？

0: 你说呢？
1: 你就是因为他在医院帮了我几次，是不是？哎，好像你的面里没搁醋哎，我去拿醋。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够够够，够算了。
1: 记性还挺好。嗯，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是个有工作的人了。你记得幼儿园的小顾老师吗？
0: 嗯，
1: 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英文绘本的工作。
0: 哦，那很好啊，很适合你啊，
2: 刚好又是你的专业，
1: 嗯，
2: 又是你喜欢的东西。什么时候？
1: 明天就可以试讲了。不过相对来说，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
0: 那，你还有时间给我煮面吗？
1: 你要吃带醋的还是不带醋的？
0: 我以后不敢乱说话了。
3: No no no! Don't cry.
4: Don't cry.
1: 这个时候，安妮。
3: Yes, very good. Don't draw.
5: 你就是老是不讲卫生啊！
6: 别哭别哭，我好玩的。
7: 你刚才
1: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开了。

0: 告诉你个好消息，下周开始，我就可以过来给小朋友上课了。
1: 哇，恭喜你啊！
0: 你先忙你的吧，我先回去做好饭等你。
1: 那我们晚上再聊。

0: 哎呀，已经没有大公司的命，
1: 真的太累了。
2: 我现在给你啊，这是集团最大的法务、财务的资料查阅权限。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尤其是乙方、丙方的合同，应该是有备份的。要是没有，你就查邮箱、网络的查阅权限，我也一并给你批了。辛苦你了。
0: 不辛苦，有你这句话呀，我轻松多了。
2: 哎呦哎呦，你平常的法务日常工作也要配合得好，别让你的领导给辞退了。
0: 不等会，什么叫日常配合好还被辞退了？
3: 你这是跟谁学的？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压榨剥削你员工的劳动力了？
2: 我不是发你工资的吗？
3: 一份工资当两份工，真是老同学感情一点都没变，真的。
2: 我再说一句啊，现在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牵手很多，懂我意思吗？
3: 我 I see。
2: 走了。哎，怎么这么冷水啊？

0: 帮我查一下车牌号。
1: 哪位老总，下班没有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你啊。
3: 你这样是直接催我们下班呢？
1: 你知道就好，自从来了东远，他就没有准点下过班。
3: 这段时间还好有 Mark 在，我一直想请你们好好吃顿饭。
0: 正好你来了，不如就今晚。
1: 好呀，择日不如撞日嘛。哎，我们叫上谭静一起啊。
3: 谭静，好，但我怕他不一定有空。
1: 交给我，你负责买单就行了。嗯。
4: 你欠我的可太多了，就你中暑那次，要不是我，你知道小妹。啊，
2: 说过太多次了，不说了。
3: 嗯，那也不是第一次听你们。
2: 好多次了。
3: 别说我了，你们呢？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
2: 有一天晚上呢，我一个好朋友托我去把他的一个朋友送到机场，就是我们这位舒大小姐。那天呢，她跟她父亲吵了一架，气得要回国，一边哭一边骂。
1: 你说重点。
2: 重点就是到了机场之后，我忍不住跟她说了一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没有几个，你父亲算是其中一个，消了气记得给你父亲回个电话。
3: 然后呢？
4: 其实我根本就没回去，过了没几天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咖啡厅就又遇见他了。
2: 然后呢，就是我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对吧？
4: 哎，要说比利时也不大呀，华人圈子也那么小，你们当时怎么没在一块玩呢？
5: 那还不是他吗，又怕生，那个时候又打工，功课又忙，一点时间都没有，每天回来就把自己关起来学习学习再学习。
3: 好吧，别聊我了，别聊了。你们呢？
6: 你们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呢？
3: 日子定了吗？
4: 结婚？哦，你说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这件事啊？嘿
7: 嘿，不是说好了保留这秘密的吗？
5: 那我早就跟你女生说了，你去东远之前我就说了。
7: 我要给人家惊喜。
3: 是我说快了，都怪我。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我的大恩人，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准备一份厚礼。
4: 日子定了吗？要赶快定啊，这样的话还要订酒店呀、餐厅啊，还有订婚纱，很多事情呢。
5: 对，我也想，可能时间都很紧了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聂老板发话了，大红包啊，不许食言。你要是食言的话，
3: 你就白救我了。
4: 嗯，喝一杯吧。
3: 来吧。
4: 祝贺祝贺。
3: 问题还是出在公司那些老人身上。
7: 是。那公司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想的也就是守着这些他们自己的那点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些冒险的决策的话，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如果你想重新启动公司的话，要大换血了，是时候了。
5: 我虽然等了他这么久，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等不了他一辈子。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等得到就等，等不到就算了。我们现在能在一起，不过是因为赶在了这个期限之前。但是聂宇胜不一样，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你要是不答应他呢，他真的可能孤独终老了。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你遇到了一个爱你胜过一切的人。

0: 不应该错过他。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1: 那就放下呀。有什么能比你自己快乐幸福更重要？
0: 你幸福才是第一位的。
2: 心里去啊！苏晴她就这样，
3: 大大咧咧的，
2: 像个男孩子一样。I know， 我们没什么的。
0: 我又没问你。
2: 胡思乱想，我不想也不开心。
0: 毕竟在一起过，在一起还说没什么。
2: 我是这样，我当时刚知道我爸的病。然后他又很想我早点成家，那我看我身边又没有什么医生朋友，就只有苏晴一个，然后他刚好又喜欢苏晴，我就想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那时候我还希望你可以吃醋，让你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我过得比你好。

0: 说要我吃醋，成功了。
1: 还在生那些老人的气啊？不值得。
2: 我爸才刚倒下，他们倒好，一个个恨不得立马兑现，尤其是权秘书。
1: 其实他们现在小看你呢，是好事，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你的工作了，每天就是听各个部门各个人在这跟你说问题、提要求、谈条件。
2: 我想所有部门加起来也不及你来到公司带给我的问题大。
1: 你错了，我给你带来的都是解决方案。
2: 通知集团全部董事，我要召开全体股东特别会议。对，全部。在国外的也让他们买最快的机票赶回来，否则后果自负。不怎么做还有别的办法吗？连我都很清楚了，东元已经病得不行，这手术必须做。
1: 你是决策者，你要想清楚，这是一步险棋，会给公司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提醒你啊，这将是一场恶战。

企业结构优化，说的挺好听啊，不就是要提人吗？小聂总，来公司才几天啊，就看人不顺眼了。

0: 还有要退出的吗？
1: 那个人在法务部工作？
2: 对，他叫周荣阳，外号叫胖头，刚来公司不久。他跟小聂总是高中同学。
1: 小聂是想在公司里安排点自己的人，这很正常。盛方婷就是这样的。这个胖头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2: 他倒也没经手过什么大案子，就是审审合同资料什么的。不过他翻阅了很多公司以前的财务啊、法务啊、卷宗资料。
1: 多久以前？
2: 7年前。哦，对，全总，还有个事儿，就是公司新来的那盛丰庭，最近一直在跟地产的人打交道，套话。我怀疑他们想调查之前那个抹商贷款的事情。
1: 小聂，作为董事会秘书长，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
3: 陈秘书，以后工作场合你还是和大家一样叫我小聂总吧，不然总显得我们公私不分，你说呢？
1: 好的，那我也叫您小聂总。说来话长啊，记得我毕业的那一年呢，就来到了东远集团。那时候小聂总还是个孩子，当时东远集团上下加一起也不到20几个人，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4: 要用筚路蓝缕、玉汝于成这8个字来形容绝不为过。
1: 可以说东远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包含着在座各位的付出和心血。东远集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家呀，有谁不盼着自己的家好呢？但是想要这个家好，我们就一定要团结一心呢。只有公司发展壮大了，我们个人才能够更好。目前公司的发展遇到了困境，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小聂总推出的期权奖励制度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提升公司的效益，这可是大局观的。而且这个制度啊，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我相信呢，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克服了困境，走出瓶颈期，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0: 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1: 你相信我，这场董事会不会太顺利。对于咬人的狗呢，打的就是，最怕的就是有狗头军师。
2: 你是说全秘书？他跟了我父亲这么多年，没想到。
1: 对于有情有义的人，我们跟他讲感情；对于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拿证据说话。但你相信我，他到时候一定会声情并茂的去调动其他人的情绪，向你发难。
3: 我们可以接受出让一部分股权，因为体谅到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你这个企业优化什么时候能完成？优化好了，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偿？你得给大家一个保证。
0: 你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保证。
4: 你口口声声说改革改革，这改革一定会有成果有成效吗？
1: 那样的场面非常的可怕，你没有经历过。当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极度的紧张状况，四肢僵硬，头脑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完了。
5: 那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而我是主刀医生，把他们切除了就是。
1: 啊，我看你怎么切除的。
6: 我不能保证。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股东光有义务没有权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5: 这位董事会成员，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份子。

但在座各位，有谁能保证公司的收益？有谁能保证我那一生主动彰显？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企业效益能一直走高，如果有，那肯定是骗子。好，今天你跟我说权利和义务，那我想问问在座各位，就在一个月前，东远集团资金短缺，付不起供应商的钱，青山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股权质押贷款，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要出力，担风险的时候不见人影，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惦记上回报，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是，我是不能保证，但是我有信心和干劲，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但我不能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保底，也没有承诺。各位要是愿意相信，相信这一次企业结构优化能为东远带来转机，那么就留下来，我们风雨同舟，荣耀共享。若是不相信，没信心，我也不挽留，更不会记恨，我们好聚好散。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宣布，增补盛方廷先生为东远集团董事。并且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
1: 我最近还查到一个问题，就是供应商的货款出现问题，完全是因为全秘书他的决策失误，他一意孤行，私自挪用货款去投资房地产，最后楼盘砸在手里边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2: 但他一直强调挪用供应商货款去投资房产是我父亲的决策，他只是执行，
1: 这是他的说辞。这上面显示聂先生已经三年没有增加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
0: 刚才全秘书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整整三十年奋斗在一线真是辛苦了。您刚说刚进东远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长大了，全叔呢年纪也大了，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想不太清楚，虽然挪用供应商的货款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但也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3: 看来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情是我签的字，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做。
0: 可三年前父亲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并伺机推出

小聂总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我只能说，如果聂总醒来，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东元不能等。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必须杜绝这样的失误。从今天起，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 转岗到后勤部门。今天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
0: 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去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
1: 为了谭晶，其实是因为怕你。周立东元的儿子不容易，
0: 那可是聂东元，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要是你呢？你要吗？
1: 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元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盼你，只要他生气了，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元， 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0: 爸爸，我爸 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她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

0: 我妈倒是有的，就是稍微。
1: 直说。
0: 东野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包工头老大叫什么？
2: 雷老大，
0: 有意思吧？
1: 本名，
0: 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1: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咱们群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29个，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呢。
1: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的，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1: 但中头奖的人总归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成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清，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
1: 好，
2: 必须的，
3: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4: 刘总已经说了，我们这个是
0: 大概从下个月开始执行。哎，平平，怎么了？
5: 爸爸，你看我画的七月线，对不对啊？
6: 特别认真，不问你的话，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7: 很准确，平平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5: 嗯，好可爱，晚上回来吃吗？
0: 回，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1: 没想到聂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
5: 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7: 放心，忘不了。
6: 去忙吧，
0: 拜拜，好好画啊。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问题？
8: 没有问题，小聂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9: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
1: 赶紧回家做饭。
6: 等一下，儿子好吃的。
0: 好，那散会，我要去买菜。

0: 老板，嗯，我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兴雷老大的？
1: 你也是来要债的？
0: 啊？怎么还有别人来过？
1: 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0: 怎么死的？
1: 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啊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毁在我手里。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4: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源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我知道了。
5: 小聂总，跟唐总那边的会20分钟之后开始。昨天发给您的 PPT 确认了吗？
3: 啊，对，我昨天晚上改了几个数字，等一下。

0: 是门口的那个小盒里吗？
1: 对。
0: 哦，是黑色的硬盘吧？
1: 有吧？好，我让闪送过去拿。
0: 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等一下帮你送过去吧。
1: 好。
0: 你好，啊，我找一下。
2: 你好，谭小姐是吗？
0: 啊，
2: 这边请。
0: 好。
2: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
0: 你
2: 跑一趟。
0: 啊，没关系。谭小姐好。
3: 谭小姐好。
0: 你好。
3: 这边，
4: 谭小姐。
1: 静。
3: 静。
1: 来了，
2: 小聂总，谭小姐到了。
0: 这个。
1: 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先过去准备，我马上过来。
2: 好。

0: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认识我，很奇怪吗？当然奇怪了，他们有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是我那天和你们通话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不小心投到屏幕上。
1: 还是那么笨。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
0: 好，我慢慢习惯一下。
1: 对了，过两天你陪我出席这个宴会。 东远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想进一步跟他们谈谈未来合作的可能。你知道的，这种场合一般都很注重这点关系，能不能帮个忙？
0: 你都眨眼睛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太棒了！哎，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翻译吗？哎，
1: 可以。
0: 最称职的女秘书，好像回到了考试的时候。
2: 别光看，买呀！嗯，别光看呀，买。
3: 小狗多少钱？真想买150。
2: 你这真狗啊？你这真狗才多少钱？150？啊，怎么这么贵啊？
3: 这里有便宜的。啊？
2: 你拿的是好货呀？
3: 怎么好？
2: 电子狗。
3: 电子狗。
2: 会叫会唱歌，还能跟你聊天。
3: 哎，你使我都不要，都破了。
2: 这你看这个，看这个。
3: 电子狗这。
2: 行不行啊？给孩子买了，你别玩两天就腿都掉了。怎么可能呢？啊啊！怎么可能呢？哎，你还没给钱呢。你等会儿，打个电话。这个二楼啊。二楼。陈总，这三楼，你那三楼啊。是我辛苦啊，你就给我一破村名，我这跋山涉水的找着这村子了，他们家也找着了，没人。啊，问邻居，邻居也都不知道。
3: 哎，老板，哎，来瓶水。
4: 好嘞。哎，兄弟，哎，老杨记账啊。
3: 好了，哥，怎么才来呀？你这样，我回头再打给你啊。哎，我这有点事儿。
4: 哎呀，我这狗都给你扒拉秃噜皮了。嗯，想买买，不买就走。
3: 这一口价多少钱？
5: 最低一百，
6: 行，便宜。啊，最低了，行了，
7: 扫码。好，来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哈，品品酒。
5: 谢谢，
7: 谢谢，来。
8: 满足用户的变性需求，向各项
5: 必须要转型了。
7: 怎么转？
5: 这些传统零售结合大数据，我看是前景，以后还得多给我们这些零售货。
9: 提个问题啊，东源也不错啊，结合聂总之前的专业，
10: 这还真的只有聂总能做到，
9: 抢先进军了医疗器械市场，前景十分巨大。
10: 那是我父亲的眼光好，我还在慢慢学习呢。
5: 饲料还是从满足客户的普遍性需求。
9: 就国内啊，那些新兴行业市场，
5: 将达到多少？
9: 而且，东源跟 BQC 又有合作，强强联手。
5: 先生，欢迎你们进入国内市场哦。
0: 但我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结合现在的新兴行业，医疗跟互联网互相结合。
2: 只有我们互相扶持，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0: 给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来，
9: 干杯！
2: 多多指教。
0: 来，这话说的。
3: 就是他刚刚说的，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3: OK。

0: 其实男人们的话题啊都特别无聊的，都是生意。哎，对了，你们家有没有养小狗狗啊？
1: 我其实一直想养，之前因为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他的身体有些敏感，所以医生不建议在家里养宠物。
2: 你不用跟我诉苦，现在市场的情况没有谁是容易的。
3: 我知道是没有谁容易，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为难我们啊。我们也很难做呀，如果再这么挤压我们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2: 你别着急，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急也没有用，慢慢来吧。我等你好消息。
3: 行吧，
2: 先这样。
0: 主要吧，我平常特别喜欢狗。
1: 我也是。你看，在草地上玩的时候，
4: 哇，哎，好可爱啊！
5: 你怎么能看不见？
4: 你把它照顾得真好哎，一点都不像流浪狗。
1: 就是我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它，都会给它照顾。
4: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 Wall Street Animals Day？
1: 我知道啊。关爱世界流浪动物日，
4: 对，
1: 哎，我听说下周四他们要在外滩有个慈善活动呢，我还想去看看呢。
5: 外滩的慈善活动就是由他推动举办的，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国内呢，希望从上海开始，给那些流浪的毛小孩一个更好的归宿。
1: 真的？呀，太好了！
4: 哎，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然后记得，我觉得小黑就不要再来了。
1: 为什么？
4: 小黑可以留给我们照顾吗？
5: 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 其实我还没有跟你讲啊，其实我在想，等到平平的就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还想把小黑给收养了。
2: 那，
1: 所以这个机会留给我好不好？
0: 太可惜了。
1: 你们可以过来玩啊。
0: 好吧，那我们就经常来看他。
5: 叶先生，你有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妻子，难怪我们都爱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女人。
2: 谢谢。
5: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深入而长远的合作。
2: 好，非常期待。
0: 我们一起干一杯吧。
6: 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趋势主要还是你让我们这些传统企业的这种二代企业，
7: 现在全球都在推动万物互联。Cheers。
8: 对，大中华区的潜力非常大，
4: 我觉得可能
7: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9: 前几名都是
10: 大家举杯，大家回头，
7: 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
11: 好，来 ，Cheers，Cheers。

去。徐立波。

0: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1: 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呀？爷爷姓孙。
1: 我不认识你。
0: 他妈好好想。李老大，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
1: 孙志军，你要干嘛？
2: 哎呀，哎。

0: 还没把我给忘了。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
1: 你找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真蛮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
1: 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0: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
2: 我
1: 你别闹了，你别搞，
2: 准呢，
1: 别胡来，
2: 再来一遍啊！一、二、
1: 三，救命啊！
2: 说话，
1: 说话。

喂，东元，是你快到了吗？哦，嗯，好，我知道了。

后悔了？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Mark，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 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背弃你。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木槿花的槿。
0: 木槿花，很美的，像妈妈。
1: 木槿花呢，花期不长，命运很坎坷。
0: 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木槿花。

开得多热烈呀。哦，对了，那咱们婚礼的主花就用木槿花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让妈妈一直陪着你，陪着我们。

0: 这个账面难看吧？明天动员的股票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BQC的合同1000，饮料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利润，房地产那边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老李今天又来催钱。不能盈利就及时止损，地产板块。看了，
1: 现在这行情谁愿意接手？ 想要东远的账面好看，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远是捆在一起的。
2: 所长，帮我约一下青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
3: 是。
4: 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远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之前好几倍。你想啊，庆生也是东远的大股东，如果东远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5: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
1: 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尽快给你们答复。嗯，您怎么看？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
3: 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元，他为什么增持？
1: 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元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元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元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重的是东元后面的利益，
3: 怕的是，亲身增持之后，东元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1: 是。Sure.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1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所以他本人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可能是海湾国家的劝说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影响了特朗普的最终决策。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他本人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特朗普说，以色列方面也和自己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即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消息人士透露，沙特方面担心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也报道称，美国若袭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将促使伊朗对沙特、阿联酋的油田及卡塔尔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而在美国国内，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另据俄罗斯媒体1号报道，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针对美已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二号的上午十一点，北京时间的15:30。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2: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一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

0: 波斯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对此，多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刻意绑定731绝非巧合，批评日本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暴露其军国主义野心。
1: 有韩裔学者警示道，日本领导人屡次选用731绝非巧合，在明知其历史含义的情况下仍执意为之，充分暴露了其对历史罪行的严重漠视，以及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野心。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马奥尼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加剧了外界对日本重走军事化道路的担忧，也引发了关于日本配合美国主导的遏制战略，并在东亚地区推动战略扩张的质疑。
2: The government officially announced July 31st as the launch date, and this date coincides numerically with the wartime unit 731. So there are these concerns that it marks a return of Japanese militarization, and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okyo's complicity with U.S.-led containment strategies and imperial overreach in East Asia, and the broader concer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rossly deaf to the cries of history.
1: 南非资深媒体人批驳日本再军事化，称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危险信号，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Japan's continuous military budget expansion and security policy loosening clearly reflects a profound strategic shift away from its post-war pacifist framework. Japan is becoming more outward-oriented militarily.So what I can say is that this trend increases confrontation risk in the Northeast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1: 舆论认为，这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有专家指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其情报体制从战后分散制衡走向集中化，这与日本政坛右倾化、扩军、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动作相互呼应，反映出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约束，可能助推新型军国主义复苏，需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警惕。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市早苗有关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极其愚蠢，并批评日本一味依附美国寻求庇护，错将盲从当作长久保障，而国家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年轻一代对真相日渐无知，正构成这个国家真正的深层危机。
0: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4: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 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卢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

0: 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2: 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根据对当地时间本周末气温的预报，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39.4摄氏度，死谷最高气温预计可达50.6摄氏度，犹他州盐湖城气温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将达47.2摄氏度。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当地官员说，部分建筑物遭到焚毁，但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情况红旗警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有超过2.6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
1: 美国多家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日前称赞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反对美国给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设限。美国学者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拦不住中国的发展，推动对华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教授莫雷蒂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应当正视的问题是，无论是以禁令还是其他经济政策，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芯片和技术来研发受欢迎、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这样的做法都行不通。莫雷蒂说，世界期待美国和中国成为合作伙伴，共同确保人工智能在任何时候都被用于和平目的，并造福人类。因为各国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对未来的意义和价值。莫雷蒂表示，美国应审时度势，真正意识到未来最明智的政策取向是对华合作，而非对抗中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7月31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包括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云公司等多家企业和机构7月24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近200家美国初创企业近期还联名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对中国开源模型的访问，直言这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1: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0: 经过航天员2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

0: 药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1: 8月2号至4号，川陕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2: 昨天，北京发布5项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4个蓝色预警。昨天下午，北京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溧水桥一带出现积水。排水部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展开处置。经过近1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华北地区还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号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1号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3: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2: 据了解，昨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1号，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当地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部分水库已采取泄洪措施。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3000余名群众。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四川内江的沱江干流、支流、球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昨天，球溪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导致下游部分商铺一度进水，当地紧急部署，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球溪河水位昨天16时左右达到了峰值，随后逐步回落。
1: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奔县游持续火热。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正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4: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香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5: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我们再双手，
6: 用双手，用双手要
7: 找根部，要找根部，
5: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
4: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眼下，浙江德清莫干。

0: 丹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1: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0: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2: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盐，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0: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3: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4: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5: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6: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5: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6: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5: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7: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5: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8: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啊，是外国籍的旅客。
5: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 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a common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4: 近日，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苏吉滩乡的牧民在放牧时偶遇两只雪豹，并清晰记录下雪豹在山谷岩石间漫步游走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雪豹穿梭在草木与裸岩交织的山谷间，时而驻足环顾山野，时而缓步踏过山石，神态从容自在。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报道称，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当地时间8月1号，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格啤酒厂举办活动，尝试创造最多人同步将瓶中啤酒倒入酒杯的世界纪录，共计630多人参加，参与者可免费获得啤酒与酒杯。主办方表示，预计在一周内公布认证结果。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本周末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

0: 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另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日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84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据悉 ，Mark 84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其实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啊，美以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话语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改变。他也是认真的，他威胁要打也是认真的，但这次呢，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就认为放弃了，说我现在暂时不动手。那么他的说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有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都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那么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在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日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4: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到今天为止一直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

0: 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敌地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使领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论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什么，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嗯，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就是想通过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着一些调整？
2: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他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跟人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他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他我觉得一定意义上他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它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1: 嗯，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宁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宪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 以色列他会

0: 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伊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1: 这一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0: 嗯，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来看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军方的表态报道称，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称伊朗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伊朗武装部队同时明确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挡箭牌，任何为美军提供基地或支持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针对此前美伊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报道，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以应对美伊两国任何可能形式的军事行动。报复目标可能涵盖以色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等。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另有3架受损。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已使用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
0: 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3: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它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云，所以它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

0: 伊朗也在利用他的这个网络，就是他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伊朗他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他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称啊，向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呢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毁了三架美军的 F-35 战机，这也是一周之内啊这个伊朗方面呢发布的类似的第二次这样的消息了。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它的可信度有多大？
2: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所有的他摧毁了对方的军事设施都是有虚有实。美国说他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设施多少军舰，后来证明也有那个虚的地方。那么伊朗说摧毁了美军的战斗机啊，击中了美国的航母啊，也是有虚有实。但是呢，这一次伊朗说他摧毁了美军停在军事基地的 F-35 战斗机，那么从逻辑上来推，那么是真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把它的战斗机从海湾六国往更远的地方撤，往哪撤呢？就是往约旦和以色列撤。撤的原因就是伊朗肯定是有能力来摧毁就是离伊朗比较近的美军军事基地的战斗机，战斗机现在已经撤到约旦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往以色列撤，这一次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战斗机就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了。所以在约旦或者海湾这些国家，伊朗能够摧毁美国战斗机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3: 据美媒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五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8月1号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0: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预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 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

0: 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它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2: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强硬回应，相关各方各有所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中国东北的不少地方也感受到了同期罕见的暑热，像辽宁盘山昨天的最低气温都有 28.4 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预计未来中国中东部多地还将会继续这种夜以继日的暑热天气，从浙江到辽宁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5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大都有28度上下。城市当中像沈阳未来4天就将会连续高温，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降水方面，今天在云南、广西、广东这里，向北一直到内蒙古中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会伴有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到了明天，西南、华南等地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而之后呢，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吸引了部分水汽，那么向中国内陆输送的水汽就会有所减少，降水也将会随之收敛。不过5号夜间开始，东海东部的风力会逐渐加大。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安中雨24到3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合肥晴27到36度，长沙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柏林晴13到28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5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8到3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3度。

0: 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砍，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1: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

0: 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嗯，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手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0: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1: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3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他，连一年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要么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这香了。
0: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10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0: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1: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0: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1: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春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春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

0: 郭健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这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你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

0: 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台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八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啊，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

0: 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

0: 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
2: 念犹疑，
1: 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

0: 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

0: 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
0: 长。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

0: 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7: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8: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西产品 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

0: 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锡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2: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3: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4: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5: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4: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6: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7: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

0: 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 他警告美国，

0: 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猛然袭来的麻木感，肢体感知瞬间归零，大脑下达指令，腿脚却纹丝不动，别大意，这很可能提示你的神经已经受损。
4: 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
3: 沉迷短视频，注意力频繁切换，这些行为正在逐步侵蚀我们的神经。
4: 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3: 一张薄薄的电极如何重建神经通路，让大脑能在转念之间恢复运动功能？
5: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
3: 敬请收看警惕隐形神经损伤。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丽萍，我想给你猜一个谜。这个组织呢，在我们的体内哈，它的速度非常快，达到每小时432公里，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高铁。
6: 那是挺快的，
7: 而且它还非常长哈。如果把它都连起来，它可以绕我们地球赤道50圈。
6: 就是有一定的长度。
7: 嗯，它还决定了我们很多的生命活动。
6: 应该是还有思维吧，对吗？
7: 对，是的。
6: 哦，我知道了。那就是神经。
7: 哎，没错。
6: 嗯，
7: 其实啊，我们的神经呢，就是在精密地控制着我们体内的各种机能和活动。
6: 嗯，
7: 但是啊，它非常的脆弱。
6: 其实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也许会影响它的健康，甚至可能会损伤神经。
7: 是的，没错。
6: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7: 那你的神经健康吗？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
3: 计时30秒，用食指分别快速点击鼻尖和手指，统计点击鼻尖手指出现歪斜的次数。
6: 预备，30秒，开始。

0: 好，时间到，
1: 接下来做第二个测试啊哈。
2: 闭上眼睛，用两个并列的笔尖从指尖轻轻划向掌心，注意感受被划过的地方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1: 大家开始哈，从指尖到手掌，就是划过的感觉不太一样。
0: 好的，那请大家举牌来亮出一下自己的感受啊，你是感受到了一个笔尖还是两个笔尖，大家的感觉都还是比较敏锐的。那第三个测试呢，叫做提踵练习。
2: 首先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接着闭上眼睛，单脚站立，反复提踵十次，统计身体出现歪斜的次数。
0: 做好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1: 感觉现在天鹅要起飞了。
0: 对，接下来我们提高难度啊，首先把眼睛闭上，天黑请闭眼，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经过了三轮测试之后呢，其实大家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啊。这些测试呢是

0: 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设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解读一下。好，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刘长青，有请刘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刘长青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神经受损不可怕，健康康复有方法。
0: 欢迎刘医生的到来。大家做的这个测试反映出了神经系统什么样的状况呢？
1: 第一个测试是我们叫指鼻实验，小脑是管平衡的，如果我们的小脑功能出现问题呢，就导致我们可能指的会不准，或者比较笨拙，或者是指到旁边去了，或者是可能要反复去寻找才能指到我们的鼻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平衡功能，小脑功能出现障碍。第二个叫两点辨别觉，滑的话辨别不出它是一个或者两个，距离是多少。那么这样呢，就意味着我们的周围神经，我们的手部的末梢神经受到一定的损伤了，它的敏感性已经比较差。第三个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叫体肿测试，如果是下肢的小腿的腓神经啊，或者是我们的腰底椎的这个神经受到损伤，一个是可能会有疼痛，不敢做大范围的活动，那么第二个也会限制腿部的这个力量，导致它不能完成这个体肿的测试。
0: 我刚才观察到我们有些嘉宾一闭上眼睛这个动作就没有睁着眼睛做得好了，这说明什么呢？
1: 就说明我们的小脑的平衡功能可能存在障碍或损伤的风险。
0: 谢谢刘医生的讲解啊，大家或者电视机的观众呢，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刚才的这些自测的方式，如果自己觉得做的不是符合标准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最好能够去就医看一看，这些可能都是这个神经受损发出的信号。
1: 大家一说神经受损呢，自然就想起来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脑梗塞啦，或者脑出血啦，比如脑外伤，或者那些摔倒之后脊髓损伤导致一个下肢的截瘫。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呢，有一类的神经损伤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隐匿性的这种神经损伤，如果长期隐匿的神经损伤慢慢积累的话，那么会形成一些不可逆的神经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把我们的大脑和脊髓一旦出现损伤是很难修复的，所以就提示我们要重视生活的这种习惯，那么尽量避免这种隐性的神经损伤。
2: 那在网络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针对神经系统有很多的传言，
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神经系统健康的第一个传言，是
2: 视频可能伤神经。
0: 哎呀，短视频大家肯定都看，它对神经系统有没有损伤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下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3: 生活当中肯定是离不开平板啊、手机啊，时间长了肯定是会感觉到头啊、手臂会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长期一种姿势导致的，按摩啊、放松、舒缓一下就可以了，倒也不至于说会影响到神经。
4: 一天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神经绷得比较紧，晚上的时候刷刷短视频，就神经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5: 因为大脑神经在内部还是比较远的，所以我认为的话不至于伤害到神经的位置。
6: 刷的时间长了顶多是骨骼肌肉不舒服，跟体内神经扯不上关系。
0: 那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刘医生吧。
1: 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认为对神经是没有什么损害的，但其实呢，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比如说去读一本书啊，处理比较复杂的工作。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沉迷于短视频会损伤到我们的神经呢？能不能请您结合一些道具帮我们展示一下？
1: 现场两位嘉宾身后的模型分别对应了他们的大脑在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大脑不同的闪烁状态意味着大脑工作时需要不断释放多巴胺产生满足感和动力。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吧。
0: 好的。
1: 这位女士正在处理文字工作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多巴胺来让我们去摒弃外界的干扰，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去做这个工作。这边呢，这位男士刷短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大脑多巴胺明显的增加了。那么当他刷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闪烁的就会更强烈了。
0: 刘医生，我们现在是模拟说明，那能有专门的设备测试对比效果吗？
1: 可以的。
7: 考虑

0: 到脑电监测设备比较复杂，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完成进一步的对比测试。
1: 这两台设备呢是我们的脑电图监测系统，可以捕捉到比如说他看视频的时候出现的激动的一些个情绪，或者说是比较困倦的时候出现的脑电的活动反应。现在咱们让两个志愿者，一个是处在刷短视频的状态，另外一个是咱们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咱们现在开始测试，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了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然后反映到脑电图上，他的额叶的快波是增多的。而在咱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额叶是没有过多的反应性的，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平静的状态。
2: 这说明对我们的神经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呢？
3: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这么去刺激的话，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就会比较疲惫，就会有一些损伤。如果再继续刷的话，比如刷了半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它的代谢明显又下降了，反应能力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其实对我们大脑是有损伤的。
2: 好的，刚才刘医生啊已经为我们讲解了这个刷短视频呢、对我们大脑神经的损伤，但是对神经的损伤仅此而已吗？
4: 刚才其实大家也已经讲过啊，有提到过，那现在呢就请大家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吧。
2: 熬夜刷屏，昼夜颠倒，持续刷屏眼睛遭罪。
3: 熬夜刷短视频呢，第一个让我们的昼夜节律会颠倒，那么可能晚上会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晚上睡眠的时候是我们大脑去清理垃圾的一个时间，我们的脑脊液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类淋巴系统啊，都会把我们的一些废物去带走，这样会对我们神经是有一个修复。如果我们在应该睡眠的时候我们去在这熬夜，那么可能对我们大脑排出这些废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第二个呢，长期刷短视频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低头，我们的颈椎正常是有弧度的，总低头导致颈椎已经变直了，它的生理曲度消失了，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这样的损伤呢就是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了。
5: 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必须得去医院吗？还是说在家有一些缓解的什么办法吗？
3: 在这儿有几个建议给大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4: 可见沉迷于短视频对身体的损伤，尤其是对神经的损伤，真是不容小觑，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0: 长期沉迷短视频会导致大脑专注力持续退化，为此我们在平时应当注意为手机设置30分钟定时锁屏，及时提示手机使用不超时，调节屏幕为灰度模式，降低对视神经的刺激，每次持续观看电子屏幕20至30分钟后进行适度运动。
2: 沉迷于短视频就对我们机体的这么多神经可能会造成损伤，
4: 由此可见啊，神经系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刘医生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来讲解一下神经系统。
3: 神经系统呢可以分为三大类，那么第一大类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指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下边整个脊髓。中枢神经系统呢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司令部，中央的一个处理器，大脑有管运动的，有管感觉的，还有管听觉的，还有管视觉的，不同的系统构成一个整体的网络，我们叫脑网络。那么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脊髓的功能是协助我们的大脑去支配我们的身体。第二部分呢我们叫外周神经系统，从我们的中枢会有4通8达的神经到我们的全身，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脑发出来有12对颅神经，有视神经，有嗅神经，管嗅觉的，还有听神经，还有管平衡的耳蜗神经。除了我们头面部之外呢，每一段的脊髓都会发出来一个脊神经，整体来支配我们全身的感觉。除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这个外周神经系统，还有一类我们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的，我们叫自主神经系统。 它管控着我们的心跳、呼吸、消化等等功能，维持着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

0: 定。那么自主神经系统呢，主要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叫副交感系统。比如说现在我要考试了，哎，我需要我兴奋起来，我们的交感系统就要起作用。如果说我现在要休息了，我要睡眠了，可能我们这个副交感要起作用。这三个系统一起构成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
1: 感谢刘医生的精彩讲解，让我们认识到了神经系统对我们的重要性哈。而且神经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运动、思维、语言，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2: 是的，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
1: 其实我们现在都说什么一心不可二用，但我们往往是多线程工作
2: 啊，
1: 一边听着音乐，一边
2: 刷着手机，
1: 对，刷着手机，做着家务，可能心里还得想着工作上的事儿。
2: 哎，我们接下来这个传言呢，就与此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一心多用可能比熬夜更伤脑。
2: 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平时无论在工作学习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多任务同时在进行，一心多用就会伤神经，这不太可能吧？
4: 顶多是会感觉到累，感觉到疲劳，至于说伤神经还真的是没有想到。
5: 我们这一组其实也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很容易出现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被安排另外一个事情去做，只能同步去推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我觉得损伤到大脑或者比熬夜还伤脑的话，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吧。
6: 我们很认同这种观点，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忙，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看到他们非常的疲惫，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会伤害神经吧。
2: 刘医生，那到底一心多用会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呢？
0: 在给大家解释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测试，给大家三个任务，大家把每一个任务写到我们每一栏上面，我们有一个动画，上面会出现很多小动物，那么大家把看到的小动物呢写在题板的第一栏上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现在我们同时播放一段音乐，请大家同时要写出音乐的名字。好，音乐起。
1: 现在难度升级了，大家一边听音乐一边听我念算术题哈，我们把正确答案写在下面。11×15=多少？235+752=多少？下一题，第三题，1247×387=多少？
2: 要加快速度了啊！
1: 1024×365=多少
2: ？抓紧啊！968除以22=多少？264×564=多少啊？589减去52=多少啊？15042除以23=多少？都有人做题做的咳嗽了。
1: 天哪，一会儿该不会嘉宾都跑光了吧？心疼大家一分钟，快整理一下自己的答案。
2: 好，我宣布时间到，停止作答，请大家亮题板。关键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当时又要看视频，又要听音乐，又要做数学题，什么感受啊？来分享一下。第一组，
7: 忙着看屏幕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可能是哪个音乐，然后你正在思考的时候，哎，又要写数学题，我又想听音乐，又想做算术，就是不知道该忙哪一个了，越来越混乱了，变得心情越来越不好了，就是很着急很急躁，有点烦。
3: 只有一项的时候感觉还比较从容，后面又有主持人说的一些算术，然后就更慌了，因为又想顾那个又想顾这个，结果三个基本上都顾不上来
2: 啊，
3: 尤其是数学难了以后基本上也就全都乱答
2: 啊，
3: 然后心情的话呢也是很急躁。
5: 最开始我还是很淡定的，就到后面就已经乱了，然后再加上咳嗽，我整个人是很慌然后很急躁的一个状态。
1: 咱那歌名写哪儿了呢？忘了，
5: 好像没有
1: 漏一道题，
5: 漏了，
2: 竟然有漏项。你们感觉到一心多用难不难呀？
8: 太难了，
5: 太难了。
2: 还是请刘医生啊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一心多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一心二用啊，或许还能够兼顾一些。如果我们同时处理三个事情，那个是非常困难的。

0: 频繁去更换任务，就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出现一个频繁的一个更换，我们很难集中注意力在一个点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会受到一些损伤。
1: 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更直观的方式，比如说结合模型来为我们详细的再讲解一下？
0: 我们现在这个模型就开始启动了，大脑三个脑区已经亮灯了、那么说明可能在不同的脑区它在处理我们不同的任务。如果说这个任务越来越重的话，这个大脑几个脑区之间的转化会越来越快。大脑就像咱们把一个游戏最小化以后去打开了别的程序，我们再回到这个游戏之后呢，要重新加载信息，就会留下一些缓存。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下一个任务会有干扰，残留的信息会越来越多。我们到医院利用专门的测试设备对比一下，
2: 现在要进行的这项测试呢，是单任务和多任务的一个脑电图的比较。这位男生进行的是单任务的计算，那么这位女生进行的是三种不同任务，在时间叠加情况下，她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脑电图的变化。单任务的这个志愿者呢，咱们可以看到他的脑电的活动呢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在情绪上呢没有什么波动，专注力呢也是比较这个集中的。对于多任务的志愿者，那么咱们能看到他的脑电呢波动和起伏比较大的，他可能情绪呢是波动很大，然后专注力呢也会比较分散。多任务的情况下，他的额叶反应性呢是比较大的。
1: 对比测试效果一目了然。刘医生，如果我们经常一心多用，不断的切换任务，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些小气球代表就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频繁的这种刺激，它需要和不同的任务态去进行连接。那么每一个神经元是身兼数职，一会儿要做这个，一会儿要做那个。像我们这个任务越来越多，可能这个越来越频繁的话，就会出现神经元的一个崩溃和坍塌，
1: 真的是崩溃了。
0: 对，哎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大脑就彻底额叶就休息了，额叶就没法再进行正常的工作了。
3: 这额叶被累坏了。
4: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平常骑自行车，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听音乐，一边做饭一边看短剧，这算一心二用吗？
0: 其实这个并不完全算一心二用。比如说我们在骑自行车，我们基本上是个机械记忆，比如两个月不骑，我们不可能说哎，我在学怎么骑自行车，这种其实不太耗大脑的。假如说我们正在开车，路上车特别多，我还在接电话，这个肯定要一心二用，这个肯定是对我们的大脑的处理这两个任务是有影响的。
5: 刘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工作当中难免会碰到多线程多项工作同时处理的情况嘛，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它也很难避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去调整？
0: 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会遇到很多任务同时在进行的话，状态非常差，我们几个任务同时叠在一起，让我们有点不堪重负了，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冥想，让大脑能够得到一点净化和休息，那么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得到一点点恢复。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啊，听听户外的声音啊，闻闻花香啊，听听鸟叫啊，这样也可以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得到一个修复。我们在下班回家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仪式感，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上我们的睡衣啊，洗个澡啊，然后留一段时间去读书或者去听音乐，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和之前的工作做一个切割，这样的话让我们大脑有一个充分休息的一个时间。
3: 之前呢大家都觉得一心多用是本事，但是我觉得现在看着呀，大家还是别这么干了，还是踏踏实实把手头这个活干好。
1: 的确，在快节奏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按下慢放键，可能是对大脑最高级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6: 在一天忙碌疲惫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舒服的热水澡、安静的读书或听听音乐，让大脑和多线程工作形成切割，重新恢复单线程工作状态。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冥想、走向户外、接触大自然等方式，让神经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重建大脑的持续思考能力。
3: 那如果说我们整个机体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它对我们的健康又会带来哪些威胁呢？
1: 那是肯定的。那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呢，我们请康康给我们带来。
7: 康康来了。研究表明，脑血管病是当前主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统计表明，脑卒中已成为中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根据统计，脑卒中的致残率高达70%-80%，重度致残率高达40%。调查还显示，中国出血性脑卒中呈现发病年轻化趋势，农村地区发病率高于城市。近年来，中国脊髓损伤患者数量快速递增，每年新增脊髓损伤患者约90,000人。脊髓损伤患者往往面临高发且严重的并发症。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全方位低于一般人群，为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1: 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呢，的确是触目惊心。

0: 那其实我在想啊，还有哪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会对神经造成损伤呢？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长期高糖饮食，就算没导致糖尿病，也可能会损伤神经。
0: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看的呢？三二一，请亮灯。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啊，全部都亮起了红灯。
2: 我们都知道高糖食物不好，甚至引发糖尿病，但是没有糖尿病就会损伤神经，这一个观点我们不是很认同。
3: 是的，我们平常不建议老人吃高糖食物，是担心他们有糖尿病；不让孩子吃高糖食物，是担心孩子长胖，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吃高糖食物会引发神经损伤，这点确实不太能认同。
4: 高糖的食物它首先会导致糖尿病，然后其次才是对神经的损伤，所以我们也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5: 我们想听听这个刘医生专业的解答。
6: 长期这种吃甜食啊，比如说一些饼干啊，或者是奶茶呀，还有一些蛋糕啊，我们得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明显的会增加。其实单纯的一个高糖饮食也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那么我们下面通过一个模型再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0: 虽然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喜欢吃甜食，但是还是要请刘医生来讲一讲为什么糖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6: 大脑的重量可能在咱们体重里边只能占到1%左右，但是其实大脑的对糖的能量消耗可能要占到20%左右。因为大脑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是一个高度需要能量的这么一个器官。假如说这是一个葡萄糖，这个小点点是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我给它滴上一滴葡萄糖，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些神经元正在进行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那么假如说我们继续给它葡萄糖的话，神经元的灯光闪烁更加的频繁，那么也就意味着高糖对它的这个兴奋性会越来越高。继续维持高糖饮食，神经元能量是一个损耗，对它也是一个破坏，那么到最终可能我们的神经元就罢工了，就不工作了。
7: 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那糖尿病足算是一种对神经损伤的伤害吗？
6: 糖尿病足呢，其实是我们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那我们的外周神经也出现了一个破坏，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个下肢既失去了血液的营养，又失去了神经的支配，就导致我们的下肢的感觉减退、疼痛、破溃，然后甚至到截肢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可能和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关键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8: 长期高糖饮食可能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造成神经损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为了降低高糖对神经的损伤，应当避免高糖饮食，同时通过科学膳食补充神经营养素，多搭配燕麦、深色蔬菜等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亚麻籽、坚果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及浆果类颜色鲜艳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的食物。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身体一旦出现左右对称麻木，要特别小心。这很可能是神经受损信号，它比单侧麻木更危险。
0: 好，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如何来考量的呢？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之前也听很多长辈说过这个问题，说一旦出现了麻木，尤其是对称出现这种情况，就要非常小心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9: 我们也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单侧神经麻木的话，一般可能是一个姿势太久了，但是如果是双侧同时麻木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0: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左边或者右边脚麻或者手麻，说明他脑部神经出现了问题，单侧麻是更加危险的。
1: 看来大家都是从自己身边人的例子上发表了自己很明确的观点哈。但是大家观点也不太一致。那刘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传言的呢？
6: 其实第三组嘉宾说的很有道理，单侧的感觉的这种异常可能比双侧的要更加危重。那么下面我们通过道具给大家展示一下。双侧的麻木啊，它的这个病因和单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我们的双上肢或者双下肢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些颈椎病，那么压迫臂丛神经，那么会出现双侧这种对称的这种麻木。单侧麻木为什么更危险？我们比如试一下，左脑是管

右侧肢体的，管右侧上肢、右侧下肢。我们的右脑呢是管我们的左侧肢体，是一个交叉支配的一个状态。左侧肢体麻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右侧大脑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有脑梗塞啊，是不是有脑出血啊，或者是有肿瘤啦，压迫我们的运动神经了、感觉神经了，导致它一个麻木，就意味着大脑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问题了。这样的话可能更值得我们去警惕。

0: 是脑部神经中枢出现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舌头如果出现麻木的话，高度怀疑是肯定我们大脑受到了有脑梗啊，受到损伤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头面部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舌头出现症状，那么也是要警惕的。
1: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双侧麻木啊，就只是电话线断了，但电话局还在工作。
2: 对。
1: 而单侧麻木呢，可能就要提示我们电话局可能出现了故障，更高级的中枢出现了故障。
2: 是，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嗯。由此可见呢，如果身体出现了单侧麻木，可能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刘医生一起认识了神经系统的精密构造，认清了神经损伤与神经疾病的种种潜在隐患。
1: 没错，神经不仅是贯穿全身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掌控生命活动的超级指挥中心，更是连接意识与行动的精密网络。因此，科学防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正确的应对各种神经问题，都是在为全身健康筑牢防线。
2: 是，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也将聚焦科技如何赋能神经疾病治疗，探索前沿技术为患者带来的新希望。让我们欢迎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于延斌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神经外科医生于延斌。几十年来，提起大脑，人们心中是敬畏，是神秘，更是面对棘手的神经疾病，这个时候呢，深深地感觉到无力。而今天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大脑对话。我们先来看看全球神经健康的现状。帕金森病、癫痫、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慢性意识障碍，这些疾病正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在中国，仅帕金森病患者就有超过300万人等待救治，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患病率逐年的攀升。面对这些挑战，传统的药物治疗虽然是基础，但是很多患者在长期服药以后出现了耐药性，或者不得不忍受严重的并发症。传统的手术往往需要切除病灶，创伤大，风险高。神经外科医生便开始思考，能不能既不破坏组织，又能解除病痛，神经的机械调控便应运而生。他遵循不破坏只调节的原则，不通过切除或者破坏来治病，而是通过呢干预来恢复神经的正常的组织的功能，从而生效。比如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很多的时候呢，病因是由于呢一根血管搭错了线，压迫了神经造成的脱髓鞘病变、神经短路。在神经调控的理念下，我们采取了机械性调控，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加上了一个电开物，也就是一个垫片，达到了绝缘，在显微镜下完成这样的操作。一个小小的垫片加入了神经和血管之间，就治愈了病。特发性的面肌痉挛和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耳鸣眩晕症、神经源性高血压等颅神经疾患就得到了救治。开颅不开脑，虽然是在颅内完成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不损伤脑组织，也不损伤血管、神经、脑干等正常的结构，等于是一个微创的机械调控的一个方法。不破坏只调节的理念，在这样一个颅神经疾患的疾病当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的彻底治愈颅神经疾患的方法，也就是显微血管减压术。这还只是开始。如果说机械调控是用物理的手段为神经解围，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直接与神经对话，动态调节它的功能，甚至让它自己恢复正常的节律？答案是神经调控技术。

什么是神经调控技术？简单的说，它就是通过电调控、光调控、磁调控、化学调控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调节异常神经环路，从而重现它正常的神经功能。它不是破坏性，是可逆的、可修复的，不通过切除正常的组织而调节。这个时候呢，可以呢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奇怪吗？很奇妙吗？这些物理的能量是如何与神经对话的呢？其实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很久，真正改变治疗格局的转折点发生在1987年，法国医师班德比特教授成功地应用了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治疗了帕金森病，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神经调控，特别是电调控这样一个领域的发展。治疗帕金森病、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这些疾患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些年来，在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植入这样一个电极，通过电流来调节核团的功能，来改变它的病理生理过程，从而呢让指挥中枢派出一个精准的调节员一样，让呢过度兴奋的神经元安静下来，让被抑制的神经元重新的活跃起来。让我来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曾经接诊过一个优雅的老太太，这位老人退休以前呢是个舞蹈老师，他非常的注重自己的容貌，也注重生活质量，但只可惜他患上了严重的肌张力障碍的一种疾病，叫眉睫综合征，也是眼口下颌综合征，不自主的眼睑、颜面部的抽动长时间的困扰。发病的时候他没办法睁眼，眼睛怕光，无法进行社交，甚至不敢出门。我们为他植入了脑起搏器，手术当中，当电极精准地植入到目标的核团的时候，电流开启的那一刻，他的眼睛缓缓地睁开，紧绷的面部的肌肉瞬间放松了。他看着天花板，又看着我们医生，哭着笑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波动的不仅是电流，更是一个人的灵魂和尊严。如今神经调控技术已经从最初的最后一张底牌锐变到多种神经疾病的首选的方案。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神经调控技术呢？对于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癫痫、强迫症、抑郁症、肢体功能运动障碍等神经系统的疾病，这些患者呢，当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或者副作用体现的，神经调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神经调控技术安全吗？可以说神经调控技术整体的安全性非常非常好。它需要区分有创和无创技术的风险的差异。例如有创的脑声波电极刺激术手术作为微创操作，只在颅骨上钻个眼，把很细的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这样一个电极来植入在脑子里，可以避开重要的血管和功能区，风险远低于传统的开颅手术。植入的电极和脉冲发生器均通过严格的生物相容性的测试，可终身流入体内，而且呢刺激完全可逆可调节，设备呢可关闭也可取出，不会对脑组织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当然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专业医生会严格的评估，将风险降到最低。作为医生，我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恐惧手术，也不要轻信神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路径是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外科去就诊，让专业的团队为你做一个评估评价，制定一套个体化规范化整体的治疗方案，才是最完美的治疗策略。从药物到手术，从破坏到调节，我们正经历一场神经疾病。

0: 治疗的革命，神经调控、脑机接口，这把打开大脑奥秘的钥匙正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智能。作为医生，我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希望的播种者。每一个康复的笑容，每一次重获新生的拥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路虽远，行则将至，让我们一起为人类的大脑之光继续探索，永不止步。
1: 感谢于主任的精彩分享。刚才于主任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前沿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神经调控技术的神秘面纱。
2: 是的，那么这场关于与大脑对话的探索，既是科技向善的生动体现，更是对神经疾病患者的倾情守护。
1: 那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里，我们来一起关注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领域的突破性成就。
2: 那这项前沿科技呢，正在重新定义神经康复的边界，让意念控制走进现实，为无数患者点亮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之光。
1: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让我们走出演播室，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正在走向临床的脑机接口技术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呢？
4: 它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它自己的脑电的想象。
3: 冰冷的脑电设备，超级敏感的脑组织，它们的结合如何实现安全无伤害？
5: 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六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7: 在我手中呢是一枚1元硬币，各位可以想象吗？现在有一个医学装置，就像它这么小，却有可能帮助到已经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秘密武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接下来的时间请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8: 这样摔一摔，绳整个往前扑过去了，脊髓损伤就跟一根电话线是一样，这中间线断了。你想吃饭，你想拿这个馒头，你就是想，你这是因为你的手动作可能做不了了。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3: 一场事故导致了杜先生脊髓损伤，切断了大脑与肢体之间的通讯联系。除了意外事故，脑卒中、渐冻症、颅内肿瘤等都可能带来类似的伤害。成年人的中枢神经细胞几乎不可再生，一旦损伤，传统医学手段很难让功能恢复。但是今天，一项源于脑机接口的全新技术正在创造令人欣喜的奇迹。
1: 为什么这个神经损伤会导致运动障碍呢？
9: 中枢的损伤，或者是运动皮层的损伤，或者是脊髓传导通路的损伤，或者是肌肉本身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这个链路是一个不通畅的状态。 不同疾病的来源，它有这个不同的运动的这个表征的一个情况。从残联的数据来说，这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病人大概有

0: 2400多万。
1: 其实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脑子没有问题，我们的肢体也很健康，就是我们中间原来的这条信号线被切断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绕过这条旧路，修一条新桥，让大脑的指令直接传递给我们的肢体呢？接下来带各位一起去到一家科研院所，那里的科学家们正在完成这项奇迹，走。
2: 人脑啊，它事实上是一个神奇的计算设备，它主要是通过电神经信号的电活动来做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呢，可以用玩具汽车做类比，遥控器啊，就是我们脑子里头做多的运动的控制信号啊，汽车就是你的外设，你在这做一个发出这个控制信号，往左往右啊，往前走，然后这个汽车跟着走。我们人脑呢也是不断的发出这些信号来控制，因为脊髓的损伤哈，导致的比如说高位截瘫啊，或者腰椎的截瘫，导致的四肢瘫或者下肢啊瘫痪，它走不了，其实就是这个遥控的信号给断了。我们呢就是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系统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通道，做无线信号的控制。
1: 我们重新的搭建一个全新的桥梁或者路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所谓脑机接口，是借助人类大脑与外部设备建立起的通讯通路，实现大脑可以控制设备或以外部设备影响大脑。2019年，中国科学家开启了北脑一号的研究。此时国际上流行的脑机接口方式是侵入式，而中国科学家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思路。
1: 之前世界范围内大家的研究也都是围绕着侵入式这种路径。
2: 您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在颅骨上扎了一个连接器，事实上再插一根USB 线似的那种线来接收信号。我们是纯无线的，所以北脑一号呢，对比起别的更侵入的办法我们算是安全性高了很多。
1: 那我们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我们现在能不能赶紧来看一看北脑一号是怎么工作。
2: 北脑一号呢，它不仅是技术很先进，它其实也很有特色啊。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用了柔性的薄膜电极贴附在大脑皮层表面，记录表面电信号的变化。我们脑子里头有一些区域呢是用来控制运动啊，我们叫运动皮层。如果一个人想动手啊，这边有一些电信号发生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极铺在大脑皮层表面啊，记录着电信号的变化来做解码。
3: 铺在大脑皮层的柔性电极会实时采集来自大脑的信号，这些信号通过主机无线传输到体外接收设备。如果这台体外接收设备是外骨骼，它就可以代替我们以无法运动的肢体实现运动，完成由于神经损伤无法实现的功能。
2: 借着这个模型就可以看到，北脑一号的薄膜电极事实上是贴附在硬脑膜的表层，在硬膜上，没有直接的接触脑组织。
1: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损伤，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个损伤。
2: 对，这个就是我们北脑一号的实物。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6微米薄的128通道的薄膜电极，
1: 看着比保鲜膜还得再薄一点。
2: 是的，
1: 我们现在拿在空中的时候，它都会有抖动。
2: 对，你
1: 上面有好多点儿，
2: 一个记录点就像一个小麦克风一样它可以记录到脑子里头一个小人的发出的声音。所以有128个记录点呢，是可以记录到128个小人的信号，可以做比较准确的解码。
1: 这个是什么呢？中间小圆的，
2: 这是我们高集成度的一个主机，这里头有一堆芯片它可以把128个记录点的电信号进行放大呀、滤波呀、塑膜的转换呢、最后呢再送到这个天线把这个信号再传出来。这个线圈它事实上是黄金线圈，我们可以把这个体外机拿过来，就像我们手机无线充电一样给这个主机供能。
1: 大家看看这个主机的大小，刚好是一个硬币的大小。
2: 是的，
3: 自2019年以来，北脑一号科研团队联合各大高校的微电子和材料专家共同攻关，解决了一系列核心难题。北脑一号成为了全球首个百通道以上高通量柔性半侵入式无线全直入脑的脑机接口设备，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单位联手完成。

0: 成30余例植入手术，涵盖了多种神经损伤问题。
1: 这个患者呢，大概康复期需要多久？
2: 一般我们是手术之后7天就可以开机进行一个适配，适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跟患者进行一个上下午的康复训练。一般康复可能需要1到3个月。对，
0: 借助接收设备，杜先生的大脑意识转化为电信号进入电脑，这就意味着杜先生正在用自己的意识控制电脑屏幕上的光点运动。在这样的训练中，杜先生要全神贯注，逐步实现自己大脑意识的稳定输出，才能实现精准控制。完成这次训练后，杜先生佩戴上气动手套，大脑成功发出运动控制指令，气动手套随之响应动作。未来他将持续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最终实现对外骨骼等设备的自如控制，让自己重新拥有运动能力。
1: 那一天大概是做多少训练？
3: 对，上午做保镖，下午做轻舞蹈，其实那都是由简单到难的一步步来的。
4: 那康复是每一个患者有一个标准，还是说我们整体有一个规划他复健到多久？
2: 整体会有一个标准，但是每个人会不太一样。他现在能移动光标是通过他自己的脑电的想象，他想象的不光是方向的这种控制，他想象的是一个特定的动作，想象特定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方向的这个控制，电脑会给他指示让他去不同的方向，他需要在过程间去做不同的任务和动作的想象。所以在这个过程间可以提升他对于自己躯体这种功能的一种控制。
0: 邵先生多年前由于脑梗导致肢体运动出现了严重障碍，1年前他完成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也迎来了全新的康复希望。
5: 一开始吧，就是说在家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切菜用这样摁着，这样整个肌张力大，他这样放平不了。现在能放平了，
1: 现在可以了。
5: 对，
6: 对我们而言，再平常不过的简单动作，那对于患者来说都是失而复得的尊严。
0: 让患者动起来，北脑一号只是起点。科学家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北脑一号等脑机接口技术的帮助下，为损伤的功能找到新的神经通道，从而让患者们能恢复更自如的自主运动。他们希望这项技术不仅能应用于瘫痪患者，还有望为抑郁症、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患者带来希望之光。
7: 下一步呢，我们要做拓展适应症，然后呢进一步拓展外设，比如说外骨骼啊、具身机器人呢、也当然包括计算机程序。最终呢，我们希望北脑一号呢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输出信号，用于控制脊髓，用于控制脑子，自己控制自己。那么这种时候呢，那适应症可以继续的拓展到认知的增强，拓展到群系的改善，这么一个适应症上去。
8: 一枚硬币大小的芯片，一段跨越近10年的科研之路，一群不甘心让患者被困住的人。北脑一号突破的仅仅是无线传输的技术瓶颈，更是意识与物理世界之间的那堵墙。所以我们常说，科技最动人的力量往往不是某项参数有多高，而是它能够照亮更多被遗忘的角落，让意念触达，让希望有声。
9: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10: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激活神经，让神经系统保持健康吧。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通过身体协调性与稳定性的相结合，调动我们神经的调控能力。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前后摆臂，双脚略宽于肩，保持身体稳定性，同时我们从点脚慢慢过渡到脚跟点地，这么一个摆动的过程。脚点地的时候手往后去，随着摆动脚跟点地的时候手往前，这样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我们摆动2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来做一个上点强度的单腿站立画弧，我们双脚分开略宽于肩，重心向右侧移，用右腿来支撑身体的稳定性，左脚脚尖点地向后画一个弧形，直到身体的后侧，可以手臂画前或者是与肩平宽，双手平举，一侧重心倾斜保持稳定， 脚尖

0: 向左伸出，慢慢带动髋部向后滑动，在极限位置停一秒钟，回正。好，右侧，右脚滑出，向后画弧，慢慢回正。我们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稍稍的有点难度，叫左右踏步。我们下半身呢做轻微快速的踏步，做的时候注意要点，下半身轻轻踏步，1 2 1，在第三声的时候我们把脚踏出去，1 2 1，尽可能的去够触自己的脚尖，1 2 1 2 1 2 1 2 1，我们左右交替可以稍微快一点。
1: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相信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唤醒全身的神经系统。
2: 好的，也希望通过本期的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经系统，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脆弱的神经。嗯，
1: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0: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夫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斯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当地时间八月一号夜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声明中还公开点名以色列，说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而在此之前，美国媒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相关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对于美方最近几天释放的信息，以色列官方一直保持沉默。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1: 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0: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白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2: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

0: 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抵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2: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3: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4: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5: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6: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にしても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1: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
0: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

0: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ο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1: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ε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δύο αεροπλάνα μόνο.
2: 来关注天气。 8月2号至4号，川陕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北京发布5项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4个蓝色预警。昨天下午，北京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 地水桥一带出现积水，排水部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展开处置。经过近1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地区还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号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1号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3: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 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2: 据了解，昨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1号，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当地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部分水库已采取泄洪措施。 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3000余名群众。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 四川内江的沱江干流支流球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昨天，球溪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导致下游部分商铺一度进水。当地紧急部署，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球溪河水位昨天16时左右达到了峰值，随后逐步回落。与多省份汛情同步的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昨天，本轮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继续全天桑拿模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其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6摄氏度以上。此外，东北一带的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
4: 辽宁一些地方的暑热程度为同期罕见，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焕新，咱家果园，咱放心。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2: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轨道实验进展顺利。

0: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京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1: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2: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2: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3: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2: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4: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2: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5: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是外国籍的旅客。
2: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 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a calmer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1: 截至昨晚10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
7: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
8: 现在正好放假了，我正好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
7: 随着学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电影院也为贴合学生、亲子家庭等主流观影群体需求，主动优化放映方案和服务举措。
9: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

0: 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从今年7月起，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行动在依法严打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的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群众可通过12337等多渠道进行举报。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近日，河南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列车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全程运输时间10天左右，较传统班列时效提升近40%。同步投用的新建联络线，让郑州国际陆港铁路每日通行能力从7队跃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日前，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启动青藏线卡友安全守护行动。本次行动共投放600套高原应急物资包，内含便携式氧气罐、医用急救套装、防寒衣帽手套等全套高原自救物资，全方位满足货车司机高原行车防寒急救应急避险需求。启动仪式上，青藏线01号爱心守护示范驿站正式启用，意味着青藏线沿线全天候常态化便民服务阵地投入使用。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该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每年7月至9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的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
1: 位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尼玛县，是西藏藏羚羊种群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每年7月，产崽结束的藏羚羊妈妈会带着新生幼崽开启回迁之旅，种群数量多达10几万只。横亘在迁徙路上的森龙藏布河成为幼崽回迁途中最艰险的关卡之一。每年的迁徙季，尼玛县措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会在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守护着高原精灵们。
3: 一大早，在海拔5200米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蜿蜒的森龙藏布河静静流淌，岸边已聚集了大量的藏羚羊。这条河有3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2.4米。虽然河不宽，但多个河段的河床深陷，水流湍急且暗流涌动。对于藏羚羊宝宝来说，想要跳跃过河并不容易。这只幼崽没能跳过激流，摔入水中，妈妈在岸边徘徊，等待孩子上岸。就在藏羚羊宝宝即将上岸的时候，水里已有几只小伙伴被淹没，正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在藏羚羊迁徙季，救助落水的藏羚羊幼崽是措罗木管护站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救援地点在下游关键河段， 虽然时值盛夏，但海拔高、气温低，河水只有6摄氏度左右，体感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

0: 水与湿温就足以夺走生命。为了拦截落水的幼崽，管护员们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就下水了。
1: 落到底是的，他还让我怎么个了？
2: 这当鱼的。
0: 忙活了一早，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有些长，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大家默契地相互帮衬着上岸。被救助上岸的藏羚羊幼崽大部分体力恢复，能够站立起来后就去找妈妈了，但还有一些体力虚脱需要救助。这只小藏羚羊过河时发生意外骨折了，管护员发现后，按照传统的救治办法，用木板和绷带对藏羚羊受伤的腿进行了简易固定。这些被救助的小藏羚羊会在管护站生活6个月左右，等到状态良好时，他们就该回归野外了。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从狠狠打到同意取消，短短数小时发生了什么？伊朗外长多渠道警告美国勿冒险，革命卫队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宣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沙特王储紧急致电劝阻，胡塞武装否认将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能否解除？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本周末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根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84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据悉 ，Mark 84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啊，美以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

0: 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有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都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这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那么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在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2: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到今天为止一直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敌地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使领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论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 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

0: 击啊，就是想通过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的一些调整？
1: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跟人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他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他我觉得一定意义上他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0: 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牛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现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2: 这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的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

0: 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嗯，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嗯，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来看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对伊朗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军方的表态报道称，美方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都将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称伊朗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伊朗武装部队同时明确警告地区国家勿充当美国挡箭牌，任何为美军提供基地或支持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针对此前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的报道，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安全领域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以应对美以两国任何可能形式的军事行动。报复目标可能涵盖以色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等。一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另有3架受损。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同一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称，伊朗近期已使用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
1: 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3: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它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云，所以它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它的这个网络，就是它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它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它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嗯，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宣称啊，向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呢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击毁了3架美军的 F-35 战机，这也是一周之内啊这个伊朗方面呢发布的类似的第二次这样的消息了。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它的可信度有多大？
0: 在这一场战争中，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说的他摧毁了对方的军事设施，都是有虚有实。美国说他摧毁了伊朗多少导弹设施多少军舰，后来证明也有那个虚的地方。那么伊朗说摧毁了美军的战斗机啊，击中了美国的航母啊，也是有虚有实。但是呢，这一次伊朗说他摧毁了美军停在军事基地的 F-35 战斗机，那么从逻辑上来推，那么是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把它的

0: 战斗机从海湾六国往更远的地方撤，往哪撤呢？就是往约旦和以色列撤。撤的原因就是，伊朗肯定是有能力来摧毁，就是离伊朗比较近的美军军事基地的战斗机。战斗机现在已经撤到约旦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往以色列撤。这一次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战斗机就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了。所以在约旦或者海湾这些国家，伊朗能够摧毁美国战斗机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2: 据美媒八月一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五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八月一号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3: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预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0: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

0: 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强硬回应相关各方各有所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中国东北的不少地方也感受到了同期罕见的暑热，像辽宁盘山昨天的最低气温都有 28.4 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最低气温的最高纪录。预计未来中国中东部多地还将会继续这种夜以继日的暑热天气，从浙江到辽宁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5度以上，最低气温也大都有28度上下。城市当中像沈阳未来四天就将会连续高温，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降水方面，今天在云南、广西、广东这里，像维一直到内蒙古中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会伴有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到了明天，西南、华南等地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而之后呢，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吸引了部分水汽，那么向中国内陆输送的水汽就会有所减少，降水也将会随之收敛。不过五号夜间开始，东海东部的风力会逐渐加大。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安中雨24到3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合肥晴27到36度，长沙阴转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柏林晴13到28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3度，巴黎晴转阴22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1到35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阴24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8到37度，东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3度，

0: 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特朗普称美伊三号将举行谈判。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继续增产，分析认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日本熊本县多地出现高温，一灾民疑似中暑死亡，近百人因中暑送医。韩国最高气温刷新纪录，全国15处观测点测得40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方面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
3: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能力。伊本里萨未说明上述表